0: 从事党派活动，在少数族裔社区争取选票。事件令时任省长简惠之政府陷入困境。时任多元文化厅长叶志文和简惠之的副幕僚长因而辞职。简惠之在事件发生之后亦都任命副省长大布里进行审查，确认有公职人员滥用政府资金。简惠之之后道歉， BC 自由党亦随即退还7万元的资金。Brian Bonney 之后遭到检控，他在2017年承认一项违反诚信罪名。而根据今年7月10号的一项枢密令， BC 省内阁已经批准根据政府雇员法律诉讼赔偿条例免除 Bonney 的大部分债务。相关法规规定，省府将会为被控告的雇员提供保障，包括支付辩护律师费，但如果雇员被判有罪就必须偿还相关款项。新民主党省府议会领袖范和富表示，包含利息， Bonney 的总欠款是46万元。如今政府已经和 Bonney 达成和解，后者只需要偿还12万。范和富未有透露和解协议细节，亦都未有交代点解唔需要 Bonney 偿还讼费。佢话和解协议为事件画上句号，对省府和 Bonney 本人嚟讲，亦都系一个了结。Bonney 嘅律师暂时未有对事件作出回应。Bonney 嘅 LinkedIn 个人资料显示，佢曾经为政府工作至2013年2月，同年稍后时间加入加拿大纳税人联盟，担任地区经理。该组织的 BC 省发言人就表示， Bonney 已经多年没有为该组织工作，目前是以外判身份受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联邦政府宣布暂停接受父母及祖父母担保计划的新申请登记，直至另行通知。由刘伟杰报道。
2: 联邦政府就今年初实施的暂停接受父母及祖父母担保计划，简称 PGP 的新申请登记交代最新数据，指该计划目前有60,500宗申请正在处理中，平均轮候时间达33个月，灰省的个案更加是要等候长达66个月。亚太华在去年底发布相关的行政指令，并于今年1月生效，直至另行通知。当局说措施是要维持移民系统的可持续性，缩短目前的审批轮候时间，并提高可预测性。当局又说暂停接收新意向书并不会影响既定的移民配额，预期在今明两年每年仍然会从现有的积压个案中批准最多15,000名父母及祖父母的永久居民资格。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
3: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4: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3: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4: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的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由张曼健报道。
6: 美军一日之内向伊朗发动两轮打击行动，并实施海上封锁。中央司令部表示，监测到一艘运油轮经由国际水域驶向哈尔克岛，试图违反美方封锁令，并无视多次警告。美军一架飞机向运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令它丧失航行能力，停止驶向伊朗。伊朗亦继续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将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又说不排除出动地面部队。
1: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容许用药物去进行安乐死的法案。由黎伟杰报道。
2: 法国国民议会以291票赞成、241票反对通过协助死亡的法案，允许患有不治之症的成年人在符合严格条件之下用药物结束生命。法国总统

0: 马克龙在2022年提出相关的立法，他社交平台表示怀着严肃及谦卑的态度，并充分尊重法国的民主制度，履行了有关的承诺。他感谢议员进行了建设性及相互尊重的辩论。根据法案，申请者需要年满18岁，而且必须是法国公民或者于法国合法居住。是申请获批之前，医生必须咨询医疗团队，确认事主患有严重且无法治愈、危及生命的疾病，患者必须处于疾病晚期或者临。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国安处拘捕两间独立书店嘅店员。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在旺角的两间独立书店田园书屋和楼下书社，拘捕5人，指店内涉嫌展示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由周善玲报道。
4: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下午先后搜查两间独立书店，包括位于太子的楼下书社，拘捕至少3人，包括2名店长以及1名店员。另外在旺角的田园书屋亦都拘捕了2人。被捕的2男3女，年龄30至59岁，涉嫌在店铺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特区政府、司法机构以及执法部门的憎恨。有传媒引述消息指，海关早前在一批由境外寄到香港的货物中发现具有煽动意图的书籍。据了解，这本书书名是《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来自台湾出版社惠城出版，位于太子西洋菜南街的楼下书社昨日宣布在8月30号结业。书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基于最近的事态加上财政挑战等原因，决定结束营业。楼下书社是2022年5月开业，由5名曾经从事传媒工作的前记者创，包括负责营运和打理店务的店长岑允华。警方国安处今年3月24号搜查另外一间独立书店一拳书馆，拘捕店主旁1名和3名职员，涉嫌明知而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警方其后在店内检获黎智英转，4人及后获准保释候查。而在深水埗的猎人书店，今年6月24号亦都遭到警方国安处搜查，2名店长黄文轩和他的丈夫被拘捕，2人其后获准保释候查。
1: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要求社交平台铲除早前在中国广东4名虐狗的少年的片段，被相关网民声讨。由周善玲做报道。
4: 广东揭阳早前发生震惊社会的残忍虐待动物事件，4名未满14岁的男童当街以棍棒殴打一只流浪狗妈妈和她的幼犬，其后更加向狗妈妈淋泼汽油并且点火，将她鉴生烧死。残忍的画面曝光之后，激起两岸三地的网民公愤，甚至有网民发起集资，计划在旺角和铜锣湾刊登反虐待广告。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事件深感痛心和愤怒，并且透露已经向香港警方举报，获得警方回复话将会要求 Threads 和 YouTube 移除相关的虐狗影片。贴文一出，引起网民排山倒海的质疑，大批网民涌入爱协的社交平台留言，批评下架影片只会减低公众对事件的关注度，甚至是在度帮凶掩盖真相。事隔半日，爱协晚黑话对贴文造成的误解表示致歉，强调是希望公众持续关注事件，并且促请有关方面严肃跟进和处理。
1: 香港一名法律系的女学生原先被判暴动罪不成立，被律政司上诉之后，法官改判她判监39个月。由周善玲报道。
4: 香港一名法律系的女学生被控2019年参与暴动重审罪成，判监34个月，被告汤嘉欣被控2019年8月31号反修例运动期间在湾仔一带参与暴动以及管有攻击性武器，原审裁定两项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上诉，其中暴动罪上诉得席，案件法还重审，罪名成立，法官判

0: 刑的时候说，案发当晚暴力程度相当严重，被告并非轻微参与者，量刑起点应该是48个月。考虑到辩方求情指被告没有潜逃，由无罪变有罪，至今7年，亦都失去成为律师的机会，因此减刑14个月，最终判监34个月。
1: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7月15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杯四强第二场的赛事在亚特兰大举行。今日下午，阿根廷凭着在美赛末段连入两球反胜英格兰，将会在决赛迎战西班牙。这场球7月19号星期日就会举行了。不过英格兰是先开纪录， Anthony Gordon 第55分钟，即是下半场10分钟先开纪录的。卫冕冠军的阿根廷是积极反扑，令到英格兰在门前可以说是风声鹤唳。打到完场前的5分钟，费南迪斯的一个远程炮接近就25码的远射，结果向死角破网。另外后备上阵的 Lautaro Martinez 保持阶段就接应美斯在右路的底线传中，在门前迎定，可以说是进入空门了。今次就是 Pickford 就完全失守的，亦都反映到英格兰在赢波的时候就是派遣后备的球员上阵的时候只是以防守为主，结果九守必败了。这场波亦都显示到美斯今届的表现非常之神勇，虽然没有入波，但交出一个关键的助攻，协助球队就是改写历史。世界杯跟着赛程剩余两场波，星期六下午将会有季军争夺战，法国对英格兰，星期日中午的时间亦有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比赛将会在新泽西举行，估计入场人数超过8万人。转到另外一项运动，座立式排球的加拿大女子队继续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世界锦标赛，八强的赛事是击败了伊朗，比数25比19、25比22、25比22，晋级四强的。加拿大今届赛事到现在为止5战全胜，而且未失一局。队长 Heidi Peters 继续成为进攻的核心，个人就是取得24分。加拿大下一场赛事四强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一，同时都是柏奥冠军的美国队。而今届世界赛亦都是2028年洛杉矶柏奥的资格赛之一嚟噶。北美冰联方面，名将 Steve Eisenman 就结束了同底特律红翼队总经理的关系。不过球队就将他就是升任成为就是总裁的高级顾问。Steve Eisenman 在球员的时代为底特律赢得3次史丹利杯冠军。2019年就是回去球队出任总经理。不过球队2025到2026年球季只是纪录得41胜31败，连续第10届无缘跻身季后赛。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明星赛顺利举行完毕，美联就是凭着是较佳的纪录4-0击败了国联，赢得今次的可以说是牙膏战。多伦多蓝鸟的投球手 Dylan Cease 也都担任美联的先发，第一局面对4名击球者就是送出3次的三振。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美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8: 利息终于回落了，
9: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8: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8: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0: 天气报告。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 30%。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 70%。至于星期五，大

0: 至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系48%。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塞到去麦娇街 ，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过咗 Jones Avenue， 内桥北行方向龙尾去到 Canberra Road。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交通消息嚟到呢度。
5: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0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 sound 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0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号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4: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7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 0.4 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 只需 1.4 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的价钱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7: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8: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9: 急性咽喉炎发病迅速，或者感觉到咽喉干燥灼热，跟着明显疼痛，其实吞咽的时候会加剧，很多人伴随有发烧、头痛等等的全身症状。病毒或者细菌感染是急性咽喉炎的主要病因。针对急性咽喉炎有两种方法，快速链球菌检测可以在15分钟之内得到结果，准确率约摸是 95%， 但会流诊 10-20% 的感染病例。由于是阴性的风险，医生通常会在儿童或者青少年快速检测呈阴性的情况之下，进行咽喉拭子培养细菌。咽喉拭子培养细菌的灵敏度接近 100%， 是检测 A 组链球菌最准确的方法，但需要1-2日才得到结果。服用抗生素治疗咽喉链球菌感染能够加速康复，缩短症状的持续时间，有些发病之后48小时之内开始用药，效果会更加好。抗生素能够快速减轻喉咙痛、发烧等等的急性症状，但治疗最关键的原因在预防严重的并发症。风湿热的发生率约为 0.5%-3%， 通常在未经治疗链球菌感染之后1-3个星期之后出现，是一种严重的炎症，可会对心脏瓣膜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导致风湿性心脏病。链球菌感染后肾小球肾炎发生率约为 0.03%-4%， 是一种肾脏的炎症，可能损害到肾功能。化脓性并发症，细菌直接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导致扁桃体周边脓肿、鼻窦炎、中耳炎，甚至引发危及生命的血液感染。治疗亦都可以

0: 降低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链球菌的风险。服用抗生素必须完成整个10日的疗程，即使症状好翻，亦都不能够提前停药。如果导致肠胃不舒服的，可以同时每日服用益生菌。我是施明医生。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成长 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嗯，往前行三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噶。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0: 2026世界杯嚟紧星期日将会上演夺冠赛事。自上个月11号开赛以嚟，都出现咗唔少话题。其中首次跻身决赛周嘅西非岛国佛得国同传统劲旅西班牙握手言和，就获史上首个世界杯积分。虽然最后不敌想卫冕冠军的阿根廷，但是当中球队防守包括门将技惊四座的表现，获得球迷不少的掌声，亦都令这个大西洋中部的岛国一夜成名。佛得国正式名称是佛得国共和国，国家由横跨大西洋中部10个火山岛组成，距离非洲西岸大约500多公里，人口大约60万。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都是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航海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佛得国的名字源自葡萄牙语，意思是绿色海国，由葡萄牙探险家在1444年赋予这个国家的名称。1975年正式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首都在普拉亚，位于圣地牙哥岛，亦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中心。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非洲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混血，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不过日常生活入面大部分的人都会讲佛得国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融合了葡萄牙语和多种非洲语言，反映了当地几百年来的文化交流成果。由于佛得国属于火山群岛，所以地形相当多样化，有些岛屿以高山和火山闻名，好像福古岛上面的活火山就是全国最高峰。另外亦都有不少岛屿拥有金黄色的沙滩、清澈海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当地主要种植粟米、豆类、番薯和香蕉等的农作物，但是很多粮食仍然需要依赖入口。2007年，佛得国成功脱离联合国最低度开发国家名单，正式进入中收入国家行列，凭着良好的治理和社会稳定性，现在被视为非洲地区政治稳定、生活品质和经济发展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之一。佛得国国家足球队绰号蓝沙，代表色是蓝色。球队在国家独立之后成立，并加入国际足协和非洲足球协会。早年由于资源有限，成绩并不突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球员去到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的欧洲联赛发展，国家队的实力逐渐提升。佛得国国家队现时世界排名是第69。
1: 961派台新势力。
2: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日，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首歌呢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们的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点去听《说真的》吧。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九六一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加拿大央行连续第六次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表示，虽然加拿大经济在过去一年半大致停滞，但预计年初低迷过后，经济活动将会逐步回升。央行最新的预测显示，加拿大经济第二季有望按年率增长 2.5%。不过，央行同时把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1.2% 下调到 0.7%， 反映了整体的增长仍然疲弱。通胀方面，央行把今年通胀预测上调到 2.5%， 主要受到春季油价上升影响，但预计未来两年的通胀将会维持在 1% 到 3% 的控制范围之内，并逐步靠近 2% 的目标。央行认为，目前加拿大经济面对的主要风险包括中东局势、能源价格以及加美贸易关系不确定性。细节航空约4400名空服员以 99.4% 的赞成率通过罢工授权，若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8月2号展开合法罢工。代表空服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这次的投票有 97.3% 的成员参与，结果反映了会员对谈判进展感到不满。工会指出，空服员平均每个月需要进行约35个小时无偿工作，包括登机、下机以及舱门关闭前的地面工作时间，导致部分员工实质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工会表示，截至6月底，劳资双方已经就32项合约条款达成原则协议，但仍然有35项的条款尚未解决。工会强调，这次的投票希望加强谈判筹码，并不一定会发动罢工。世界杯的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尾段连入两球，以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升决赛。英格兰由戈顿于55分钟掀开纪录，但阿根廷在58分钟由安素费南迪斯追平。补时阶段，南澳达鲁马天尼斯借应美斯传中顶入制胜球，协助球队反胜晋级。阿根廷将会在星期天中午12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与西班牙争夺冠军，英格兰就会在星期六下午2点在迈阿密与法国进行季军战。而温哥华市议会昨天晚上就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展开公众听证会，市府一共收到1902份反对意见，远远多于347份的支持意见。由于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市议会在听取26人发言之后休会。听证会将会在下星期一下午1点的时候继续进行。村庄计划希望重塑温哥华各社区村庄区域的发展模式，

0: 旨在现实以独立屋为主的地区，新建更多低层住宅以及混合用途的项目。市府表示，计划有助增加房屋供应，改善步行环境，并应对未来人口增长。不过，不少市民关注计划可能会改变社区风貌，影响成熟树木以及物业税的水平。也有人担心，重建项目会增加对居民造成影响。 部分的与会者表示支持增加房屋供应以及提高人口密度，但认为市府需要有更完善以及全面的配套规划。素里市府表示，过去两年半已经为13844个净新增住宅单位发出建筑许可，提前半年超越房屋行动计划的三年目标。 市府原定在2026年底的三年内为13000个净新增住宅单位发出许可，以加快当地房屋供应。有关数字代表获发许可的住宅单位，并不等于全部已经建成或是入伙。有关计划获得联邦政府房屋加速建设基金和共1亿070万元的支持。 市府表示，计划9项的措施当中已经有6项完成，其余3项预计会在年底之前完成。相关的措施包括更新社区概念规划、推出新的社区建设费用以及额外容积率的制度，以及把所有建筑许可申请全面转为数码审核。 署理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市府透过简化审批程序以及减少行政障碍，令署理新建房屋更加便捷。另外，加拿大环境部向卑诗省南部内陆多个地区发出高温警告，预料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摄氏39度，加上强风以及干雷风险增加，可能令现有的山火迅速扩大，甚至引发新的山火。 受影响地区包括Okanagan Valley、Lillooet、South Thompson等地。环境部表示，夜间的气温应该维持在18到19度左右，难以有效降温，提醒民众留意中暑以及热衰竭的征兆，包括疲劳、口渴、头痛以及晕眩等的症状。局方也呼吁民众遵守各项禁火措施，避免任何可能引发山火的活动。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经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2: 节能就是省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心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3: 国际新闻，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方重申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谈判。高句报道，
4: 美军当地星期三早上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在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准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较早时接受《霍氏新闻》专访，指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 美军将与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核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他说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谈判。 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有报道指他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批评有关报道内容失实、荒谬绝伦。

0: 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艾哈迈迪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国与以色列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他转移到一处安全地点。他随后离开有关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美国与以色列均未公开证实有关报道内容。
1: 伊朗指责英国政府将革命会队列入非法组织，强调保留反制权利。刘明镇报道。
2: 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此举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伊朗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革命卫队是伊朗武装力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伊朗军队共同肩负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责任。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了殖民政策。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当中，英国也扮演帮凶的角色，没有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
1: 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美国民众将不必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调整时钟，而是全年维持目前的夏令时间。中广记者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项改革多年来获得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支持。联邦参议院曾经在2022年通过类似法案，但没有获得众议院通过。这次法案也获得美国总统川普支持，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推行夏令时间，希望延长午后日照，节省能源，日后历经废除和恢复，并且在1966年立法统一全国制度。不过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以及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等地目前仍然没有实施夏令时间。法案如果最终生效，部分原本就不实施夏令时间的州可以选择维持标准时间。川普日前表示，希望推动立法终结一年两次调整时钟的制度。他认为这可以节省时间、金钱和行政成本。但反对者认为，如果全年采用夏令时间，冬季清晨天亮时间将延后，可能增加通勤交通风险。也有专家主张，维持标准时间有助于人体生理时钟和睡眠健康。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目前全球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实施夏令时间，多数集中在欧洲，非洲只有埃及采用夏令时间。记者戚海伦报道。
1: 荷兰智富海牙战略研究中心警告荷兰，中国正在针对荷兰战略产业采用经济战以及间谍战，以确保荷兰能够系统性的依赖中国。中广记者报道。
4: 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在这份涵盖半导体、航太及海运领域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正在荷兰利用数位行动、法律施压及人身威胁等手段，利用荷兰开放治理的体制漏洞，以达成他们控制荷兰的目标。报告指出，在荷兰的多个产业中，晶片业面临的风险最高。中国大陆不止锁定半导体曝光机巨头艾斯摩尔与恩智浦半导体等公司，也管制关键原材料的出口。报告呼吁荷兰政府为了安全因素，最好要加强在敏感厂区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并替换可能面临遭破坏风险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中国制造的电路板或是港口岸边起重机。此外，报告也指出，荷兰海运业也有弱点。中国中原海运港口与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分别以投资人和码头营运商的角色，在鹿特丹管理着庞大的货运运能。报告指出，中国在海运业的高度干预，可能以网络间谍数据获取和精准干扰的形式出现，而非蓄意破坏。即便是有限的干预，也可能对荷兰的能源供应、工业生产及北约后勤运输造成严重的连锁影响。记者叶博仪报道。
1: 乌克兰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周深天报道。
4: 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在这份涵盖

0: 半导体、航太及海运领域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正在荷兰利用数位行动、法律施压及人身威胁等手段，利用荷兰开放治理的体制漏洞，以达成他们控制荷兰的目标。报告指出，在荷兰的多个产业中，晶片业面临的风险最高。中国大陆不止锁定半导体曝光机巨头艾斯摩尔与恩智浦半导体等公司，也管制关键原材料的出口。报告呼吁荷兰政府为了安全因素，最好要加强在敏感厂区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并替换可能面临遭破坏风险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中国制造的电路板或是港口岸边起重机。此外，报告也指出，荷兰海运业也有弱点。中国中原海运港口与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分别以投资人和码头营运商的角色，在鹿特丹管理着庞大的货运运能。报告指出，中国在海运业的高度干预，可能以网络间谍数据获取和精准干扰的形式出现，而非蓄意破坏。即便是有限的干预，也可能对荷兰的能源供应、工业生产及北约后勤运输造成严重的连锁影响。记者叶博一报道。
1: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中国新闻。
4: 中国主席习近平到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高炬报道。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考察黄浦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民的家中视察居住环境。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与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中国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比首季回落 0.7%。 周生天报道。
6: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 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六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升 1%， 好过五月的下跌 0.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5.3%， 较五月加快 0.8%， 两者都创3个月的最高。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首5个月扩大 1.6%， 至下跌 5.7%，是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差过市场预期 4.9% 的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2.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变化。他又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及外部因素的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3: 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效应也会不断的落地显效。

0: 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的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升的态势。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Capital Direct
5: 台湾新闻。
6: 台湾空军雷达站遭渗透，三名的军事官遭到重判2到8年的徒刑。中广记者报道。
7: 高雄高分院判决指出，黄姓地下钱庄业者认识大陆地区的派遣人员王志勇之后，透过招揽借贷的方式借款给有资金需求的现役军职人员，之后再以提供相关军事情报就可以获取报酬的方式，借机拉拢牺牲职人员加入组织，帮王志勇刺探泄露交付相关公务、国防、国家和军事机密资料。调查指出，胡姓和一名陈姓被告当时分别是空军第六雷达中队的上士以及第七飞行训练连队的上尉作战官，他们涉嫌从110年9月到112年7月提供机密资料给王志勇和黄姓男子之后，陆续收到20多万的汇款。涉案的还有另外一名陈姓空军上士。高雄高分院发言人李淑慧庭长说，
8: 陈姓 B 被告只是空军之上士，他在112年12月11号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利用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7: 三名军事官分别被判处2年到8年不等徒刑，黄姓钱庄业者因为还没有到案，目前被通缉当中。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6: 前民进党资深党员王曲荣遭到中共情报单位吸收，长期在台发展组织窃探政府情报，依国安法起诉，高等法院今天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跟天气路况。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9: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财经快讯。
6: 多伦多指数上涨95点，以35416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13点，以877点作收。道琼斯指数上涨150点，以52658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62点，以26269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28点，以7572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3点，以10515点作收。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47点，以24999点作收。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15点，以8382点作收。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0.71，加币对人民币4.81，加币对港币5.58，加币对台币22.88。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10: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这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

0: 券产品特价发售，星期六前十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垫的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垫还可获赠55元寝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更有生日蛋糕与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天，快到 The Break 哦！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4: 你喜欢山跳姚卓飞吗？
6: 喜欢啊。
4: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6: 怎么会不知道？
4: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6: 当然希望啊。
4: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日一套2张姚卓飞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6: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7: 961气象站
8: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降雨几率是30%。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降雨几率也是30%。预计星期五晴云相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
9: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1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9: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961交通站，
8: 在路面情况方面，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堵到 McGill 街，奈桥北行方向龙尾去到 Cambys Wall， Other Line 桥南行方向龙尾在 West 53 Avenue，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12: 天冷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2: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9: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1: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0: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1: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0: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1: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0: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1: Michael
0: 带你感官游牧。
2: 现在时间6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 Hat。
1: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 Fueling NX350 利率 0.4% 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 只需 1.4%。 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2: 我是 Open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李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Sunny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3步。
4: 嗯，
5: 往左转。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7: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爱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8: 家居生活 Q&A。
1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今天这个FIFA 的这个即将要进入这个总决赛之前的比赛也是非常的紧张、精彩、好看，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0: 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大家都在每天会有一些不同的刺激，而这些刺激有的时候可能带来是正面的，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或情绪。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心理咨商师金佩玲老师在节目中，Mary 你好。
1: Carmen，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0: 是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月跟您做这次的访谈哦。那么，因为这一次我们会请 Mary 老师特别跟我们谈到，因为说真的，现在外在的环境有很多的一些影响，包括国与国之间有战争，还有我们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也在改变中。例如这个夏天，大家也可能觉得分外的酷热。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点沮丧，而这个沮丧会觉得说你好像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就常常会觉得心烦意乱。从心理咨商的角度，我相信，我们一定也是有些方法可以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不平静当中找到身心的平安。不知道 Mary 老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可以告诉我们？
1: 我想，其实呢，今天他们我们今天谈这个题目呢，我觉得是很适当的，因为其实我自己的这个去帮助很多我的个案当中呢，其实我发现有很多本身当然就有他自己的困难，那再加上刚刚你说的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现在确实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好像很多时候都已经觉得每一天，打开这个电视新闻呢，你都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新闻，但是呢，有很多都是蛮令人烦躁的。那我看到我的个案当中呢，其实我看到好像越来越多呢，他们都来跟我讲了一句，他说：“现在这个世界发生这种事情，哈。”其实影响的我很深我连睡觉都睡不着了。那我发现不是一个这么跟我说，那是好多我的个案都有这么样的一个反应。那也让我去想到，其实我们本身日常生活都已经有很多自己要忙碌的事情，自己有很多压力要处理的事情。那但是呢，像他们你刚刚提到了我们的大环境当中呢，确实让我们多加了一层那种无名的这种担忧，因为这种无名的担忧呢，是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因为你看我们像你说的生态环境或是说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冲突。甚至我们的经济，或是说，以前我们好像也谈过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有很多种这个毒瘾的人，那等等的这些，其实都让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世界是用了一个很灰的这种看法，或是这种角度去看自己的未来。那这个时候其实会影响他们很多这个心理卫生部分的一个造成很大的影响哦。那比如说有很多人呢，他们的本身他们如果他们是有这个忧郁的他们的情况就会更糟那有一些呢，我看到有一些他们反应是怎样，是很有这个。这个怒气，他们很生气，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很担忧，那我想担忧是，我想很多人都会了，因为现在确实也是非常的，很难去预测哈，就像今天我看新闻怎么这个油价又升了差不多1.99的，那我看一看，我说哇。确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的。一天好像掉下来，然后隔2天好像又升回去了。那这样子让很多人觉得很无奈，而且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觉得他们是无能为力。那所以对他们的这个身心的影响就很大。所以，根本像你刚刚。

0: 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当然方法是有的，这个方法需要我们很刻意的去提醒自己，因为确实大环境每天我们出门看到的，我们看电视看到的，听到的甚至影响到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那这些都无可厚非，也很难去避免。那
1: 是。
0: 所以在这个很现实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只能说很刻意的去引导我们自己去从另外一些角度去看去感受但是同样的也是要让我们去学习就等于2020年我们 COVID 的时候也一样那个时候也是说让很多人都好像感到。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好像没完没了
1: 是。
0: 然后又 lockdown，又不能出去，等等这些，其实那个时候也很多。我相信他们也记得，我想听众朋友也记得，那个时候也是有
1: 很
0: 很
1: 迷
0: 多
1: 惘
0: 人，
1: 哦。
0: 对呀，很迷惘啊，而且很多人真的会陷入了这个 anxiety 当中。那同样的，其实虽然说我们 COVID 过了，但是。我们刚刚才说了，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的事情又发生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我们好像都没有一个喘气的时间，好像一波一波这样子去打过来，然后基本上其实是所谓的负面的东西，好像比正面的东西来得更多，在我们每天接触的事情上面。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去帮我们自己，或是帮我的家人呐、朋友啦、我身边的人呢，去找寻，重新去找寻平安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练习的。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常常都说了，我想很多人都懂的了，就是从这个负面的环境当中。去寻找正面的东西，那这个东西，这个其实是对很多人说很难的，像比如说我也跟很多我的个案都这么说，我说，哎，你有没有看到在这种事情发生，有没有什么正面的东西出现了？那大家都说，那怎么可能有正面呢？我看不到啊。那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负面东西已经是盖过这个正面的，那所以。他们其实不是没有，而是说他们基本上是已经习惯了这个负面的这一套，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其实我们是要帮助他去找出，一起去发掘，其实有哪一些东西，怎么去看是可以把它把这个正面东西找出来的。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很多人都说现在这个经济确实很真的是很让人担忧每样东西都涨价了我们的好像你到去你到这个超级市场去买东西，一下子好像我怎么会这样？我只买了这么一点点，就花了几百块的那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那当然他们就会担忧，那怎么办？那这个经济这么糟，那这个时候所有东西都是很灰的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样去省钱，有没有一些方法是我们可以买到一些便宜的东西？那这个时候，那就这个时候反而是要去让自己。或是甚至是去称赞自己，是说，哎，其实我可以找到这个方法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哦。以前是不会去从这个角度去看的。那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绝境当中呢，其实我们人是很有我们所谓的潜能的只是说在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看的时候，哎，其实给我一个机会，真的可以发掘我自己的潜能，我自己的有其他的一些优点 我有不同的能力。

0: 力。像比如说，这样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用的一个角度去从一些比较负面的整个大环境当中来寻找一些正面的东西咯。
1: 我非常同意你讲，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老实讲，从小到大，我们常常会遭遇不同的挑战，而且不同的挫折。而这些挫折跟挑战，如果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一种这个，我们好像我们说我们人生中的养分，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引导你到另外一个途径，而。我觉得所有的发生其实无所谓好坏，因为有的时候你现在看很好，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其实是有负面的产生。那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平常心去看所有的发生，就像下雨的时候，有的人不喜欢下雨，因为它确实有点不方便啦，交通拥挤啦。可是你要想，我们如果不下雨，我们的草地是。非常的黄，那下了雨，我们的树木、我们的草地、我们的花园就有水分的灌溉，那它就带来不同的生机。对，它会有不方便，可是它也带来生机。所以事情都是很两面，而且看你从什么角度看。那我觉得刚才Mary 老师讲的这点，我是很同意，就是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算我们一般来说啊，这个事情可能是一个负面的，可是在这个其中，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正面的力量，其实就可以让你重新对很多事情的一个观感啊。那所以但是这个真的是需要练习的，对吧？
0: 对对，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个大环境都是那么灰，在我们周遭的比如说我们的朋友啊，大家都是在这种比较灰的环境生活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是互相去给对方很多负面的这个影响。那就更难我们去找到正面的东西了。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很多方法，其实我们需要刻意的去练习。然后比如说有时候我跟我的个案说，因为他们很习惯很负面比如说讲话很负面，看事情很负面，那我都会跟他们说，嘿，其实会不会我们换一个字来形容这个事情那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要找正面的一些字来形容哦。那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的话比如说有人跟我说我觉得我今天没有昨天那么紧张，或是说我今天没有昨天的这个感觉那么糟。那我就跟他说，如果是这样，你猜我们可以。可不可以找一个正面的字眼来形容呢？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我今天的状态比较好？好，那我用好跟我用糟就已经差别很大，我们心里的这个对字眼的一个反应就已经有所不一样。那虽然是说没有那么糟，但是我们都是用一些负面的字眼来形容，没有那么糟，还是糟。只是没有那么糟，但是如果我们不用糟，而用今天比较好，那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0: 好，所以有时候我都跟我的一些个案跟他说因为他们找不到这些正面的字眼的，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词汇，而是说他们不习惯去用这些字眼。所以我都有时候给他一些功课做啊。那我想听众朋友也可以试试看的，就是你随便现在没有人看字典的了哈。那现在都是在电脑里面去找。那我说，那你就在电脑里面去找一些正面的字眼、形容词，然后呢，你就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或是说年轻人呢，他们习惯用电话，那你就写在你电话里，然后任何时间。你在讲一句话，因为我们说刻意练习嘛。那你讲一句话，你刻意去分析你这句话，是用负面的字眼还是正面的字眼？如果是负面的，你找不到正面字眼的话，那你就看看，我们功课上面叫你找的一大堆正面的字眼，哪一个比较合用？那这样子的话，因为你要他们马上去找一个正面，其实很难。 所以如果说他们之前做的一些功课。

0: 那只要打开这张纸，看看啊，有些正面的字眼，我哪一个比较适合我现在的感觉？那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的，慢慢去重新把正面的字眼呢，去我们说英文说 register 在我的脑袋里面
1: 是。
0: 啊，因为以前是已经没有 register，已经把负面的全部放在我的脑袋里面，现在我好像要换，把这批字眼呢去换成正面的。
1: 是。
0: 那这个啊，我想听众朋友都可以试试看的。如果你觉得，哎，我好像常常用负面字眼哦，但是你要有耐心啊，就等于我们小孩子读书一样，我要去把课本要记起来呢，也要不断的练习。
1: 没错，所以其实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因为我们常说，我们把问题提出来了，可是我们不是把问题提出来，然后就放在那儿，而是怎么样去把它的能够做一个比较好的进步的这个解决。那所以刚才这个 Mary 老师提出来，就第一个，自己去想很多正面的字眼，而这些字眼，就算你不需要用，你每天可以去多看。多念几遍，它就好像刚才 Mary 老师说的，就在你的心里，在你的脑海里就注册了。所以，当下次有一件事情、一个情境跟它有一些相似，他就会想到是正面的来形容，那负面东西就会越来越能够褪色一样的褪去哦。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练习方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像 Mary 老师说的，这些的方法要刻意的去练习。
0: 对，那像比如说这个正面的是我们可以要去练习的了。那我想，其实 Carmen，我在你节目当中呢，其实也讲了很多遍，但是呢，我会在这里重新再讲一遍呢，就是我们感恩。那我想
1: 没
0: ，Carmen，
1: 错。
0: 你听我讲这个，听了好多次了，
1: 可是
0: 但是。
1: 我真的觉得很重要耶，因为我常觉得感恩的心情，或者你感谢每一个所有的发生的。你如果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第一个会让你自己比较开心哦，然后第二个你会觉得哇，你也好珍贵哦，就是说你能够有这一个机会在这个人世间走一遭，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所以你就更会珍惜你当下发生的事情，你当下接触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感恩的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是。
0: 对，而且，这个感恩的话，不单单是我感激别人对我所做的事情，而且也去看看我为别人能做的事情
1: 是，
0: 而感恩，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能帮助别人，这个是我们的福气，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但是我们有没有感恩我自己有这个福气呢？那而且有很多人也很难去看到这个，也是他们优点啊。比如说同样的，如果你问很多人尤其我在我的这个practice 当中呢，也问很多我们的个案呢，我想每一个心理咨询师都有做这个事情的，就是请我们的个案去告诉我，你能不能把你的优点写出来，你的缺点写出来？然后有很多都是优点可能就一个两个，缺点就一大堆。
1: 我觉得可能里面有牵涉一点华人的一个文化哦，就是我们比较谦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从小父母都说啊，不可以太骄傲啊，所以大家就变得很压抑，就是说你即使是很优秀的地方，都还要跟人家说哦，没有啦，我没有什么好，就 类
0: 对
1: 似
0: 呀、啊，
1: 这个真的要练习。
0: 对，这个真的是练习，真的是我们华人确实也是这么样，我们自己也是这么样被教导的嘛。我们父母都是这么教，你说的没错，可能但是这样也对我们就是造成很大的影响咯，对不对？我们就找不到我们自己的优点。那但是其实感恩呢，其中一个就是感恩我们自己有的优点。那我们其实不单单只有一个两个。那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说，哎，做一些感恩的这种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写两个东西，一就是我今天我做了哪些东西帮助别人，我感恩自己有这个能力，第二就是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

0: 事情啊，我是感恩啊，事情发生的，或是说啊，有人啊帮助我某一些事情的，去感恩。所以一个是感恩是自己，一个感恩是别人或是外界。那这个时候呢，反而我们就会看到，如果从自己的一啊去看自己的感恩的话，就变成是，哎，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糟，其实我真的啊也有很多优点，只是说我从来都没有刻意的去看看自己，啊，也加上啊，像刚才你刚刚说的，我们的这个华人的一个传统哈，啊，都是比较要啊谦虚的啊，但是其实，当我们自己去看自己的时候呢，其实也不并不需要说那么样的去谦虚，而不去看看自己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刚刚我说的就是去看今天我感恩别人帮我的事情，或是曾经啊外界发生的事情，这个就对外就是看看，其实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么乱这么糟呢？原来不是。这个世界其实也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的，也有啊好人的，哦，
1: 没错。
0: 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刻意的去提醒自己，是说我有我的优点，但是这个世界也不是说真的这么差啊。虽然说是有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也有一些好的事情会发生的。那这个又是感恩的练习咯。
1: 我觉得感恩的练习哦，非常的重要。那么大家可以选择。你可能有的人喜欢在睡前去想这件事，回想今天一天当中所发生的事。那当然，我觉得你要在每天的一开始，也可以起来的时候就想到说，哇，好棒啊！我今天第一个，比方说这个天气很好，心情就也会比较好一点。那第二个，我还能够就这样的起床，然后看到美丽的太阳，然后去做我想做的事。那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后，也许，当你在这个任何地方，可以跟人家只是说一个早安，你也可以把这个快乐的感觉带给别人。所以，其实，当睡前你可以去回想这一天有很多的事情值得你。就像刚才 Mary 老师说，第一个，感恩自己，就是你做了哪一些让这个可以让别人因为你而得到的一些快乐或者一些他帮助。那么第二个，别人又帮你做了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的一个回顾跟而且我真的觉得每次想完，你会觉得更快乐耶，是不是？
0: 会呀，会呀，因为其实我们人的脑袋就是很奇妙的一个构造。那我们越正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脑袋呢也就会分泌一些比较正面、比较快乐的这种分泌物。那所以其实是互相的去我们英文叫reinforce 这个事情啊。那而且感恩还有一个可能这个比较难哈。就是在一个比较负面的情况底下去感恩，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比如说生病，那很难有人说生病我感恩我自己生病，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很少人会这么做吧，对不对？
1: 哎，我会耶！
0: 啊，好诶，
1: 我
0: 好
1: 前
0: 诶，
1: 一
0: 他
1: 阵
0: 们。
1: 子，我举个例子，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前一阵子因为这个也是喉咙发炎之后，然后没有声音，然后就开始咳嗽。那你知道我的工作里面声音很重要，我那个时候其实当然一方面希望自己赶快好起来，然后不要用那个可怕的声音在主持，二方面呢又觉得说，这个有一天的时候我在做节目，就忽然一口痰就卡上来，所以就完全没有办法讲出话来，然后我也很感谢那个时候刚刚好时间点就是要进广告。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第一个我很尴尬了啊，其实也会对听众很不好意思啊，还有我的 operator 也这个时候这个很帮忙，就赶快帮我进广告等等。所以我其实有那我在那天晚上，我自己的回想是说，哦，我今天在节目里有一个这样的行为，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因为那个痰卡上。

0: 来的时候，我马上就很狂烈的咳嗽，
1: 对。
0: 然后我说哇，还好诶，我咳嗽的时候，第一个我感恩是快要进广告了，所以我可以咳嗽，然后那个中间广告也够时间让我去喝口水、咳嗽、喘口气，然后我也很感谢那天我的来宾没有。因此就觉得说，哎，而且那位来宾是我第一次访问他，所以也是，就很多事情。那么还有，甚至我会怎么想？你知道，我会想说，哦，还好我只是喉咙有点不舒服，不是其他的病。你这样想的时候，真的那个整个心情就会不一样。
1: 所以很好，他们因为真的是去感恩我们自己生病了，其实真的有很多人都很难因为已经是自己在受苦了嘛，那还要感恩什么呢？很难想得出来但是其实呢，有很多时候我常都觉得。很多事情发生是有它的原
0: 道
1: 因，
0: 理的，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哈？只是说我们可能并不晓得这个事情会带我们到哪一个地方，
0: 没错，没
1: 哈。
0: 错，没错。
1: 那所以有时候生病感恩呢，有时候我就会想如果生病，我有一次旅行回来就生病了我也要 cancel 我的这种 appointment 啊等等了很不好意思了。那但是我也感恩呢，我就想说感恩。我生病，我没有在旅行的
0: 当
1: 途
0: 中，
1: 中，
0: 对
1: 去
0: 对对，
1: 生病，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我也感恩的是说，那我生病，其实呢，我就可以有一个理由让自己休息，
0: 是。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真的休息好像，
0: 也蛮奢侈，是不是？
1: 对呀，对呀，好
0: 是，
1: 像没有说很故意的，或是很用心的去设定时间让自己休息。
0: 不过我在这里啊，真的要让你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要进广告了。
1: 哦，好啊。
0: 好，等一下来分享这个Mary 老师在旅行回来之后不舒服，她的个心情啊。那当然，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在你每天生活中有一些不同的经验，可以让你的心情在这个乱世中能够安定，我们很乐意你跟我们分享。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你也可以在6:51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或者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那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不太平静的这个乱世中，能够找到内心的一个身心安顿。时间来到下午6:31，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你喜欢山跳姚卓菲吗？喜欢啊！那你知道她今年是三帅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3: 怎么会不知道？
2: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她吗？
3: 当然希望啊！
2: 如果你是 Chantel 的粉丝，机会来了！这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2张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3: 我准备好了，Chantel，我来了。
4: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5: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6: 独家放送，连接你我，加拿大中文电台全球首播。
7: Hello，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

0: 常开心这次受邀成为即将上映的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片尾曲 All For You， 献给所有情感中的成全者，希望可以透过这首歌呢传达出不只是超级英雄的宿命，也是我们在感情里都曾经有过的遗憾与温柔，只要我们还在唱着那些为了爱付出的牺牲，就永远不会被遗忘。这是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希望你们喜欢。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用音乐连接全世界。
2: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3: 那边有活动吗？
2: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3: 可以带狗狗去吗？
2: 欢迎全家来野餐。
3: 太好了，
2: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3: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5: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4: 好听好声音 FM961，
6: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7: 家居生活 Q&A。
8: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心理咨商师金佩玲老师 Mary 老师，在节目中我们谈的是关于在这样的一个乱世中我们如何寻找平安。那么刚才 Mary 老师已经说了，就是希望大家每天可以刻意练习一些这个字哦，就是我们所说出的话，我们所想的念头，它都是有个能量的，那尽量用正面的想法，正面的字，那也许你在平常就要累积这些字，然后到需要用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那另外他也谈到了就是关于感恩这件事，而感恩这件事不但是为了别人就帮你做的一些事情感恩，或者你觉得今天天气没那么热你也感恩之外，还有你帮别人做了什么，你为别人而能够让别人达到一些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因为你而得到了一些帮助，你又做了什么，那么也就是也要感恩自己，这个很重要。那所以刚才讲到就是比较难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比较可以说是困难的环境里还需要感恩。那所以 Mary 老师正跟我们分享他在一个旅行之后呢生病，那么因为生病必须要取消一些这个原来他的一些要来看他的这个朋友啦，或者是他的一些 client 的这个约会，那但在这个时候他自己也得到了一个休息，那也是一种想法。那当然我相信听众朋友也许你自己也有你一套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做的经验，非常欢迎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来跟我们的分享，之外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好，那 Mary 老师你刚刚说你生病然后你必须要休息，不过那时候还是觉得说啊，也因此而得到一个暂停的休息是吗？
9: 对，因为其实呢我想生病我们只会集中在想说哎，我好辛苦啊，我也讲、我没有声音，像他们你刚刚说的我没有声音了、也好像

0: 感觉就是很不好，很不舒
1: 嗯，
0: 服。
1: 是
0: 那
1: 是。
0: 所以反过来呢，我就会想说，反正我也好久没有休息了。其实旅
1: 嗯，
0: 行呢，我常常是说，旅行比上班还要辛
1: 还
0: 苦。
1: 累是，
0: 对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哦。
1: 是，所以我没那么热爱旅行，因为我想到光是想到打包，出去打包回来，我就觉得哎很累。那我觉得，待在家里有在家里的这种安静啦。不过当然旅行很好，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
0: 对对，所以变成呢，当你生病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说，终于，其实我也应该是有一个时间去休息的啦。那现在生病呢，就让我有这个机会去休息。那因为很多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习惯这个忙碌的生活。那所以真的会静下来想说，哎，我要休息。其实好像不是很多人很习惯。也没有刻意的去说，哎，我要休息啊。尤其如果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哈啊，尤其如果有小朋友的，那有小朋友的就更忙碌了。那小朋友放暑假，孩子就休息了，父母就更忙，
1: 天
0: 然后
1: 王，
0: 想说，
1: 对
0: 啊，
1: 对，
0: 我要带他去哪里玩呢？我们要怎么样安排他的时间呢？啊，我要上班，那小孩怎么办呢？到哪里了？那等等呢？那父母就很忙，所以变成呢，其实。你想想看，父母要去休息，就好像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
1: 事
0: 会，
1: 情啊，对，
0: 哈、哦。
1: 好奢侈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如果我们看生病，可以用这么样的一个眼光去看，那可能我们不会觉得那么麻烦。哎呀，生病了，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又不能出去，我又不能干
1: 是，
0: 怎么样
1: 是，
0: 啊？就想想说。哎，我不能怎么样，没关系，我来想我能怎么样。好，
1: 是，是，
0: 那我能有机会休息，我
1: 嗯，
0: 能重新去 refresh 我自己，去重新的，我们英文说 re-energize 我自己。
1: 嗯，嗯。
0: 那所以我们也是像我们刚刚之前说的用字，我们用什么字眼去看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用的这些学会的一些字来去用在我感恩的部分，所以所有的东西其实你看到都是互相关联的。
1: 是，所以在这边呢，我就要借这个机会再来感恩一次哦。虽然我以前好像也说了，就是我记得我刚刚开始这个生病的时候，有一位听众朋友Clarence 哦，他就特别送了很多好大的那个牛油果，我们会讲洛梨，然后给我，然后。你知道，听众有的时候跟我之间，我们是虽然也许像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听，可是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表现过，或者也没打过电话，但是他们在默默的支持我，或者支持我们的节目，或者支持我们的电台，我一直都非常感恩。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的不舒服，这个听众朋友就显现了，然后。而且他真，我知道他好像是住在 Burnaby 还是哪里，所以还特别到了 Richmond 送了这个牛油果给我，我心中非常非常感动，因为他记得我在节目里曾经说过我喜欢吃牛油果，他记住了，然后还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给我的鼓励跟给我的一些支持哦，是真的。非常非常难忘的，
0: 对，
1: 那所以我也会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当你有一个想法，你希望对一个人说一些好话或做些什么，请你要行动，因为如果你都不，就像很多父母有时候明明觉得孩子很棒哦，可是就觉得啊，我不要夸奖太多，我怕他会骄傲哦，但是事实上，适当的夸奖、适当的鼓励，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所以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再次谢谢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在我生病当中，也有人写 email，也有人这样子的行动来这个让我好好照顾自己身体。那也因此，我们会更珍惜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健康。所以我还是非常鼓励大家有感觉。有一些的话语，就像 Mary 老师讲的，你先积存一些正面的话语，在你孩子很优秀的时候，或者你的另外一半很优秀的时候，请你不要吝惜，马上能够去鼓励他哦。
0: 对，我想其实哈，我们这个怎么？

0: 这样去跟人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想法，也是真的很重要啊。所以除了说像刚刚美女说的，父母怎么样去去告诉自己的孩子，其实你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棒，我觉得我很谢谢你这么这么样用功的读书等等的哈。那但是其实呢，我倒觉得有一些表达不单单是对孩子对自己身边的人尤其呢，我还是要回到我们所谓的 self care 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对自己。好，那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对我们要去面对这个现在这个外界哈，这很多事情的发生，有时候真的蛮乱的。那我怎么样去看到平安？我怎么去找到快乐？我怎么样去找到希望？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乱世啊，其实对很多人来讲的，就是好像已经失去了希望，因为这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去，像我一开始的时候说的，没有办法去掌控，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改变。但是他就会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就引起很多的大的问题出来，所以越看他们就越觉得好像没有希望了，那怎么办呢？那像有一些人呢，就说我不如要离开这个温哥华了。那我也听过有人这么说不是离开加拿大。那但是我们可能只是看到某一个事情，我离开加拿大可能是对，我离开加拿大，我可能会。回到原居地，可能你会找到工作，这里找工作很难，也是事实。那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就已经就等于说有平安有希望呢？其实平安希望是在我们心中的。好，那所以我们也说了，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不同的事情，我们是预测不了。那我们其实要去学的。就是怎么样去接受这个事实，而且怎么接受这种改变？当我能够接受这个新的这个，或是这个外界所产生的事情，这个确实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的时候，我去接受，而当我接受了以后，我怎么样去习惯一个新的常态？就等于我们那个时候说，COVID 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有这么样一个 virus，就有这么样一个很危险的一个
1: 病
0: 病。
1: 毒，对。
0: 好，那我们接受，我们也接受了什么叫这个 lockdown，也接受了我们要出去买东西，总是要2米。人跟人之间，我还记得这个2米那我们都慢慢其实一开始很吓人，大家都很沮丧也真的很而且很寂寞的，对不对？那慢慢我们去接受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新的常模，一个新的常态。我出去买东西，大家都很遵守规则，就是两米就两米也慢慢的大家都去接受了这个改变。大家都戴着口罩出去。那当我们去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跟改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慢慢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常态的时候，那我们好像就跳到另外一个从旧的常态跳到一个新的常态。那有没有好处？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原来真的戴着口罩，真的可以我们减少接触到病毒，生病的机会也少了。我不知道 Carmen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发现我就很明显，我发现那个事情，因为后来我们重新可以再见，就是面对面的去见我们的个案的时候呢，那我们那个时候都要戴着口罩嘛，然后我们要戴着，然后个案要戴着那我发现我一直去做这个戴口罩这个事情，我发现真的我都没有生病嘞，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是从我们刚刚说的 一个新的旧的常态。

0: 这么样一个东西很贵的事情产生，然后有人就会想说，我们不要浪费食物啊，然后就会想了，哎，有人就会开始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 apps 啊，我知道那个 apps 专门就是有一个有很多的店铺啊，他们卖东西卖剩下的。啊，但是都是当天的，然后他们很便宜的卖出去。好，那他们就会产生了这么样一个念头，去发展了这么样一个 app 去帮助很多人。那当然呢，买的人就不晓得你买的是什么东西。但当然你知道哦，你如果你去那个是面包店，你知道买的是面包，但是什么样的面包你不知道，但是起码你知道，哎，你便宜了很多。好，那所以你可以看新的常态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所以我想其实有很多我们人常常我常都说人确实真的是很有这个potential 很有这个
1: 是
0: 潜能，
1: 潜力的，
0: 真的可以而且很有这个发挥创造力的。他们可以想到不同的方法去处理，或去帮助很多不同的人，在一个很不利的大环境当中继续的生存。所以如果讲到真的是去找寻这个平安不要让我们陷入这个黑暗当中，那其实真的是我们就要踏出去，去看到现在这个世界就是那样。我知道这个世界发生这些事情，我是没有办法的，我也帮助我们，我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它。那既然是那样的话，那我不如去看，那我能做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能够让不管是自己家人或是其他的人能够好过一些的？那所以我觉得，哎，我看到有这个 app 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个开始的人确实是很聪明哦，我们又不浪费食物，也可以帮到其他的人，可以便宜一点去卖出去，也不会也起码也让这个商家他们也不会亏得很厉害呀。好，那所以我想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需要去刻意的去提醒自己事实上就是那样的我们经济就是那样的，其他的国家这么样要对待我们，也就是这样，因为这些全部我们都没有办法了。
1: 没错，就像像你刚才一开始讲说，油价有点上上下下，其实就是跟这个美伊之间他们的关系啊，因为前一阵子说哦和谈好了，然后这两天又说不是，他们俩又有一些意见，所以马上油价就上来，而这些的控制是我们没有办法的。那但是我们的心情不要跟着油价走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要接受现实，而且。接受现实之外呢，也要知道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自己能够做点什么，或者是能够让别人因为我们做的事情而得到一些的益处，也是非常棒。就像刚才 Mary 老师说的这个 APP 哈，它是这个可以帮助商家消化他没有办法卖出的东西，然后又可以让有一些比较手头很紧的人，可以用比较这个低廉的价格买到他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吃的各方面，所以这个还是一个互相帮助了哦。
0: 对啊，而且我想呢，我们还要记得一个事情，就是没错，现在有很多的很乱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总有结束的一天。
1: 没错。
0: 好，那所以不要想说这样子怎么办我们以后这个世界乱成这样，我们的生活又怎么样？就没有希望了。但是其实呢，每一样东西我们都知道是有结束那一天，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样去结束。那问题是说，我要不要去花精神时间去想说它未来是怎么样去结束呢？不需要，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要做好现在就好了。

0: 嗯，是的，
1: 因
0: 是。
1: 为现在就可以改变未来的我们。
0: 嗯，是。嗯，我喜欢这句话，现在就可以改变未来的我哦。那当然，其实有些朋友，也许你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例如我们除了刚才所说的感恩练习之外，现在资讯发达，各种媒体上面都有很多的或真或假的资讯，我觉得要减少去看太多这种的资讯去干扰你，那同时自己的生活也让它有个规律化，我觉得也会比较好哦。
1: 对，我同意，我同意。而且多加一个东西呢，就是
0: 嗯
1: 我们英文叫 conscious breathing，就是很刻意的去呼吸。
0: 嗯嗯，是
1: 哦，那你可以不见得一定是我们常常教别人的这种腹部的深呼吸，就
0: 嗯
1: 像平
0: 嗯。
1: 常的一个呼吸呢。如果我们刻意的呼吸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定下来。去 calm down 啊，因为当很多事情你很担忧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很多时候会影响到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思考的能力啦。我可能以前会想得很深，想得很多，但是我现在可能就是只是想说很负面的东西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种记忆能力等等的。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刻意的呼吸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把现在的时间锁在现在，我们就是在做这个深呼的时候，集中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让自己静下来，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有用的。
0: 那刻意的呼吸是说我要数吗？数我的呼气、吸气，还是说，应该怎么做？
1: 刻意的呼吸的意思是说，我是注意在我的呼吸当中，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呼吸从来我们从来不注意我的呼吸的
0: 是
1: 嘛，
0: 的，
1: 我们每天呼吸那么多，那所以刻意的呼吸，意思是说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通常我都会教人是说，你就闭着眼睛，你就坐在那里，然后呢，你的 visually 就是都注意在你的呼吸上面怎么样怎么样从这个鼻子吸气进去，然后你去想象一下这个氧气怎么样从你的鼻子一直到你的身体到你的腹部，然后再去想象它怎么样从你的腹部慢慢从你的嘴巴呼出来。那整个过程是很刻意，你是很注意，好像你看到这口气怎么样去运行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刻意的呼吸。那 common 像你刚刚说的，要不要数呢？那我们也可以，我们可以去数，比如说我们吸进去，然后我们就我们所谓的停住，就是 hold 住这个气，数一二三，然后你才呼出来。那这种是一种深呼吸的方法，那所以刻意的深呼吸，刻意的呼吸是我很注意这个呼吸是怎么样进去，怎么出来，这个是刻意的。那但是如果我们讲到怎么样去深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的就像刚刚说的数一二三，当我吸进去，在肚子里面的时候。我先不要呼出来，我数一二三，然后才慢慢的呼出来。
0: 是，好，所以这个方法都教给大家了，希望大家可以确实的去利用，让你在生活中找到一个平静，而且让自己可以更快乐，不要忘记要感恩自己，也要感恩别人。那我今天先来感谢Mary 老师上我们节目啊，谢谢 Mary 老师，
1: 谢
0: 希
1: 谢
0: 望下次还有
1: Carmen。
0: 机会访问您，谢谢，也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我们今天的 operator 啊，那么也当然更要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我们在明天节目时间会跟您谈关于这个保健品到底要不要吃啊，明年药剂师会谈这个话题。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吃保健品，到底该不该呢？该怎么吃呢？我们明天谈这个话题。那么下周我们进行的就是法律的单元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晚再见。
2: 夹区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13.

0: 1961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林丽丽，欢迎您收听这节新闻。世界杯的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尾段连入两球，以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升决赛。英格兰由戈顿于55分钟掀开纪录，但阿根廷在58分钟由安素费南迪斯追平。补时阶段，南澳达鲁马天尼斯借应美斯传中顶入制胜球，协助球队反胜晋级。阿根廷将会在星期天中午12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与西班牙争夺冠军，英格兰就会在星期六下午2点在迈阿密与法国进行季军战。加拿大央行连续第六次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表示，虽然加拿大经济在过去一年半大致停滞，但预计年初低迷过后，经济活动将会逐步回升。央行最新的预测显示，加拿大经济第二季有望按年率增长 2.5%。 不过，央行同时把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1.2% 下调到 0.7%， 反映了整体的增长仍然疲弱。通胀方面，央行把今年通胀预测上调到 2.5%， 主要受到春季油价上升影响，但预计未来两年的通胀将会维持在 1%-3% 的控制范围之内，并逐步靠近 2% 的目标。央行认为，目前加拿大经济面对的主要风险包括中东局势、能源价格以及加美贸易关系不确定性。细节航空约4400名空服员以 99.4% 的赞成率通过罢工授权，若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8月2号展开合法罢工。代表空服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这次的投票有 97.3% 的成员参与，结果反映了会员对谈判进展感到不满。工会指出，空服员平均每个月需要进行约35个小时无偿工作，包括登机、下机以及舱门关闭前的地面工作时间，导致部分员工实质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工会表示，截至6月底，劳资双方已经就32项合约条款达成原则协议，但仍然有35项的条款尚未解决。工会强调，这次的投票希望加强谈判筹码，并不一定会发动罢工。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美国民众将不必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调整时钟，而是全年维持目前的夏令时间。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项改革多年来获得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支持。联邦参议院曾经在2022年通过类似法案，但没有获得众议院通过。这次法案也获得美国总统川普支持，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推行夏令时间，希望延长午后日照，节省能源，日后历经废除和恢复，并且在1966年立法统一全国制度。不过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以及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等地目前仍然没有实施夏令时间。法案如果最终生效，部分原本就不实施夏令时间的州可以选择维持标准时间。川普日前表示，希望推动立法终结一年两次调整时钟的制度，他认为这可以节省时间、金钱和行政成本。但反对者认为，如果全年采用夏令时间，冬季清晨天亮时间将延后，可能增加通勤交通风险。也有专家主张，维持标准时间有助于人体生理时钟和睡眠健康。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目前全球大约只有1/3的国家

0: 实施下令时间，多数集中在欧洲，非洲只有埃及采用下令时间。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天气预报方面，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降雨几率是 30%。预计星期五晴云相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也是23度，最低气温14度。感谢您收听这集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6: 行，往前走三步。
5: 嗯，
6: 往左转。
5: 这不是洗手间吗？
6: 你另外一个左边。
5: 那是妈妈的书房。
6: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5: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7: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8: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9: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4: 影音风暴。
11: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位 Sunshine Nation 最后八强的其中一位来接受访问的。我们今年这个歌唱比赛进行到这一个段落呢，也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张了。那收音机旁的听众呢，你现在依然是可以给你想要支持的那位选手加油打气，给他们投票的。只要去到我们电台的官方网页 fm96.1.com， 就会 link 你到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的这个专属的网页，然后就可以参与投票咯。所有参与投票的听众呢，都有机会进入一个抽奖，奖金呢会是500元的加币呢。而在我们每个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你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其实今天也不例外。这是因为我昨天呢才刷到了这个视频呢，也是让我觉得挺 surprise 的，讲的就是五月天这个25周年的巡回演唱会。上周日呢是在台北的大巨蛋一连举行2场的演出，而在其中一场呢，他们是很惊喜地邀请到了香港的殿堂级唱跳组合草蜢去担任嘉宾。哇，好热闹，两个团加在一起8个人在台上，然后他们一起合作了草蜢的《忘情森巴舞》、五月天的《派对动物》，还有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等等。而且在演唱会上呢，阿信还在台上说啊，五月天呢已经是成军25周年了，感觉自己已经算是挺长寿的团体了。没想到呢，就在香港还有一支成军已经有41年的草蜢。因为草蜢呢，他们自己在前一阵子香港也是办了演唱会嘛，所以呢之前也说过他们的状态真的是挺好的，特别是蔡依杰在进行了这么大的手术之后哦，现在看起来他恢复得相当的不错。然后他们这几首歌的串烧的合作呢，肯定也是有彩排的相当认真的，所以感觉就是契合度非常的高。 而曹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还说，现在正在制作一张40周年的新专辑。说到了这一次呢，去台北担任五月天的嘉宾，他们都说呢是临时的一个任务，并且这个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真的是给观众非常大的惊喜。那今年刚刚在香港开过演唱会，草蜢呢还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明年一月呢他们也会去台湾举办演唱会的。那不知道到时候五月天是不是要去担任他们的表演嘉宾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来听听这首也是相当符合这两天温哥华气温的歌曲《忘情森巴舞》。

来自香港的草蜢，这当然也是他们很多首经典作品的其中一首。今天我们听的是粤语版本的《忘情森巴舞》，这首歌呢，它当然也是有一个国语的版本的。刚刚也说到了，在上周日他们出现在了台北的小巨蛋五月天的演唱会上担任嘉宾，然后也是宣布了他们自己即将在明年一月呢到台湾开演唱会。那同样就是在过去这几天呢，还有一位香港的天王级的人物刚刚在广州办了他的演唱会，说的这位呢就是来自北京的黎明。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演唱会上的一些服装的这个造型哦，真的是很有老前锋的感觉，就是呢他当然看起来是成熟了很多，但就像网上很流行的那句话，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我还看到了网友写了一句真的让我笑出声的话，他说黎明一跳富婆尖叫。我也不知道这个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喜欢黎明的都已经当上富婆了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黎明当然不像年少的时候那么的帅气哦，你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衰老的痕迹，但是呢总体来讲呢保持的还是可以的。而且就像他很多粉丝说的，喜欢他呢就是始于颜值，陷于才华，敬于善良，忠于人品。那虽然他在台上呢不一定能够有像草蜢啊或者是郭富城那种劲歌热舞，但至少呢在唱快歌的时候呢，看得出他整个的这个肢体语言还是相当的放松的，一举手一投足依然是很有天王的架势。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就想跟你一起来重温一下他的这首《我的亲爱》。

0: 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六号的参赛者 Clement。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Clement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1: 当然可以。大家好，我是六号的 Clement 吴子睿。我四年前从香港来的，然后我刚毕业十二年级，可能就去 SFU 或者是多伦多读大学，喜欢羽毛球啊，打排球啊，一点点跳舞也喜欢的。
0: OK， 所以 Clement 其实是从香港来的，但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哎。
1: 对，就是从小的时候，我爸妈就给我培养，找了一个很好的普通话老师，然后就让我学。
0: 对对，你的普通话说起来是有一点北方口音的，从小的时候就是很标准的那种普通话，很好呢。那所以 Clement 听歌会不会也是听国语歌多呀？
1: 对，也是听国语歌多。
0: 哦，果然是。哎，我很好奇哦，你是怎么样知道我们今年有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歌唱比赛的？
1: 就是我上一年的时候，我妈就一直想让我参加，然后今年就鼓起勇气来参加了。
0: 哦，所以你妈妈应该是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
1: 她
0: 知道。
1: 对，早上的时候经常听，就播回放什么的。
0: 哦，真的。然后她就很鼓励你。
1: 对。
0: 那 Clement 是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孩子吗？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就是五岁开始唱那个合唱团。
0: 哦，参加合唱团。然后就有认真的学练声啊，然后我觉得在合唱团是蛮能够磨练这个唱歌的基础的。那你是大概几岁开始就是去参加一些不同的歌唱比赛的？
1: 大概是10岁到12岁。
0: 而且我听说你有得过很厉害的奖项哦。
1: 就是我在香港的南区少年歌唱比赛里面拿到了冠军，就
0: 哇，冠军呢？
1: 对，
0: 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呀？
1: 这是一个英文歌，就是迪士尼的《Lion King》里面的
0: Lion King 里的歌曲。
1: 对，
0: 那你今年参加我们 Sunshine Nation 初赛的时候，又唱的是什么歌呢？
1: 我今年唱的是《青春颂》。
0: 青春颂，这是谁的歌呀？
1: 那个许廷铿。
0: 许廷铿，哦，所以是广东歌。所以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都可以唱。
1: 英文我就很少唱，
0: 很少唱。但你刚刚说唱的那个《Lion King》里的是英文歌吗？
1: 是老师觉得合适嘛，然后我就试一下。
0: 但应该也是难不到你啦。OK， 那你将来，因为你现在才刚刚毕业，对吧？高中毕业，然后马上要上大学了。那将来有没有真的想过要把唱歌作为事业呢？
1: 我其实是有想过成为歌手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会比较困难，然后可能抛诸脑后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想当歌手了。
0: 因为参加了这个比赛之后，又激发了你的这个
1: 有自信了
0: 啊？是吗？哎，那我真的很好奇哦，因为我知道你们今年呢，就是这个比赛的年龄跨度还蛮大的，你们最小的选手好像只有14、15岁，然后最大的有28岁，然后 Clement 是差不多偏年轻的在里面。
1: 对，
0: 那你跟其他的选手在一起，你们都聊什么呀？
1: 我们经常都是夸赞对方唱歌唱得好。
0: 所以大家就是互相提供情绪价值，就是你好棒哦，你唱得很好。
1: 对，
0: 是这样子，
1: 就一直夸对方。对，
0: 就是大家都是夸夸族。
1: 对，
0: 很好啊，然后这样感情就升温了，是吧？
1: 对。
0: 那哪一个训练的环节是让你就是最喜欢的呢？
1: 我最喜欢的是合唱的时候。
0: 你们有合唱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大家要在一起唱同一首歌。
1: 对啊。
0: 有老师教你们？
1: 有。Jim 老师的。
0: 哦，所以这个会让你回想起小的时候参加合唱团的
1: 感觉。对，他真的帮助了我很多。就是第一堂课还有最后一堂课得出来结果是非常的不一样，
0: 明显就是有明显的进步。
1: 对。

0: 所以这个收获是真的很大。
1: 对
0: 对，所以收音机旁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以后要来参加的话，我觉得 Clement 真的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推广哦。
1: 对，
0: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哦，像现在这个歌坛有哪一位的歌手可以说是你的 role model？
1: 我非常喜欢邓紫棋，
0: 嗯，邓紫棋
1: 非常好的。
0: 因为你觉得他唱歌很厉害，
1: 他飙高音，我非常喜欢高音的歌曲，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他。
0: 嗯，就是而且他的高音并不是说只是就是大声喊啊，
1: 对，
0: 他是很有
1: 感情，很有技巧的，
0: 对，有技巧，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唱歌非常有感染力。
1: 对，
0: 嗯，那你觉得将来自己也是想要朝这个比较高音的歌手的这个？
1: 我是希望对比较唱高音，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他那种水平，当然了。
0: 而且他也是年纪很小就出道了耶，你应该知道吧？他年纪很小就有在 YouTube 上面就是发他自己唱歌的一些视频啊。那 Clement 平时有做这样的事情吗？
1: 我都没有的。
0: 你都没有？
1: 没有，
0: 还是很害羞？
1: 有一点吧。
0: 你会不会想就是之后不管怎么样先尝试把自己唱歌的一些视频先放到网上 TikTok 啦 Ins 啦放哪里？
1: 因为我基本上很少自己唱歌的，都是在浴室里面唱的。
0: 这个不太好拍是吧？
1: 对。
0: OK， 那我觉得对很多人其实都是从浴室歌手开始。
1: 对，
0: 因为毕竟浴室是一个你自己很放松的状态，
1: 没有压力。
0: 对，而且浴室里的回响也不错。
1: 对，
0: 这个很可以理解，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而且说不定你可以拍一组就是镜头不朝你自己，但是在浴室里的应该也会很红的，如果歌声都动人的话。
1: 对，我就是很少听歌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唱什么歌比较好。
0: 哦，那真的要多听歌。对，要多听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好，一定。
0: 我们从早到晚都有粤语啦国语的节目可以让你听歌。那 Clement 除了唱歌之外哦，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1: 我非常喜欢打羽毛球的。
0: 我觉得打羽毛球对于这个体力的要求很高。哎，
1: 很对，很高。
0: 你是每个星期都要去练球？
1: 其实也不算每个星期，但是就是有时候能一个星期打五六次。
0: 一个星期打五六次？
1: 但是有些星期可能就打一次，
0: 就不是说这么 schedule 的。
1: 没有没有 schedule，
0: 对对对，
1: 就是朋友让我去打我就一起去的，
0: 就约了就去了。那所以你的体力应该也很好咯？
1: 对，比较好。
0: 你觉得练羽毛球对于这个唱歌有帮助吗？
1: 当然有了，
0: 就是肺活量会好一点。是不是还是要很健康？哦，
1: 对
0: 对，那很不错呀。那这个羽毛球跟唱歌两件事情比起来你更喜欢哪一个？
1: 我其实更喜欢打羽毛球，我都上头了。
0: 哇，真的？
1: 真的？
0: 是不是羽毛球是最近这两三年才刚开始喜欢的？
1: 我是七岁开始打羽毛球的，但是我就是大概在十年级的时候吧，就开始很努力很努力的打，然后十一年级的时候就非常的上头，一直买什么装备啊、鞋子啊、球拍啊，然后一直在看视频学怎么打。
0: 哇，所以这两件事情在你的喜好的程度上应该不分上下了。
1: 差不多的。
0: 嗯，那也有可能我们再过几年会在歌坛就看到一位很会打羽毛球的歌手叫 Clement， 或者将来大家在这个羽毛球的这个领域会看到一个很会唱歌的运动员。
1: 哇，也可能会。
0: 对，我觉得这两件事都很好啊，因为都很健康嘛，对于我们的身心灵都有好处，是不是？
1: 是啊。
0: 嗯，好，那最后呢我再想问一下 Clement 哦，就是整个比赛到现在嘛，你们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收获是我学会了很多唱歌的技巧，还有跳舞也是莹莹老师就给了我们很多pointers， 就是指引我们怎么跳怎么跳怎么。
0: 对，因为像你会打羽毛球的人以前会跳舞吗？
1: 以前的话就不是很会，就是九年级的时候稍微玩过一点。
0: 也有尝试，就是
1: 有尝试。对，
0: 有 touch 到一些，但是没有像这个唱歌或者羽毛球让你这么喜欢。
1: 对，
0: 所以这一次跟这个老师学了之后也没有培养到你对跳舞的兴趣。
1: 其实我是有一点兴趣的。以前有的，现在没有那么多，但是经过这个节目以后我好像又回来了，
0: 又多一点了。
1: 对，
0: 对，所以还是又有一个多了一个新的收获。好，那我们知道你们这个比赛当中八个选手经常在一起嘛，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一起跳舞啦，一起唱歌啦，然后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有没有跟哪一位参赛者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
1: 我其实跟Charlotte 成为了挺好的朋友。
0: Charlotte 是因为你们经常会被 pair 到吗？还是
1: 不是？是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近。
0: 哦，
1: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搭车过来。
0: 哦。

0: 那就慢慢的越来越熟了。
1: 对，
0: 嗯，然后其他的这个参赛者也都是可以大家玩在一起聊在一起。
1: 对啊，聊天很开心。
0: 嗯，那很棒。好，那最后呢，也是要请你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呼吁一下，给你投票好不好？
1: 好，我是六号 Clement 吴子睿，大家记得投我一票，我一定会加油的。
0: 嗯，好的，我们一定也会给你加油的。那最后也是预祝你在总决赛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咯。
1: 好，谢谢你。
0: 好，加油 Clement， 拜拜。
1: 拜拜，
0: 谢谢。

继续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就来听听六号的孙珊妮神 Clement 很喜欢的 Jam 邓紫棋翻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 Beyond 的原作《情人》。

0: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光触媒灭蚊灯，原价39.99 ，Supercar 特价8.9。
10: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9: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3: 96.1 FM
14: 影音风暴。
9: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分96.1。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今年 Sunshine Nation 其中一位参赛者就是六号的访问特辑。明天和后天呢，还有最后两位要登场。如果你想给他们加油打气的话，也是可以去网上给他们投票的。你只要去到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官方网页，就是 fm961.com， 然后呢找到任何一篇跟 Sunshine Nation 相关的文章哦，里面呢就会有链接把你带到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专属的网站，然后就可以给他们投票了。任何人呢，不管你投给谁，你只要参与这个投票，就有机会进入到一个抽奖。这个抽奖的最后的奖金呢是500元加币。而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总决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就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年轻的女歌手，她叫做姚卓菲 Chantel。我之前呢也并不是太了解她，但是我记得有一年在这个生生不息的节目当中，她是有参加过当过这个飞行嘉宾的，然后她也曾经和容祖儿、薛凯琪、蔚蓝他们一起合唱过一首歌。当时呢我就觉得诶，这个小妹妹很年轻哦，看起来但是长得非常漂亮，唱歌也很不错呢。所以呢这一次还是很开心的看到她即将会到温哥华来担任我们 Sunshine Nation 总决赛的特别表演嘉宾。那如果你想要跟姚卓菲就是 Chantel 有近距离的接触的话呢，明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你玩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如果你是他的粉丝的话，你应该会想跟他近距离的见个面。我们会送出的是 Sunshine Nation 的记者会的通行证，如果你是赢到的话呢，就可以亲临现场欢迎他，并且也能够上台跟他一起合照。所以喜欢姚卓菲 Chantel 的粉丝们，明天一定要记得收听影音风暴。那我们刚刚在第一个段落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了一些这个粤语歌手的演唱会的讯息，而我今天下午呢也是在网上看到刘德华2027的巡回演唱会呢，听说

也是官宣了。哇，对于他上一次的巡演我还印象非常的深刻，特别是他有一段表演呢，是唱了上海滩等等的歌曲嘛，是有一点像一个歌舞剧一样的，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滑跪的动作，差点从一个高台掉下来，让很多的这个粉丝观众都替他紧张得不得了。而我虽然不是非常的确定这个消息是不是100%的确定哦，但是如果真的是有这个新一轮的巡演的话呢，应该就是从明年2027年的2月开始。听说呢，会先到中国的上海，然后会去广州、北京、南京、杭州、成都等等的地方。虽然这个巡演呢，目前来看呢是没有说会到北美洲到温哥华，但是我们现在网络发达嘛，所以其实呢，不管他在哪里开演唱会呢，很容易在视频上面就刷到了。因此呢，就算自己不一定能去现场看呢，还是觉得挺开心、挺兴奋的。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说到刘德华，经典的歌曲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这首是《如果有一天》。也是一首广东话的歌，这首歌呢比较特别，是刘德华自己作词作曲的哟。

来自刘德华，刚刚这首粤语歌叫做《如果有一天》，这首歌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那非常希望明年2027年他会有新一轮的巡演，这个消息呢目前是浮出水面，但是当然还不是100%的确定。继续回来到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开始呢又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或者也可以用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然后有一些听众呢，因为看到了我的小红书，所以呢也会来留言告诉我他们想听什么歌的。我的小红书的账号名字呢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就是小红书上的一颗橘子，他说想要点林俊杰的这首《瞬间的瞬间》送给大家。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瞬间的瞬间》，这是 JJ 林俊杰为一部张艾嘉执导的电影《他年他日》唱的主题歌。在今天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也是一位经常点播的听众呢，他是飞。飞今天点的也是一首 OST， 这是胡夏和郁可唯唱的《知否知否》。

首郁可唯和胡夏合唱的《知否知否》在众多首的古装片 OST 当中真的可以说是知名度相当高了。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很快就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这首点播歌曲是一位叫做 Carrie 的听众在邮件当中的点播，他说可不可以请主播在节目里面播许嵩的《如果当时》，送给喜欢他的听众们一起听。当然没问题啦，这首歌其实点播率好像也挺高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就一起来听听许嵩的歌声。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四呢会有这个广角镜的环节跟你介绍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然后依然会有 Sunshine Nation 的访问特辑，还会有一个游戏要跟你玩，所以千万不要忘记收听哦。我是杰影，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

0: 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 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使你认识神更多。著名的布道家穆迪先生曾经这么说，每一次神伟大的行动都离不开膝盖的功夫。穆迪先生认为，神必然对他儿女们热切和诚恳的祷告做出回应。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我们怎么祷告和祷告些什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一起的来分享怎么样提升我们的祷告生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5: 相信我们都会同意，教会里最少人参加的聚会就是祷告会，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况。即使在主日崇拜的聚会里，教会里是坐满了人，一片热闹，但是一到了祷告会啊，人数就少得可怜。到底原因何在呢？为什么祷告的聚会这么少人参加呢？那是一个向全能神祷告的时间，而因为答应又垂听人祷告的神，答应在人生命中做工的神，为什么依然是这么少人愿意到他面前向他倾心吐意，向他祷告呢？祷告会无法兴旺，不是一两间教会特有的问题，而是普遍教会都存在着的问题。无论牧师传道人怎么样呼吁，怎么样鼓励，怎么样带动，依然是很少弟兄姊妹参加。要是我们看看祷告会的内容，也许我们就会摸着一点头绪。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所接触到的代祷事项呢，多半都是啊，某个肢体他生病了，某个主内的弟兄或姐妹他在医院里了，或是某个弟兄姊妹有困难了，等等等等。到底有多少时间我们在祷告会中可以齐声感谢神，为着他美好的作为，为着他奇妙的带领而感恩，为着神所做的而赞美他呢？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看看保罗在这儿的祷告，我们看看保罗他为弟兄姊妹祈求些什么。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保罗就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我相信是整本圣经里最具有能力的祷告，因为里边提到我们在基督里所承受的丰盛是无与伦比的丰盛。过去我们也曾经思想过这段经文，也分享过保罗的这篇祷告。现在我们看的呢，是保罗在祷告完了之后他所论到的事。请我们接着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经文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经文读到这儿，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23节。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来学习在祷告中我们求些什么，以及怎么样祷告。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事，就是怎么样祷告和祷告些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保罗说了，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到底是什么促使保罗做出以上的祷告呢？保罗之所以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祷告，不是因为他们今天陷在水深火热当中了，他们受了逼迫了，他们遭遇到怎么样的困境了。保罗也不是为生病的人祷告，虽然我们需要为生病的弟兄姐妹祷告。保罗也不是为那些在遇到困难中的弟兄姊妹祷告，虽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些在困难中的主内肢体，我们更需要顾念别人的需要，我们也要分担别人的重担。但是太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集中在人的需要和难处上，以至于久而久之，祷告会就成了吐苦水的地方了，变成单单向神求助的地方了。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内容是挂虑又挂虑的重复，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到神面前，就想着是求这个求那个，我们就把一大串的需要列了清单带到神面前，而多少时候当中缺少感谢。但是你看保罗的祷告不是这样，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节到16节，保罗这样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这里保罗他一想到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头样他所做的就是为着他们不住的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我们开始为别人祷告，或者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所想到的是什么呢？多少时候我们想到为别人祷告，都是我们听见这个人他遇到困难了，他生病了，他有特别的需要，他出了状况了，所以赶快为他祷告，表示我是关心他的。这是很普遍的情形，也是祷告会大部分的内容。然而我们有多少时间是为那些正在经历神的恩惠、活在神的福气之下的人祷告，为他们献上感恩呢？一些生活的开心无忧、家里头喜事连连的人，样样事情都顺利的不得了，我们好像很少为他们祷告了，因为我们觉得哎呀，他们不需要啊。这是一般人的反应和感觉，但是事实并不如此。这些活在人生顺境里的人一样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只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的祷告常常是为着那些活在危险当中的人祷告，向神呼求，把他们的情况呈现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求神开恩，求神拯救。可是保罗却在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从主耶稣，他们亲爱众圣徒，他们信心、行为、属灵的光景样样好得无比的时候，保罗照样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因为某个人他陷入困境了，所以我们赶忙为他祷告，就是在弟兄姊妹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们一无所缺，我们照样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祷告会什么时候最火热呢？就是弟兄姊妹困难重重，遭遇大逼迫、大患难来到了，我们火热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但是当家里没有什么事儿，很顺利的时候，
祷告会就

冷淡了，这就是原因所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祷告的内容，到底我们在祷告中求些什么呢？祷告会之所以人来的少，其中一个原因跟祷告的内容大有关系。到底我们在祷告的聚会中，我们祷告些什么呢？请我们留意保罗的祷告。其实这篇祷告并不长，但是是充满着能力。首先，保罗要弟兄姊妹确实的知道他们是向谁祷告。好，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保罗说，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会总是那样的迷惘，好像抓不住主题，好像没有力量，好像打空气那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不是那样的深入的认识神。虽然我们在祷告会中，我们嘴里说父啊，天父啊，我们称神为父，但是那代表着什么意思呢？或者我们称呼神的时候又表示什么呢？我们留意保罗的祷告，当他称呼他所祈求的对象的时候，以弗所书一章17节，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我们向神祷告，向父祷告，这是不错的，但是这是一位怎样的神，怎样的父呢？我们可以用怎样的词儿来形容神和父呢？保罗对神有很深的认识，而我们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词汇来形容神吗？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呢？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在神和父之前，我们加上了形容词儿，但是往往这个形容词儿是习惯性的。习惯性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特别的意思，每次都是这样，有口无心，是不是呢？可是保罗不是这样，他不是习惯性的称呼，他是说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保罗深知所信的是谁，他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而在前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3到第14节，保罗淋漓尽致的形容基督，并且多次提到在基督里这个词句，这是保罗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们今天凭着什么能够参加祷告会？凭着什么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呢？完全是因为在基督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17节提到主耶稣基督的神和荣耀的父，然后他求什么呢？他是求，哎呀，我的病赶快得着医治吗？我的困难赶快得到解决吗？我个人的愿望赶快得到实现吗？不是的。我们看保罗所求的，他求这位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使他们真知道他。换句话说，保罗渴望弟兄姊妹获得从神而来的启示，认识真理，因此他祈求神教导弟兄姊妹明白真道。而这个真道的奥秘，整个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保罗巴不得弟兄姊妹真的认识基督，晓得他是谁。而基于对主的认识，知道自己跟主耶稣基督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保罗在提到神和父之后，他就做出这样的祈求，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这是保罗的心愿和祈求。弟兄姊妹，认识基督重要不重要呢？太重要了。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磐石是什么呢？不是彼得这个人，而是彼得所代表众圣徒口里所承认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这个信仰的任性。试问，我们上一次为人祷告是什么时候？我们在祷告中有没有求神帮助这个我们所关心的对象明白真理，更多的认识神呢？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呢？我们有没有求神照明那个人的眼睛，让他可以更多的知道神呢？保罗一生所求的就是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他以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至宝，甚至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认识基督是非常重要的，唯有认识基督的人才抓到了整个神旨意的核心，才可以透过神所启示的知道神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才能够知道神到底要他做什么。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明白神所启示的，好让他们真的认识神。除了更多的明白和认识神之外，保罗所求的是神透过圣灵所给人的指示，叫人得以行在他的旨意中。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所说的照明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在我们思想中所做的工。所有的启示都是来自于圣灵，是圣灵给人的，是圣灵把神的道带到人间，而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启示都已然记载在圣经里了。但是我们怎么能明白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堕落的理性、有限的知识，像读一般世俗的书本那样，我们能够明白，不是的。我们要靠圣灵的光照，圣灵在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感动我们，给我们灵感和亮光，让我们看清楚圣经字句中间所隐藏着的经义，明白神启示的心意。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很多时候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段经常接触的经文，甚至于是滚瓜烂熟的经文，我们又有新的领受，有新的看见，是过去没有看出来的，有新的领悟，是过去从来没有领悟过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光照。我们不但需要有神的启示，我们还需要有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清楚。保罗除了渴望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有神的启示，有圣灵的光照之外，他还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而属天的智慧同样是神所赐的礼物，圣灵被称为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他不但能够给人启示，他还是赐人智慧的神。保罗希望弟兄姊妹获得智慧，好让他们能够把真理实行出来。今天弟兄姊妹的问题往往不在于缺少知识，而是缺少实践，把所领受所明白的道遵行出来。到底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之后，怎么样实行在生活中呢？我有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呢？这才是更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态度，我们是用觉知遵行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保罗希望弟兄姊妹不但明白真理，有圣灵的光照，更重要的是有智慧的把真理实行出来。有些时候我们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为弟兄姊妹身体的病痛祷告，为弟兄姊妹家里经济的困难祷告，其实我们更需要进一步的为着他们对真理的领受、对真理的理解以及对真理的遵行来祷告，求圣灵光照他们的心，让弟兄姊妹懂得把所听见的道实行出来，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求。那么我们生活的困难呢？我们实际的需要呢？我们心里的挂虑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懂得活在神的权柄之下，顺服在圣灵的管制当中，很多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当人真正把自我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神自然会带领他走一条对的道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也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在这短短的一节经文里，保罗概括了

三件事情。第一，他求神照明弟兄姊妹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保罗巴不得弟兄姊妹知道自己的盼望在哪里，到底我们蒙神呼召，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确据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指望。这是指永恒的将来，是永恒的确据，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该掌握到的。保罗希望弟兄姊妹领受圣灵的光照，好让他们看清楚自己知道在主里面所得的盼望是什么，知道那是有永恒保障的，是永远不会失落的。彼得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呢，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是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又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我们看到得着基业，保罗希望弟兄姊妹他的思想能够清晰，以至于真知道和掌握到所得的恩召和盼望。第二样保罗所求的是求圣灵照明弟兄姐妹的眼睛，是为了将来弟兄姊妹明白自己原来就是神产业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只知道我自己在主里边所得到的产业，而忘了我原来就是神赐给主耶稣的产业。神把我们当作产业赐给了主耶稣。在同一卷的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经文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原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产业，是他的战利品，是他所赢得回来的。这个认识，这个了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在主里面的价值。原来我们是无价之宝，是神所看重的，神把我们当作礼物赐给了主耶稣。这样的认识能够提升我们的自我形象和价值。当我们认识到我是属于主的，我是他一部分的产业，是永永远远归属于他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否很不相同呢？保罗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重要的真理，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保罗希望圣灵能够照明弟兄姊妹心里的眼睛，使他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第三件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了，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经历和体验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个大能大力。保罗他用四个不同的词儿来形容这个能力，这是一种莫测的能力，这不是人的一种寄望，而是已经存在于弟兄姊妹生命里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但是常常不晓得怎么样去运用和经历。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再一次形容，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识自己所拥有的，这样就不至于陷在忧郁和困苦中，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其实我们所拥有的很丰富，是神早就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很多人不晓得。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苦苦哀求，好像一个乞丐，好像我自己是穷得不得了，一无所有。其实是我们不懂得如何去支取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就好像一个人他手里头已经有支票了，他不晓得怎么兑现，手里头有很多的钱，却活得很穷很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认识到神是谁，又知道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是什么之后，好多的愁烦都可以一扫而空，好多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好多的压力都不再是压力。保罗的祷告不是只在物质层面上为着琐碎的生活琐事来祷告，保罗为着一些最重要的事，

0: 真正影响弟兄姊妹生命的事来祷告。其实我们可以做同样的祷告，当我们看见某个人陷在低潮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单单向神求，求神满足他这样，供应他那样，解决他的困难，赐给他物质上的丰富，而是我们求神照明这个人心中的眼睛，让他看清楚自己原来是多么的丰富，是蛮有能力的，以至于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才真正帮助他脱离困境，登上属灵的高峰。我们不但要明白圣灵的能力，我们更要经历圣灵的能力怎么样运行在我身上，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神的计划和心意来。弟兄姊妹，谁都可以像保罗做这样的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典范，是我们可以去明白了解学习和应用的。好，今天的讲题提升祷告的第一讲就讲到这儿，愿主借着他的话语不断地更新我们的祷告，吸引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他提醒我们，神把圣经给了我们，就是要做我们一生的指引，也是我们祷告生活的指引。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加拿大央行连续第六次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表示，虽然加拿大经济在过去一年半大致停滞，但预计年初低迷过后，经济活动将会逐步回升。央行最新的预测显示，加拿大经济第二季有望按年率增长 2.5%。 不过，央行同时把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的 1.2% 下调到 0.7%， 反映了整体的增长仍然疲弱。通胀方面，央行把今年通胀预测上调到 2.5%， 主要受到春季油价上升影响，但预计未来两年的通胀将会维持在 1-3% 的控制范围之内，并逐步靠近 2% 的目标。央行认为，目前将

0: 加拿大经济面对的主要风险包括中东局势、能源价格以及加美贸易关系不确定性。细节航空约4400名空服员以99.4%的赞成率通过罢工授权。若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合约，最快可以在8月2号展开合法罢工。 代表空服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表示，这次的投票有97.3%的成员参与，结果反映了会员对谈判进展感到不满。工会指出，空服员平均每个月需要进行约35个小时无偿工作，包括登机、下机以及舱门关闭前的地面工作时间，导致部分员工实质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 工会表示，截至6月底，劳资双方已经就32项合约条款达成原则协议，但仍然有35项的条款尚未解决。工会强调，这次的投票希望加强谈判筹码，并不一定会发动罢工。世界杯的世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尾段连入两球，以2-1反胜英格兰，连续两届晋身决赛。 英格兰由戈顿于58分钟掀开纪录，但阿根廷在58分钟由安素费南迪斯追平。补时阶段，南澳达鲁马天尼斯借应美斯传中顶入制胜球，协助球队反胜晋级。阿根廷将会在星期天中午12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与西班牙争夺冠军。英格兰就会在星期六下午2点在迈阿密与法国进行季军战。 而温哥华市议会昨天晚上就备受争议的村庄计划展开公众听证会，市府一共收到1902份反对意见，远远多于347份的支持意见。由于超过230人登记发言，市议会在听取26人发言之后休会，听证会将会在下星期一下午1点的时候继续进行。 村庄计划希望重塑温哥华各社区村庄区域的发展模式，允许在现实以独立屋为主的地区新建更多低层住宅以及混合用途的项目。市府表示，计划有助增加房屋供应，改善步行环境，并应对未来人口增长。不过，不少市民关注计划可能会改变社区风貌，影响成熟树木以及物业税的水平。 也有人担心重建项目会增加对居民造成影响。部分的与会者表示支持增加房屋供应以及提高人口密度，但认为市府需要有更完善以及全面的配套规划。苏里市府表示，过去2年半已经为13844个净新增住宅单位发出建筑许可，提前半年超越房屋行动计划的3年目标。 市府原定在2026年底的3年内为13000个净新增住宅单位发出许可，以加快当地房屋供应。有关数字代表获发许可的住宅单位，并不等于全部已经建成或是入伙。有关计划获得联邦政府房屋加速建设基金和共1亿070万元的支持。 市府表示，计划9项的措施当中，已经有6项完成，其余3项预计会在年底之前完成。相关的措施包括更新社区概念规划、推出新的社区建设费用以及额外容积率的制度，以及把所有建筑许可申请全面转为数码审核。 署理市长 Brenda Locke 表示，市府透过简化审批程序以及减少行政障碍，令署理新建房屋更加便捷。另外，加拿大环境部向卑诗省南部内陆多个地区发出高温警告，预料未来2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摄氏39度，加上强风以及干雷风险增加，可能令现有的山火迅速扩大，甚至引发新的山火。 受影响地区包括奥格纳根、菲雷、利鲁威特、萨夫、汤森等地。环境部表示，夜间的气温应该维持在18到19度左右，难以有效降温，提醒民众留意中暑以及热衰竭的征兆，包括疲劳、口渴、头痛以及晕眩等的症状。局方也呼吁民众遵守各项禁火措施，避免任何可能引发山火的活动。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

0: 西方重申绝对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谈判。高句报道，美军当地星期三早上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
1: 中央司令部表示，在90分钟的行动中， 美军对大通布岛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精准制导弹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较早时接受《霍氏新闻》专访，指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于下星期打击当地桥梁和发电厂。美国的打击行动会持续到 他说够为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总统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大规模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说，是美国撕毁谅解备忘录，伊朗绝不可能先低头要求与美国谈判。伊朗前总统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有报道指他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批评有关报道内容失实、荒谬绝伦，属于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 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05年至2013年担任伊朗总统。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艾哈迈迪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国与以色列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他转移到一处安全地点。他随后离开有关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美国与以色列均未公开证实有关报道内容。
2: 伊朗指责英国政府将革命卫队列入非法组织，强调保留反制权利。刘明镇报道，伊朗外交部谴责英国政府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非法组织，批评此举卑鄙、无耻和挑衅，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主权平等原则。伊朗保留反制的权利，警告英国将会面临政治、法律和外交后果。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革命卫队是伊朗武装力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伊朗军队共同肩负捍卫伊朗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责任。英国自身长期干涉他国内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西亚地区推行了殖民政策。
0: 在美国和以色列近期对伊朗的侵略当中，英国也扮演帮凶的角色，没有资格指责他国。英国政府早前宣布，已经向议会提交法规草案，计划将革命卫队等三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美国民众将不必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调整时钟，而是全年维持目前的夏令时间。中广记者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这项改革多年来获得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支持，联邦参议院曾经在2022年通过类似法案，但没有获得众议院通过。这次法案也获得美国总统川普支持，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审议。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推行夏令时间，希望延长午后日照节省能源，日后历经废除和恢复，并且在1966年立法统一全国制度。不过，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以及 波多黎各每属维京群岛等地，目前仍然没有实施夏令时间。法案如果最终生效，部分原本就不实施夏令时间的州可以选择维持标准时间。川普日前表示，希望推动立法终结一年两次调整时钟的制度。他认为这可以节省时间、金钱和行政成本。但反对者认为，如果全年采用夏令时间，冬季清晨天亮时间将延后，可能增加通勤交通风险。也有专家 主张维持标准时间有助于人体生理时钟和睡眠健康。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目前全球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实施夏令时间，多数集中在欧洲，非洲只有埃及采用夏令时间。记者齐海伦报道。
0: 荷兰智库海牙战略研究中心警告荷兰，中国正在针对荷兰战略产业采用经济战以及间谍战，以确保荷兰能够系统性的依赖中国。中广记者报道。
4: 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在这份涵盖半

0: 半导体、航太及海运领域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正在荷兰利用数位行动法律施压及人身威胁等手段，利用荷兰开放治理的体制漏洞，以达成他们控制荷兰的目标。报告指出，在荷兰的多个产业中，晶片业面临的风险最高。中国大陆不止锁定半导体、曝光机巨头爱斯摩尔与恩智浦半导体等公司，也管制关键原材料的出口。报告呼吁荷兰政府，为了安全因素，最好要加强 在敏感厂区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并替换可能面临遭破坏风险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中国制造的电路板或是港口岸边起重机。 此外，报告也指出，荷兰海运业也有弱点。中国中原海运港口与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分别以投资人和码头营运商的角色，在鹿特丹管理着庞大的货运运能。报告指出，中国在海运业的高度干预，可能以网络间谍数据获取和精准干扰的形式出现，而非蓄意破坏。即便是有限的干预，也可能对荷兰的能源供应、工业生产及北约后勤运输造成严重的连锁影响。
1: 记者叶博弈报道。乌克兰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周深天报道。
0: 海牙战略研究中心在这份涵盖半导体、航太及海运领域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正在荷兰利用数位行动法律施压及人身威胁等手段，利用荷兰开放治理的体制漏洞，以达成他们控制荷兰的目标。报告指出，在荷兰的多个产业中，晶片业面临的风险最高。中国大陆不止锁定半导体、曝光机巨头爱斯摩尔与恩智浦半导体等公司，也管制关键原材料的出口。报告呼吁荷兰政府，为了 安全因素，最好要加强在敏感厂区工作人员的背景审查，并替换可能面临遭破坏风险的关键基础设施，例如中国制造的电路板或是港口岸边起重机。 此外，报告也指出，荷兰海运业也有弱点。中国中原海运港口与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分别以投资人和码头营运商的角色，在鹿特丹管理着庞大的货运运能。报告指出，中国在海运业的高度干预，可能以网络间谍数据获取和精准干扰的形式出现，而非蓄意破坏。即便是有限的干预，也可能对荷兰的能源供应、工业生产及北约后勤运输造成严重的连锁影响。
1: 记者叶博弈报道。中国新闻。中国主席习近平到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高炬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考察黄浦区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又到一位退休居 民的家中视察居住环境，习近平之后去到社区党群服务站视察便民菜摊、蔬果供应情况，并在市民客厅与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交流。 习近平在考察途中又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1: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比首季回落 0.7%。
3: 周深天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半年经济按年增长 4.7%， 第二季按年增长 4.3%， 增速较首季回落 0.7%，上季经济按季增长 0.9%。 6月部分主要经济数据好过预期，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升 1%， 好过5月的下跌 0.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5.3%， 较5月加快 0.8%，两者都创3个月的最高。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跌幅较首5个月扩大 1.6%， 至下跌 5.7%， 是2020年5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差过市场预期 4.9%的跌幅。 扣除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下跌 2.7%。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上半年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他又说第二季

0: 度经济增速波动主要是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及外部因素的影响，相信上半年经济增长为实现全年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1: 我觉得我们的政策效应也会不断的落地显效，前期出台的这些政策啊，这个效果会不断的显现，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统计局又说，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对国内物价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中国经济具备强大韧性，随着各项促消费政策的持续落地，居民消费价格仍将延续温和上升的态势。
2: 台湾新闻。
3: 台湾空军雷达站遭渗透，三名的军事官遭到重判2到8年的徒刑。中广记者报道。
4: 高雄高分院判决指出，黄姓地下钱庄业者认识大陆地区的派遣人员王志勇之后，透过招揽借贷的方式借款给有资金需求的现役军职人员，之后再以提供相关军事情报就可以获取报酬的方式，借机拉拢牺牲职人员加入组织，帮王志勇刺探泄露交付相关公务、国防、国家和军事机密资料。调查指出，胡姓和一名陈姓被告当时分别是空军第六雷达中队的上士以及第七飞行训练连队的上尉作战官，他们涉嫌从110年9月到112年7月提供机密资料给王志勇和黄姓男子之后，陆续收到20多万的汇款。涉案的还有另外一名陈姓空军上士。高雄高分院发言人李淑慧庭长说，
5: 陈姓 B 被告只是空军之上士，他在112年12月11号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4: 三名军事官分别被判处2年到8年不等徒刑，黄姓钱庄业者因为还没有到案，目前被通缉当中。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3: 前民进党资深党员王曲荣遭到中共情报单位吸收，长期在台发展组织窃探政府情报，依国安法起诉，高等法院今天判处10年的有期徒刑。天气预报方面，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最低气温摄氏16度，降雨几率是30%。预计星期五晴云相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星期六多云，最高气温也是23度，最低气温14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6: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ca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7: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8: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17: 这不是洗手间吗？
18: 你另外一个左边。
17: 那是妈妈的书房。
18: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7: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9: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20: 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

0: 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你喜欢山跳姚卓菲吗？
4: 喜欢啊。
3: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4: 怎么会不知道？
3: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4: 当然希望啊。
3: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这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2张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4: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2: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5: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6: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7: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8: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
7: 这不是洗手间吗？
8: 你另外一个左边。
7: 那是妈妈的书房。
8: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7: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9: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0: 音乐国道。

恩少年，抬头浩瀚星。

0: 微臣丽君玉叩见皇上，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新科状元新任丞相丽卿加冕礼啦。今日文武百官三朝元老个个都议论纷纷，话卿家你生得人才出众，当今无量。朕真系想睇下你是否人如其名啊！平身啦，
0: 谢皇上。
1: 抬头。

0: 照翻朕灵魂，细看近看更觉秀气，樱桃小嘴就我接嘴，哎呀眼波最动人，哇昆太更迷人，原是九天摘仙初降龙池摘花人，天之骄子。好，
1: 皇上，
2: 我先咁好听嘅，叫多沉一声。
1: 皇上，你系咪不满微臣取笑微臣啊？
2: 唔系，朕系爱才若渴，欣喜若狂就真嘅。啊，知道你文章盖世，手握一柱擎天笔，呜，居然仲系嗰个倾城倾国、沉鱼蔽月一枝花吓。
1: 皇上，你又取笑微臣啊？古代有个兰陵帝貌似骄傲，出战沙场都要戴起个狰狞面具敌军先至吓退。如今我接任丞相要树立威严，是不是都要效法兰陵一样的？
2: 不使不使，怎可以咁暴殄天物啊？要恩威并济先啱。嗱，先用你天父嘅容颜啊，望住你个样子，就算你金刚棒都变咗摇子油，任得你处置啦。
1: 皇上啊，你又取笑微臣啊？
2: 你笑得真系迷人。嘿，慢慢嚟啊，来日方长，等朕教下你。乜嘢先叫做为臣之道啊？慢慢嚟啊，来日方长啊！
1: 皇上啊，你参与过神嘅奏本未啊？
2: 咩本？
1: 皇上，微臣上奏告宰相刘恢私通卖国，谋害忠良。
2: 你咁快就处理朝政啦咩？放松啲啦！
1: 皇上，刘恢佢治国天怒人怨，勾结藩镇，祸及朝纲。微臣讲紧嘅系家事、国事、天下事，不能忽视啊！
2: 乜嘢事都留翻听朝早朝即讲啦。
1: 皇上，
2: 已经有人先你一步上表升讨宰相，有齐人证物证，系朕亲自下旨，刘恢今日收押待定啦。
1: 真嘅？是边个啊？
2: 是国舅爷。
3: 禀皇上，国舅叩见。
2: 就讲就到啦，快传。
3: 真子
2: 是皇后嘅细佬，出战边关班师回朝啦。

0: 了八宵香似月圆，你礼貌大包意。
1: 皇上已到白石桥啦、嗯，
0: 好，睇下。骤雨初晴，露滴牡丹啊！哎呀，天香各色啊，真系越睇越迷人啊！
2: 皇上，你召微臣嚟上林苑，唔系话有国事要商谈咩？点解忽然会改变主意，游园赏花啊？
0: 一样情怀啫。国运昌隆嘅时候，应该要乘胜追击，但系好花堪折啦喎。就要及时采集，道理一样啫，卿家吓。
2: 皇上啊，你以花比喻国事，真系令丽骨玉茅塞顿开，佩服佩服。
0: 好，此道上林春色好，君臣把臂共提诗吓。哎哎哎，哎呀，卿家不需拘泥我，朕对你关怀备至啊。而家日对住你都舒服嘅。
2: 君玉何德何能，承蒙皇上厚爱啊！
0: 你话啊，你话啊，你话如果你系个女人咁就好啦。
2: 皇上，你何出此言啊？你太令微臣难堪啦！
0: 开下玩笑啫，唔使咁认真吓。素闻卿家才思敏捷，朕要你提一首即景诗。我想睇下你啊，不走龙蛇到底系点样嘅？
2: 微臣遵旨，微臣献丑啦。
0: 好，卿家请。啊，不如等朕帮你磨墨。
2: 唉，不必劳驾。

0: 皇上啊，
1: 点啊？
0: 你一句如烟江水，启发咗微臣嘅灵感，
1: 真嘅，
0: 微臣就此献丑啦。
1: 好，卿家请。
0: 白石桥头种马蹄，
1: 嗯，
0: 春风拂就柳初齐，
1: 嗯，
0: 碧城倒影烟光暗，
1: 好，
0: 青万遮阴日色低，
1: 嗯，流水静中相见玉，哎，卿家。相烟汽水，哦，你估系咪讲朕同你游紧水啦？系咪啦？继续。隔花深处一莺啼，佳句啊！上林几栋楼，今年
0: 雨露一浓无席西，
1: 无席西，好啊！好就好就咁冇事，哎，阿玉，你个面上面有条露珠，朕埋嚟帮你抹咗佢吓，企定啊，冇喐啊吓，啱啊咗啦，
0: 谢皇上，
1: 卿家

0: 高才啊，高才，人嚟，赐酒。
1: 哎，和尚，我唔识饮酒噶，我会醉噶。
0: 你会醉噶，咁更加要饮啦。
1: 系唔好啦，和尚，真系唔得噶。
0: 嚟，卿家，
1: 吓，
0: 第一杯系朕赐俾你嘅啊。
1: 一杯，
0: 系第一杯啊。
1: 第一杯，
0: 斟定第二杯。
1: 哇，好辣啊，和尚。
0: 皇上唔辣。
1: 唔系，
0: 系啲酒辣咋？
1: 系啊系啊系啊，好辣啊！
0: 嚟，朕赐俾你嘅。
1: 仲要饮啊？我真系唔饮得嘅，皇上。
0: 宁不问好事成双。
1: 唔使啦，一杯够噶啦。
0: 朕赐俾你喎。
1: 吓、啊，真系要饮？
0: 你咪男人嚟噶？
1: 系。
0: 系咁啊，饮。
1: 系饮饮饮饮。
0: 跟住第三杯。哎呀，卿家，
1: 系皇上饮晒啦。
0: 哎呀，咁快脆嘅，
1: 系啊，
0: 哎呀，证明你饮得。
1: 唔系唔系，我唔饮得噶，我系饮得咁多嘅啫。
0: 你欺骗朕啊！
1: 唔系啊唔系，我两杯好够嘅，皇上。
0: 唔识饮酒啊！
1: 唔得唔得，皇上。
0: 你啱我，
1: 冇啱你啊，皇上。上次饮
0: 埋啲杯。唔
1: 系唔系，皇上，你系咪想君玉醉倒喺皇上面前失礼失仪啊？
0: 我冇咁谂过。嚟饮咗佢啦呢杯，
1: 唔得噶啦，皇上我。
0: 卿家饮咗佢呢，
1: 真系唔得咧。
0: 真系唔饮，
1: 唔系唔饮，系唔饮得。
0: 真系唔饮得，
1: 系。
0: 好，卿家不愧才思敏捷啊！
1: 多谢皇上，
0: 不枉朕一番痛爱。
1: 系
0: 好，
1: 系。
0: 你杯我饮，
1: 好啊好啊，
0: 再嚟，
1: 和尚好酒量啊！
0: 呢杯贺你嘅，嚟啦，唔好惊，我系话我。师兄嚟啦、
1: 啊！
0: 我要为你提一首即景诗啊！
1: 哎，和尚，你肯挥龙笔，哎，君玉受宠若惊。哎，和尚，和尚请。
0: 有劳卿家。
1: 系。
0: 听住啦，吓、啊。风流有意无禅车，你知我讲乜咧？柳露飞珠。浅点下，即讲乜咧？啊！
1: 今日上林春失色，继续啦，皇上。叻嗰边啊，
0: 点解咁心急啫？提诗啊嘛，家阵
1: 系
0: 你冇杀人咩？
1: 干啊，啲墨吓。紫楼解语一枝花，
0: 牡丹虽好，点及得朕眼前呢朵奇花啊！
1: 皇上，
0: 喂，认咗佢呢？你系个女人系咪？
1: 唔系啊，
0: 唔使惊我，你认咗佢就唔会责怪你，我好开心。
1: 系啊，皇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饮醉啦，皇上啊，你要保重容体，快啲回宫休息啦。
0: 你去边啊？
1: 我翻咗。
0: 陪朕去天香馆，今晚陪朕去天香馆瞓，朕要与你秉烛谈心。
1: 唔使啦，皇上。
0: 准备。

0: 门珠方上锁啊！仲有通知晓月阁，不需等待丞相回府啦。嚟买价之两款银纸。
1: 咪住，本皇上啊，你要君玉留宿喺天香馆，恕君玉万万不能依从啊。
2: 点解啊？
1: 君臣共枕，会惹人笑柄啊！
0: 笑柄？何来笑柄啊，卿家？朕是个男人是不是？
1: 是。
0: 你都是个男人是不是？
1: 是。

0: 我哋两个都系男人，同床共宿，人马师壮嘅队有咩唔啱啊？吓、啊！
1: 阿神，孔超朝中百官，闲言闲语，
0: 更加荒谬。朕想娶边个臣子唔得啊？朕宠爱边个臣子唔得啊？你话吓、啊？万公话宠爱你吓、啊？喂，吓、啊？就算系宠幸你咁啊点啊？古有魏王宠爱宰相龙阳，卫灵公宠爱嗰个李子霞，汉哀帝宠爱嗰个董贤呢，朕贵为一个九五之尊，我就算是宠幸一个丽君玉又如何呢？
1: 啊，皇上，
0: 嗯，
1: 皇上，
0: 哎，摆架天安门。
1: 皇上不可以的，想我丽君玉十年窗下努力读书，都是为争一口气，博取功名，为皇上为国家为百姓效忠效命，如今我一举成名，名扬天下，总算没有白费心机。人心惑意，如果我不分尊卑，君臣同床共枕的，其他同僚又会怎看君玉呢？想我多年的努力，只要换来嘲讽，说我靠迷惑圣君才有今日，咁我又点能够理直气壮信服于人呢？皇上，如果你坚持要君玉留宿天香馆一宵嘅，咁我又怎敢抗命，怎敢不从？
0: 好，人嚟摆架。
1: 不过过咗今晚，我就会辞官归故，永不返回大都，永远都不见皇上。
0: 啊，唔好唔好唔好，喂，何必呢？卿家起身，吓亲你哋。
1: 系啊，皇上，你口口声声话爱护微臣嘅，咁、你有冇为微臣着想呢？我身为丞相，颜面何存啊？
0: 好，唔去就唔去啦吓、啊，你咁硬正嘅。
1: 系啊，多谢皇上睇恤，谢主隆恩，多谢多谢。
0: 有趣，有趣，有趣啊！你见你飞得上天咩？来日方长啫吓，卿家
1: 系
0: 自古到来日方长啊！今日唔瞓，你惊冇机会瞓咩
1: 吓？皇上啊！君玉有啲唔係好舒服，我想回府。
0: 哦，咁就
1: 微臣多谢皇上，多谢皇上睇恤。
0: 哎，反架。

0: 禀皇上，孟丽君求见。
1: 我话又到个孟丽君咁出奇。
0: 禀皇上，来者正是孟氏元知金孟丽君。
1: 好，人嚟快传。
2: 传。

0: 人唔可以乱扮噶。你因咩事咁无端端要男扮女装啊？
1: 微臣正是女子，罪该万死，与人无尤，请皇上勿降罪他人。丽君任由皇上发落。
0: 你唔系万丽君，你系个男人嚟嘅。哎呀，你中意扮女人唔紧要，但系唔好认女人啊！啊，你喺大庭广众，你叫朕点放你啊？吓、啊，你唔系万丽君，你系个男人啊！
2: 系啊系啊，佢系男人啊，成个男人啊！
1: 皇上，我真系万丽君咧，佢系我玉娘个女，叫影雪。佢为咗救我、维护我，先至咁做嘅啫。
0: 哎呀，你唔怕杀头咩？死唔认咪唔使死咯，衰鬼毒啊！
1: 皇上，影雪同傲云至少青梅竹马，如果为咗救我而牺牲佢哋嘅幸福，我宁愿死我都唔会咁做。
3: 姐姐啊，你唔忍心拆散佢哋，阿丽就对我咁残忍，唔认我。
1: 萧华。我唔认你，我唔想连累你，连累家人。
4: 小姐，
1: 而家我认，我唔想连累更多人啊！
5: 将军啊，如果你可以明白姐姐对你嘅爱意，你就唔会话佢残忍噶啦。
1: 笑话，就当我丽君。辜负咗你，
3: 丽君。
1: 皇上，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
6: 咩啊？
1: 任由皇上发落。
3: 系、啊、皇上，求皇上唔好降罪丽君啦。既然皇上肯为我主持婚礼，求皇上成全我哋啦。
0: 成全你哋、啊，
3: 皇上开恩啊！
7: 开恩。出一把乱，潜潜嚟。

0: 血体于迷人，怎奈益了别人？我细看再看，不理金不金，心头火涌，手心长挥刃，骂声安痴人皆
1: 系。
0: 孟丽君女扮男装欺君犯上，拉出去殿外斩首。
2: 皇上
3: 啊，
2: 请睇在臣为国舅身份，求皇上以家事处理，息事宁人。
0: 混账！咩家事啊？身为神将，知法犯法，呢啲系国事天下事，好大件嘅事。
3: 皇上啊，
0: 皇上收声！天子一言既出，司马难追入嚟，
3: 系
0: 拉佢出去斩。
4: 冷静啊，冷静啊，开饭啊，唔好劳气啊，唔好斩人，你斩叉烧啊，胡须佬。
3: 皇上，
5: 大家唔好嘈。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丽君负仇以报死而无憾。皇上，丽君拜别皇上。
3: 小姐，
5: 小华，我哋来世再做朋友。
6: 无负你痴心他生再续情，唯愿以一死今生借浓情。
5: 你为我信心今年贵又年，共往全来寻动机，任得哀愁断云和下声。
6: 刀锋刀刀声召唤问题合拜教会，又恩又义如永定。Hey, hey.

0: 上神愿意陪黎君一齐死，求皇上成全、啊。
1: 睇下几烟人，你睇下几烟人，揽实啲啊！好，你要做一对同命鸳鸯啊嘛，成全你人嚟，两个都惨。
2: 皇上，
3: 刀下留人，太后驾到。

秀才落地行罗空，卖画人慷慨将画送，祝我投宿兰若寺，莫惧夜归影蓬蓬。书生只爱清静，管他什么鬼怪神灵啊！前面就是兰若寺，待我吹布，前往。

0: 害，你怕我啊？
1: 唔系唔系，喜欢、啊。我虽然喜欢，但不能轻薄你呀、啊。

0: 系的姑娘，那画中女子是否就系你啊？
1: 正是，我就系画中女子聂小倩。敢问秀才高姓大名？
0: 在下宁采臣。姑娘，此画绘得栩栩如生，究竟出自谁人？秀笔呢？

我要带头出呢个鬼世界。

0: 杨树下，就是小善骸骨所在呀、啊！
1: 我哋赶快将佢挖出。

小善，今晚你可以还阳做人啦，我好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中数由于闪电增加，省政府官员警告，预计的闪电加上地面干燥，可能触发更多山火。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指出，地表极度干燥，任何降雨几乎在落地前就蒸发。沿岸消防中心位中午实施近乎全面禁火令。

0: 温哥华岛、阳光海岸以及 Hatterquay 部分地区的小型萤火除外。Kamloops 消防中心已经实施萤火禁令， Prince George 消防中心除一小块区域外，其余地区都禁止二级及三级萤火。三角洲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车祸。车祸昨日下午在介乎96街和97号公路之间一段 Letletron Road 发生，涉及四架车。事件中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五人由于不同伤势送院治疗。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定车祸原因。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车祸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安省取消五间私立职业学院学生的贷款资格。蔡慧娴报道。
1: 安省专上教育厅取消五间私立职业学院学生在下一个学年获得学生援助计划贷款的资格。专上教育厅在声明中未有交代原因，不过其中三间学院入禀法庭挑战有关决定的文件就显示，相信是同网上招生有关。省府是在今年较早前宣布，未来四年向大专院校提供多64亿元资助，同时减少在安省学生援助计划的开支，原因是贷款计划的不可持续性。不过加新社之前透过资讯自由化得到的资料就显示，安省学生援助计划近期增加的贷款额几乎全部是发放给职业学院学生。省府禁止职业学院学生获得学生援助贷款，因为职业学院学生获得贷款，令到用公帑资助的专上学院和大学的学生所得的贷款额就大幅减少。这个决定意味着五间私立职业学院的学生亦都不能够得到学生援助贷款。而涉事的校方就向法庭申请进行司法复核，声称省府的做法不公平，又声称专上教育厅所关注的情况是同非同步学习以及高风险招生做法有关。专上教育厅一名发言人就说，当局有强健的框架去确保合资格的大专院校有遵守所有规则。
0: 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谈判。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同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讨论大规模进攻伊朗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浩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等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说，特朗普尚未对下一步行动作出最终决定，而他曾经多次私下和公开表示更希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和伊朗的战事，但是伊方未按美方要求交出核材料库存，令特朗普倾向透过升级打击迫使伊朗屈服。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经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一旦美军展开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战事最危险阶段，并令到美国更深地卷入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伊朗方面态度强硬，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方会根据实际情况回应，而且回应会超出对手预期，冲突亦都会扩展至新的领域。他又说，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才是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前提。划船方巴基斯坦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巴方始终认为所有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到解决。美伊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
0: 在香港，立法会加快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3: 为了确保中央的授权得以

0: 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日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11国庆之前启用。
1: 按照目前的这工程和准备的进度，预计几时是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是最好是在11黄金周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各方去熟习，更好地应对这个人流高峰期。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2: 我们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就是包括刚才我所讲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香港市民或者内地的市民是希望过关的时候，哇，原来都未准备好的，这里有甩漏，那里又不行，这些机器有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
0: 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就关注，如果发生突发事故，指挥权是属于香港抑或是内地？
3: 譬如火警啊，气体的意外啊等等，这些情况底下共同去管一个地方，那个的责任谁属，哪个去指挥，哪个去调度呢？
0: 邓炳强说，在哪里发生事故就由哪一方指挥，
2: 在哪一个司法管辖区发生就哪一个是负责去指挥，这个是很清晰的，没模糊的地方应该。但当然刚才我讲这些例外，很紧急的人晕了或者着了火，可能最近那个人虽然在边界啫，最近那个人原来是对方那边，那他救了火先，那这些必然会做，因为我们会是救人先行。
0: 邓炳强在会后见记者的时候就说，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是急市民所急，尽了立法会的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
4: 新闻报道完毕。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8: 晨光天气，
9: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的，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的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属于高的。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30%，而晚间都会是有骤雨或者是会有雷雨，而最低的气温今晚有16度，落雨机会是有40%。明日星期五都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去到周末就主要就是天晴有阳光了。星期六最高气温去到22度，新地星期日最高气温去到23度，周末是小机会落雨。现时出面吹紧7公里的南风，室外气温6°C 15度，湿度是88%。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和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3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是6°C 15度。
5: Chantel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晨光 活现温哥华 何活权。 今晚凌早晨7月16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耀文哥话。所以昨天都有看这个世界杯最后四强的赛事嘅最后一场啦。咁啊，寻日就阿根廷对呢个英格兰嘅，咁啊当然咧各有各嘅勇趸啦。咁啊，寻日咧就一剪完头发，我都嗱嗱声嚟赶翻屋企啦，因为之前一日咧就错过咗嗰场嘅赛事，不过好彩咧有录影嘅功能可以睇翻啦。咁啊，寻日咧亦都睇得好精彩啊！咁当然啦，一 开始咧就英格兰咧入咗球先啦，哇！最后啊都阿根廷咧连入两球咧，亦都淘汰咗英格兰啦。咁所以咧嚟紧呢一两日，大家可以唞一唞啦吓，一路唞到咧系周末星期六咧，就记得下昼2点钟咧就睇呢个系季军战啦，法国咧系对英格兰啦。至于新地星期日中午12点钟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约晒朋友咧，睇下去边个地方嚟到睇。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呢个 PNE 嗰方面咧，仍然呢几日咧就会继续开放嘅呢个 Fans Festival， 一路直至到呢个新地。虽然咧今日同埋听日咧冇赛事，但系咧听讲佢哋嘅舞台上边咧都有好多嘅表演啦，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趁下热闹。咁当然咧星期六啊同埋星期日咧系周末咧，咁啊更加多人，特别系新地星期日咧中午12点钟嗰场嘅西班牙对阿根廷嘅赛事咧，如果谂住去 Fans Festival 嗰度睇嘅话咧，我谂要好早好早咧就要咧系排队。咁当然咧小心丹丹嘅 Grenfell 街嘅步行区咧都仍然咧系开放，大家都可以咧趁住呢个周末，系啊，环境部预测有阳光好天气咧，都可以户外活动啦，出去咧睇下球赛啦，喺呢一个open air 嗰度咧睇大银幕啦，或者大家留在家中都可以。咁当然啦，喺呢个周末亦都有其他嘅活动嘅。寻朝节目时间里边咧，都略略同大家介绍咗些少，仲有更多嘅节目咧，会喺今朝节目时间里边咧稍后为大家介绍。希望你继续留低， 贴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星期日就世界杯的决赛了，西班牙力争再添一座世界杯的冠军，而阿根廷希望成功卫冕，会不会延续上一次的罗杯，今年又 今次又继续了，两支今届的表现都是很稳定的球队的，终于在决赛碰头，相信必定是非常之精彩。究竟西班牙再次登上世界之巅峰，还是阿根廷成功卫冕，新地星期日中午12点，大家齐齐见证新一届的世界冠军的诞生。一言惊醒梦中人，明日之日 不可留过去的就是过去，往日恩爱的情怀留下只是个回忆。一言惊醒梦中人。林敏玲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四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的8点钟。

芬妮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四温哥华早上时间系6:22啦。接住为咧带嚟嘅呢一首嘅作品咧，歌名都系单一个字嘅，有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志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希望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建立监管框架，不过由于 ABC 党占多数的市议员投票反对，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他昨日提出名为应对数位基础设施风险的动议，目的为市议员制定评估每个资料中心的标准，以解决噪音污染、用水量以及潜在的失业问题。上述动议源于联邦政府及 TELUS 公司在5月联合发出公告，涉及在本省建设大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项目的计划。其中两个资料中心计划在温哥华兴建，分别位于市中心及快乐山地区。消息引发公众强烈反对及多次抗议，而在昨日的会议，二十几人发言，他们都支持动议，同时列举环境问题、经济影响以及缺乏保障措施等问题。有发言者针对市长较早时的言论，建议市议会听取民意，不是听取11名人工智能助手的意见。市长沈冠健较早时曾经表示，他拥有11个人工智能代理在后台运行，协助处理很多工作，效率会提高64倍，5个月后效率会提高128倍。他稍后澄清，他并没有使用人工智能处理市政事务。

0: 安省南部及西北部空气质素差劣。蔡慧娴报道。
1: 省府会竭尽所能确保民众安全。而安省的山火官员前日就说，单单是在西北部就有148场山火正在焚烧，当中69场失去控制。至于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网站就显示，全国截至今朝有超过850场山火在焚烧，当中接近200场被认为是失控。在所有山火报告之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安省北部、灰省、西北地区，在缅省有140场，在卑诗省有略多于30场。而卑诗省官员就说，在内陆南部的多场新的山火可能是由干燥的闪电引起。
0: 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同时实施海上封锁。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2: 美军当地星期三两度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第一轮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战略阵地大通报岛上面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相隔大约九个钟头之后，美军再打击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的空袭行动除了希望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亦都想进一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为日后执行更复杂的行动铺路。伊朗传媒报道，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以及南部石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个地区遇袭。美军同时继续海上封锁伊朗，包括向一艘没运载货物正是前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经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个星期攻击当地的桥梁和发电厂。他在当地星期三又公开表明不喜欢设定死线，但认为德克兰当局清楚情况，警告他们最好老实一
3: 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继续攻击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地的美军设施。多次代表伊朗谈判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之处，必须维护伊朗在这条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他又说，必须时刻准备和美国作战，而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强调无论是在冲突抑或谈判之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考虑。
0: 在香港，地盘全面禁烟，星期五起生效。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4: 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与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措施。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之后给予适当奖励，以正面分析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0: 新闻报道完毕。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晨光天气，
8: 咁啊，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或者有雷雨嘅。不过早上咧，可能咧有些少嘅阳光出现嘅。而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有30%，日落时间晚上9:12。

0: 晚间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嘅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4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主要都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咧系有30%。咁而展望周末咧有阳光好天气啊，星期六最高气温去到22度，新嚟星期日去到23度添，周末咧只得10%嘅机会咧系落雨。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咧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添，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5度。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0: 咁欢迎早晨，7月16号星期四早上，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都系6:08啦。咁啊，寻日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嘅半决赛啦。寻日相信大家咧睇得咧好紧张，阿根廷咧2-1咧逆转英格兰咧晋级呢个决赛啊。嚟紧呢个新地星期日中午12点，大家可以睇呢一场嘅赛事啦。不过原来咧呢场赛事之后咧，球场上边出现咗一个咧有趣嘅一幕啊，咁啊当然咧，大家电视上边睇唔到啦，记者影到咧，阿根廷队嘅球员咧执到英格兰门将 Jordan Pickford 嘅水樽噃，究竟水樽咧上边咧系印咗啲乜嘢咧？系咪一啲嘅系战术猫子咧？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阿根廷队的球员呢在比赛完之后执到了英格兰门将 Jordan Pickford 的水樽，上面呢原来印住呢是为十二码大战准备的战术帽子的。美斯等阿根廷的球员呢最终聚集埋一起呢对着水樽来到呢研究一下的。那根据的图片呢水樽上面呢是详细列出了阿根廷球员呢如果罚十二码的时候那些的习惯啦同埋呢相应的扑救方案。这一场的比赛真的非常刺激的，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胜出。原来有很多的守门员都是习惯将自己的水樽印上这些战术的帽子，列出了对方球员的射门习惯。在2024年欧洲杯的决赛之中， Jordan Pickford 曾经也都是利用这些资料在十二码大战之中扑出了瑞士队的球员 Manel 的射门，帮助英格兰队是取胜的。对阵的阿根廷的比赛之中呢， Jordan Pickford 呢显然都是为十二码大战做好了呢充分的准备。可惜阿根廷呢在打平之后呢，英格兰曾经都试图呢将比赛拖入加时赛，去到十二码大战啦。但是随着阿根廷在补时的阶段呢打入制胜的一球，这场比赛最终呢都不需要进行十二码大战就可以咧，系分出呢一个嘅胜负嘅。但其实我自己就好中意睇十二码，因为真系好刺激嘅。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星期四嘅早晨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容祖儿嘅九秒九，刚才呢一首系吴若希《火和火柴》。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吴若吴雨霏嘅歌曲《Here We Are》。

0: 乐即日鲜。
1: 有御用工人之称的87岁前无线艺人梁爱，今日传出在内地一间老人院病逝的消息。资深监制杨少雄在社交平台证实死讯，他在到疑似老人院或者医院探望对方的时候的照片之下就留言说，这次是最后一次见你，亲爱的爱姐一路好走，有缘的话我们下辈子是再合作。淡出了娱乐圈多年，先后丧夫丧子的梁爱，本来独居在水泉澳村，之后因为证实患上胰脏癌，又感觉到未能够自理，而决定搬到深圳老人院居住。他得知到患病之后，决定同癌症共存的，是拒绝接受西医的治疗，即是定期复诊和以中医调理。他豁达地面对死亡，扬言生死该来就来，该走就走，上面要给通告你就开工咯，不给通告你收回张通告就拜拜咯，很简单。梁爱姐在病魔折磨之下，身体状况是急转直下的，体重一度是暴跌到不够70磅，患病的后期身体极度虚弱，直至到近日在院舍内是病逝。梁爱的人生充满了波折的，她自幼家贫亦都遭到父母的遗弃，虽然曾经被香港的富裕家庭收养，但因为家道中落而经常受欺凌，12岁就离家自力更生，曾经任工厂工人和大排档的侍应。她在19岁的时候以临时的演员身份加入娱乐圈，1960年代他和粤语片导演左基结婚，一度过上富裕的生活，但1967年受到六七暴动影响而陷入破产的困境，之后就重返工厂谋生。1970年代梁爱加入无线电视，因为经常饰演工人的角色而获得御用工人的称号。他凭着辛勤是拍的成功，是公个仔是去英国留学，随后他也曾经移民来到我们加拿大温哥华。他的丈夫在1997年在我们本地病逝。2000年梁爱回流香港之后转投亚洲电视，晚年的梁爱是经历是坎坷。2019年跌倒受伤，不久之后亦都面临是个仔因为心脏病猝逝的打击。近年亦都淡出幕前，在香港独居退休。2025年底他就被证实确诊胰脏癌，亦都移居深圳老人院生活。2025年的电影转上半场是梁爱姐的最后影视作品。香港一代戏剧巨匠 King Sir 钟景辉在6月3号离世，享年89岁，为共同怀缅这一位永垂不朽的巨匠，戏剧大师钟景辉追思会已经在昨日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的演艺剧院举行了。黄秋生、苏玉华、潘灿良、杜琪峰、林宝仪、李思琪、张继聪和坐着轮椅的张大明等有出席这个追思会。筹委会同时都宣布在今日特别加开一日公众的签名活动和纪念展览，全面开放给大众市民，让广大的公众能够亲身向 King Sir 致敬。展览将会在上午的10点至晚上的8点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的，免费入场，无需预先登记。现场透过丰富多元的展览设计，带领大家走进King Sir 的戏剧世界，设有多个主题的展区，包括了奖项荣誉展览场，见证大师一生对剧坛非凡的贡献。另外金句场就凝聚了King Sir 毕生的戏剧智慧，同埋纪念场就俾公众是遥寄思念的。现场仲有好多的照片，更加是首度曝光，相当是珍贵。原定今日仅开放一日俾公众参观，但由于出席者众多，信众要求将会延长展。

0: 簽書會的時間，他特意呢請他的姐姐以蓋印章呢代替親筆簽名。李金海就表示是製作印章代替簽名能夠讓他輕鬆不少，被問到為什麼不直接呢使用唇印的時候，他就試言說呢他擔心會令到嘴唇脫皮，他也不抗拒呢應歌迷的要求呢送上親吻或者擁抱，如果這樣的話呢反而是他自己呢賺了。社委的成员呢表示他们呢对于纪念集的销量呢是没有压力的，并且呢非常感谢歌迷热烈反应啦。在出席签名会前呢一班人呢已经忙于为预订纪念集呢是签名的啦。罗启豪呢就透露他的姐姐和爸爸都预订了一定的数量准备呢是送给亲友。刘洋亦都购买了呢是几本是送给家乡的亲友。王正俊人呢就认购了20多本呢是赠送给身边的贵人，咁话。王正俊人亦都透露自己在签名会结束之后主动加时留在现场，以满足呢是其他未能够获得名额的歌迷的签名需求的。他亦都提议如果呢纪念集呢销量理想呢，他们四个人可以呢共同举办呢是演唱会。港乐演唱会呢叶振鹏7月20号到21号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呢是演唱会的。亦都请来呢是龙庭同埋刘可呢担任演出嘉宾。3日前率先呢到 band 房呢是彩排啦。唐哥呢就表示虽然今次歌单里面大部分的作品已经唱得滚瓜烂熟啦，但他仍然呢会以演绎新歌的方式进行排练，务求呢审视歌曲是不是尚有改进的空间，让呢专程到场的歌迷呢能够呢以全新的角度来到欣赏他的演出的。希望大家到时呢会欣赏他这个的演唱会啦。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呢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㗎。最高嘅气温呢会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40%。出面吹紧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8度，晚间最低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嘅室外气温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系15度。好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中数由于闪电增加，省政府官员警告，预计的闪电加上地面干燥，可能触发更多山火。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指出，地表极度干燥，任何降雨几乎在落地前就蒸发。沿岸卫生中心会在中午实施近乎全面禁火令。温哥华岛阳光海岸以及黑德圭部分地区的小型萤火除外。Kamloops 消防中心已经实施萤火禁令。Prince George 消防中心除一小块区域外，其余地区都禁止二级及三级萤火。审计报告显示，本国派驻美国外交人员面临严重安全问题、风险等问题。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环球事务部一份内部审计报告揭示，本国派驻美国的外交人员正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和医疗支援不足等问题。这份在去年底完成的审计报告指出，美国各大城市的街头罪案、示威活动、枪支泛滥和药物滥用等社会的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加拿大驻洛杉矶、亚特兰大和底特律的领事馆的日常运作。报告又指，由于美国的医疗体系完全私有化，而外交人员在用医疗保险的时候遇到困难，部分人要累积信用卡债务来到支付医药费。代表本国外交官的工会强调，自从2024年起已经持续向渥太华反映相关问题。

0: 至于环球事务部的审计报告同时指出，联邦政府订立国城市的负担能力评估过时，到至目前有三分之二驻美外交官的租金是超出了政府设定的上限而需要申请豁免。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香港人死亡。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话，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 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香港人死亡。香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话，接获求助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专员公署以及中国驻哈赖斯特切奇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同时按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可行协助。 香港入境处话会继续同公署总领事馆及当事人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同时按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可行嘅协助。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1: 听证会继续举行，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总结陈词时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宏业同宏毅拒绝出席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始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 孙正乾指出，导致火灾同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施刑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同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令有关行为未有被及时发现，但是两者的性质同严重程度有分别，唔应该被放喺同一个天秤上。 佢話有傳媒嘅報導將大火責任完全歸咎政府，或係政府部門嘅監管問題釀成大禍。佢認為係將火災直接責任同監管系統嘅弱點完全混為一談，說法不符事實。 孙正乾又主动回应委员会法律团队嘅书面陈词内容，对于被指承建商嘅欺诈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系源于监管问题。孙正乾批评说法有欠公允，佢话现行嘅监管制度源于多年前嘅政策发展，经过当时立法机关仔细审议，喺当时嚟讲系合理设计，政府冇理由假设专业人士会蓄意滥用制度。 佢又話：政府已經識別出現行監管制度存在五個系統性弱點，包括制度設計依賴專業人士嘅操守同能力，未能夠防範蓄意合謀嘅行為。 屋宇署同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嘅溝通機制存在弱點等，會坦誠面對並且改善。 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嘅时候话：大火系多个涉事方嘅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嘅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佢认为有部分证人只系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嘅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
0: 新闻报道完毕。
2: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0: 香港股市行情，7月16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08.6，升328.5。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8.56.94，新世界发展6.75升0.4，中电76.85跌5仙，新鸿基地产123.3升1蚊。 恒地28.34升4毫4，电能10月58.05先跌5先，中移动79.6升6毫，电信盈科5.76升7先，长和70.45半跌过二。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0: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四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雾云，可能会有骤雨，但早上呢是应该有些少的阳光的。最高的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呢今日有30%，日落时间晚上9:12，晚间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的气温16度，落雨的机会呢有4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主要就雾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都有30%。不过周末呢环境冇预测有阳光好天气，星期六嘅最高气温去到22度，落雨机会有20%。新地星期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3度添，落雨嘅机会呢只得10%。周末呢大家可以呢尽量呢係参与户外活动，同埋出去嘅大人幕嘅有大人幕嘅地方呢可以睇下世界杯嘅决赛了吧。现时出面吹紧9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88%。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咧，有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方向91号公路由72 Avenue 咧有一啲嘅延误嘅。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就由6 Avenue 系车多，91号 A 公路咧已经由敲制繁忙啦。继续睇睇有 Sawasson 桥嘅 King George Boulevard 由 Scott 路咧，大家需要行翻慢啲。而 Mars 隧道北行方向暂时咧 OK 畅顺嘅，南行咧就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0: 生活演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7月16日星期四，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晨光回应温哥华。在这个钟头节目时间里面呢，一阵在7点半新闻之后呢，会同大家介绍下另一个周末有什么好节目的。是啊，虽然昨天已经同大家介绍了几样啦，但其实还有很多呢不同社区举行的活动呢，我都会在一阵间呢同大家介绍。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不同类型的歌曲呢，一一为大家送上。在节目完结之前呢，还会有一节的娱乐即日线的。那今日呢是7月16日星期四啦，今日都好开心啊，可以晏啲去洗车啊。好在喺呢个限水令嘅第三阶段咧，今日咧就跌翻落嚟第二阶段啦，即系大家咧可以咧系洗车或者洗你只船都可以嘅。咁啊，因为咧较早前咧雨水比较少啦，咁啊呢一个水管油咧系北温运入嚟温哥华嗰个水管咧，而家亦都已经系修理好啦。咁所以咧又多翻啲供水，不过大家都尽量系节省咧用水啦。咁而且咧只可以早上咧系淋洒啲一个嘅系树木啊，同埋咧系花卉，但仍然都唔可以咧。是由朝到晚咁样咧，就淋晒你哋嘅草地噶。咁啊，但系今日开始咧，大家就可以咧系洗靓靓自驾车，可以呢个周末咧出去咧系游下车河咯噃。

0: 薛凯琪的这首是《唐不》呢？
1: 忽然激醒梦中人，
0: 人是会有三衰六旺，内心等待的是运会转变，厄运会转为好运，好运会逢凶化吉。
1: 忽然激醒梦中人。

边梯唱歌是梁超峰。刚才讲到呢限水令由是三级讲返落嚟第二级啦。今日开始大家可以洗靓靓架车出去游车河。不过讲开呢揸车嘅话呢，特别你是住喺列治文嘅朋友呢，是要注意啦。列治文嘅市政府呢现正喺全市嘅住宅区嘅道路呢推行每小时30公里嘅限速措施下，所以揸车呢要洗慢嘅。根据呢 BC 省嘅规定啦，市政嘅道路一般呢都系限制喺每小时嘅50公里啦。除非另外有道路的指标显示的。不过上个月列治文就通过了这个是附例修订，将住宅区的道路限制调低去到每小时30公里。不是只是这个 school zone 啊，学校区或者 playground 这个公园才是洗慢，现在在住宅区里面都要是洗慢的。其实就已经有很多列治文的是住宅区已经是有标志是写住30公里的了。不过呢在这个交通较为高的主要的干道和外围的道路，包括 Westminster Highway、Grenfell Avenue、River Road 呢都仍然是维持在每小时的50公里的限速的。不过大家最重要都是小心啦，揸车的话呢留意啦你们的时速呢，那呢就是安全是第一是最重要，不要呢是揸快了是要收到呢是告票就嚟到会罚款嘅。

Rubber Band 歌曲不如散步，冇错啊！呢排咁好嘅天气咧，就好多朋友都唔揸车啊。如果咧去一啲比较近啲嘅地方咧，都中意咧步行散步去。咁当然啦，我每日咧做完节目，我都尽量咧系出去散下步。唔知道你今朝早啊，睇到出边咧有蓝天，不过咧环境部预测咧晏啲咧可能系密云咧会有骤雨嘅，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机会有30%。晚间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边吹紧北风，室外气温6°C，17度，湿度系83%。喺7:30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 Mirror 嘅新歌，名字叫做《同》。

0: Thursday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随着温哥华街头国际足协的横幅逐渐撤下， BC 体育馆的围栏亦陆续移除。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监说，温市正努力避免他声称的大萧条状况。大萧条是指大型活动结束后旅游业的低迷期。他举例，温哥华在2010年举办冬季奥运后经历相对冷清的时期。他说，为避免世界杯结束后出现类似的低迷，温市政府几年前就开始筹备，包括预订在今个月7号 BC 体育馆比赛结束后第日就开始的会议及文化活动。他回顾温哥华举办7场世界杯比赛时话，他认为温哥华在球迷体验及世界舞台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指出，本届世界杯史无前例，因为主办国横跨3个国家，酒店价格反映在上述的情况。今年6月温哥华市中心酒店入住率 75%， 去年同期 91%。他说，这种情况在所有16个举办城市都存在，并非温哥华独有的问题。温哥华机场管理局发出声明说，由6月8号世界杯开幕到7月10日温哥华机场的早期数据显示，客流量持续强劲，大约有280万旅客经机场出

0: 行，平均每日86000人次，高峰期接近92000人次。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如果不重返谈判桌，下星期就会攻击伊朗的民用基建。外电引述消息人士说，伊朗已经要求盟友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就封锁曼德海峡，切断红海石油运输通道。消息人士说，胡塞武装已经完成袭击航道的准备工作，在富含荷台达和亚丁湾的高地以及红海门户曼德海峡附近部署导弹和无人机，等待下达行动命令。伊朗外交部和胡塞武装发言人暂时未有对上述报道发表评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话经过长达一年调查之后，确认当地在数码贸易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纯市场准入等领域政策损害美国利益。贸易代表格里尔决定根据301条款采取行动措施，下星期三起生效。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基贤星期四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获授予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联合记者会说，英国过去一直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现时依然如此，乌方对此无比珍视。他代表乌克兰向斯基贤表示衷心致谢，感谢对方以及祝愿对方一切顺利。斯基贤感谢泽连斯基说，即使自己即将离任，英国永远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新闻报道完毕。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 .ca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晨星期四早上来到7:34，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早上是有阳光，但晏啲可能咧云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晚间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气温有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日落的时间有早一点，9:12。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就密云间中有阳光，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是有30%。环境部预测周末呢就会有阳光好天气，星期六呢主要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落雨机会有20%。新期星期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出面继续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是83%。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在 Boundary 南盟方向近住 Granville Highway 咧，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嘅。而家1号公路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int Man 桥之后咧，有 K Point 需要行翻慢啲。其实如果你系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就已经塞到去东一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dson Way 仍然由 Look Avenue 咧系回慢嘅。91号 A 公路而家系塞过咗 House 街嘅。马士隧道南盟方向塞到去高球场，如果你系使用屋桥出温哥华嘅话咧，都要需要由 East West Connector 行翻慢啲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5: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7: 大家好，我系司法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会。

文玲早晨，星期四早上7:37，虽然环境部都预测咧，今日咧可能密云有骤雨，但系咧而家望出窗外，大家见到有蓝天啦吓，希望咧晏啲天气转变咧，一路咧阳光好天气一路系延续嘅吓。咁啊喺今日嘅星期四早上咧，就继续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周末有咩好节目啦。如果你系中意摄影嘅朋友咧，我哋温哥华嚟嘅呢一个周末开始咧，一年咧系一个礼拜咧。在这个 Burnaby 的荔枝广场二楼中心呢，就有一个名为 Photo Buddies in Focus， 好友同行聚焦共乐的摄影展博。这次的摄影展呢，是展出我们温哥华有四位的摄影好朋友呢，近年呢拍了很多自然的风景，北极光啊、雀鸟啊、野生动物和呢旅游的摄影作品，希望呢跟大家呢分享他们旅途所见的美丽景色和自然的生态，带给他们的感动添的。冇错啊！呢一个嘅摄影展咧，就会喺呢个星期六7月18日开始，去到29日啊。咁啊，每日都开放，除咗星期日咧系休息。咁而呢个星期六7月18日下昼2点至到5点，亦都有一个开幕嘅仪式嘅。会喺 Burnaby 嘅丽晶广场二楼中信中心里边咧，有呢一个好友同行聚焦共乐嘅摄影展，大家可以留意噶。而另外咧，喺列治文呢一方面咧，列治文嘅图书馆呢个周末咧，7月18日星期六咧，亦都再次有呢一个图书嘅义卖会啦，由早上10点到下昼4点喺 Canby Branch 嗰度咧系举行嘅，有大量嘅中英文书籍啊、小说啦、儿童嘅图书等等。列治文图书馆之后咧，举办呢一个嘅图书义卖会咧，所筹得嘅款项系用于资助列治文图书馆啊，系只收现金，亦都希望自己咧系带呢一个环保袋啊、箱啊嚟到咧系装呢啲书籍咧系翻屋企噶吓。当然咧嚟紧呢个新地星期日咧，就有另一度嘅中桥百万行啦，会喺星期日嘅早上9点喺士丹利公园嘅林柏文园嗰度举行啊。咁啊，早上9点咧就有一个开幕嘅仪式之后咧，我哋中桥嘅金龙咧就会带领大家咧系沿住士丹利公园，你中意行短啲嘅3公里又得，或者咧7公里嘅海滨路线步行都得嘅。当日仲有音乐嘅表演啦、舞台嘅表演啦，同埋其他庆祝嘅活动啦，有赠品啦，同埋咧奖品。咁啊，当然有嘉年华嘅游戏同埋社区嘅摊位咧，都希望大家咧到时咧系会咧系支持啦。如果仲未报名嘅话，可以去到咧中桥各办事处，或者上到呢个官网 successfoundation.ca 都可以咧齐齐参与中桥百万行呢个新地星期日早上9点。

1: 这个星期星期日就叫帕晚行啦，步行完咗之后咧，记得啦留喺现场咧参与咧嘉年华会嘅活动咧，亦都可欣赏咧系精彩嘅舞台表演啦吓。草蜢嘅华丽舞台将至星期日星期四嘅早上咧，差不多咧系7:09啦。咁相信身边旁边嘅朋友都知道我中意旅行咧，就系中意食嘢啦。但我身边嘅朋友知道我中意咧系食。 排骨ribs噶，特別係燒排骨啦。咁啊，嚟緊呢一個嘅週末咧，喺滿地堡啊 Port Moody 咧，亦都有一年一度嘅 Rib Fest 啊，滿地堡嘅臘排美食節。聽日開始一路去到新地星期日，每日由早上11點鐘一路去到咧晚上9點，喺 Port Moody 嘅 Rocky Point Park 嗰度舉行嘅。咁啊，隨意捐款咧就俾滿地堡嘅扶輪社咧就可以咧係入場噶啦。咁啊，為期3日嘅活動咧，包括咗咧。 女王薯榮嘅專業嘅燒烤師啦，有現場嘅音樂啦，精釀飲品啦，同埋適合家庭參與嘅活動，大家可以上到網站 Port Moody Ribfest CA 咧，就可以了解多啲。聽日開始一連3日喺 Port Moody 嘅 Rocky Point Park 啊，食完嘢仲可以行下附近咧，但係嗰個公園咧非常之靚嘅嚇，咁啊大家都可以喺呢個週末咧就去到 Port Moody 參與啦。咁而另外咧，好多朋友都中意咧係韓國嘅文化啦，咁 Korean Cultural Heritage Festival 韓國文化遺產節亦都會喺呢個星期六7月18號喺 Burnaby 嘅 Swangard Stadium 中央公園嘅旁邊嘅。 喺呢個體育場地嗰度咧舉行啦，由早上10點一路去到晚上嘅8點㗎。呢一場咧免費嘅全日活動咧，包括咗有正宗嘅街頭美食啦，可以品嚐下咧各式嘅韓國美食啦，仲有傳統嘅婚禮儀式啦、跆拳道嘅表演啦、朝鮮傳統音樂舞蹈表演，仲有 K-pop 嘅舞蹈比賽，另外仲有咧係韓國嘅歌手咧係聽聽咧係現場咧表演添㗎。想知多啲資料嘅話，可以上到佢哋嘅網站。 kculture.ca 呢一個咧就係韓國嘅文化節，將喺呢個新地星，對住呢個 Saturday 啊，呢個星期六咧早上10點鐘去到晚上8點鐘喺 Burnaby 嘅 Swangard Stadium 嗰度咧係舉行嘅。
2: Game，Lindong

Bruno Mars 同 Rose 合唱嘅呢一首 APT， 将正式上大概系星期四嘅早上咧，差不多咧系7:10啦。咁啊，当然咧呢个周末咧，大家咧除咗去到唔同嘅社区参与咧，系唔同嘅活动之外咧，中意咧系足够嘅朋友，当然都唔会错过呢个星期尾。哇，过咗个几月咧，终于嚟到咧尾声啦！星期六咧有呢一个季军赛啦，当然就系法国对英国啦。咁啊，系星期六嘅下昼2点钟啦，而新地星期日咧决赛。 就会喺中午12点钟，大家就可以喺屋企里边嘅电视机旁边睇就得，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外边咧系睇亦都咧系可以，就系阿根廷咧系对西班牙嘅。而今次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咧，哇，历史性啊，史无前例咧，加咗呢个中场嘅表演 halftime show 嘅，咁啊，亦都系第一次嘅。哇，阵容嗰方面咧就有 Coldplay 主将 Chris Martin 咧系担任创意嘅策划，演出嘅阵容咧汇集咗国际嘅巨星，包括咗我哋加拿大歌手 Justin Bieber 啦，另外仲有 Madonna 啦、Shakira 啦，同埋咧哇韩国嘅人气组合啊 BTS 到时咧都。

0: Dynamite 唱歌当然是 BTS 啦，提到呢个新嚟星期日嘅世界杯决赛咧，就史无前例加咗一个咧系中场嘅表现啦。虽然咧系11分钟，哇，但系咧阵容系鼎盛啊，全部都系重量级嘅歌手。咁啊，其实咧唔只系一个娱乐嘅事件啦，亦都同时为 FIFA Global Citizen Education Fund 系筹集1亿美元啦，用喺咧协助全球儿童获得更加优质教育同埋足球发展嘅资源。记得呢个新地星期睇世界杯嘅决赛啦。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6: 而家有列治文出溫哥話最繁忙嘅咧係屋橋啊，因為咧車龍龍尾咧留意到係直逼去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嘅。睇睇 Alex Fraser 橋啦，北行方向當你經過 Anderson Island 嘅時候咧，幾緩慢下嘅。睇埋 Highway One 西行方向，當你過咗 Port Man 之後咧，由 Brunette 之前咧，大家需要行翻慢啲。咁啊，其後如果你係向住 Second Arrow 橋推進嘅話咧，係已經塞對 Grandview Highway 嘅。轉頭會同你睇埋有㗎，交返時間俾直播室先。

回家之开心速递咧，即将迎来大结局啦。剧组咧落力咧系最后宣传啦。今日喺同乐环举行咧终极荣誉粉丝热身战啊，将我回家有关嘅问答题考验下市民咧对剧集嘅了解。喺滂沱大雨之下咧，剧中嘅演员包括咗滕丽明、吕慧仪、林淑敏、周家乐、吴伟豪、陈俊廷等咧，都逼上喺行人天桥上边咧，都几狼狈嘅。咁有一位咧追随啊炮哥单立文啦，好多年嘅铁粉咧，又攞出咧系炮哥三十多年前有份主演剧集《千岁情人》嘅剧照，要求签名同埋咧自拍留念，为阿炮哥咧系制造惊喜。我啲汤盈盈大赞咧，话炮哥好靓仔。一班演员咧日前啊拍摄最后杀科一集嘅时候咧，大爆阿炮哥同阿汤盈盈咧情绪系最激动啊，齐齐都喊，亦都形容为咧喊到变猪头啊！汤盈盈咧就话本身咧唔算系眼浅嘅，咁啊拍摄当日咧事前咧仍然咧感觉到冇乜嘢啦，若无其事。但系一拍完最后一场咧，佢同幕后话别嘅时候，炮哥一句 bye， 咁啊盈盈咧突然之间激动到咧忍唔住，咁啊同阿炮哥咧哭到双眼咧系通红噶。周家乐亦都取笑佢哋系软弱 CP 组合。盈盈咧就话以前从未试过呢个感觉，好难一预计全体一齐睇达结局当晚系会点样，相信之后大家都会试下约见面食饭啦。而古佩玲咧送公仔啦，张景纯红咧就系送花俾大家留念。拍完剧咧佢会专心嚟凑女，亦都有接咧系广告嘅工作。炮哥就话我回家系佢首套咧处境剧啦，一演咧就近十年啦，喺录影厂留下咗好多美好嘅回忆，先至会咧系真情流露。喺拍到剧集咧终结嘅时候咧，情感一下咧系释放，当刻嘅激动咧系身不由己，感受到咧感受啊系唔呃到人嘅，好多珍贵嘅画面咧一时间咧系涌现啊，真系好唔舍得。喺香港最低迷咧经历风雨嘅日子咧，大家咬紧牙关面对负面情绪，佢哋咧用正能量咧陪香港人，是令到他是最感觉到骄傲。稍后他就会和太太胡培慧重新投入。

0: 个汤盈盈咧变喊包，仲搞笑话对方咧流真眼泪咧系好戏之人。Amy 郑秀文咧早前系原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三场嘅演唱会啦，因为舞台重要嘅部件咧故障需要延期，为咗咧系补偿受影响嘅观众咧，佢其后将活动改为一个半小时嘅答谢会，三场答谢会咧日前已经圆满咧结束啦。郑秀文喺社交平台发表咧感言，形容呢一次突如其来嘅危机，最终咧系化成为一件咧满城欢笑。系同埋人人咧心满意足嘅开心事嘅，并且直言话咧，郑秀文嚟讲咧就好似系神迹嘅。咁而咧唔单止系睇到大家开心笑啦，呢一种笑系由心而发嘅，咁甚至灵魂咧深处亦都有一种咧被触动嘅感觉。呢一场嘅答谢会咧，即系令到佢非常之感动，亦都多谢咧阿欢哥子华咧超级用心嘅栋笃笑同埋自弹自唱兼改可爱嘅歌词啦，亦都多谢阿肥佬华仔咧陪佢咧系坐花车。好啦，娱乐之夜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够钟，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六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七月十六星期四，农历咧六月初三辛卯日，今日系一个吉日，同时系太阳日，亦都系三阳煞日。吉神方面咧有三合天喜天衣五合，系适宜咧祭祀结婚动土安葬。今日系冲鸡嘅，忌穿井开池。凶神方面有大煞，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中午一点，再由下昼嘅七点到九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早上八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9: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监说，温氏症努力避免在大型活动过后的低迷期。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并实施海上封锁。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在本地新闻方面，随着温哥华街头国际足协的横幅逐渐撤下， BC 体育馆的围栏亦陆续移除。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监说，温氏正努力避免他声称的大萧条状况。大萧条是指大型活动结束后旅游业的低迷期。他举例，温哥华在2010年举办冬季奥运后经历相对冷清的时期。他说，为避免世界杯结束后出现类似的低迷，温氏政府几年前就开始筹备，包括预订在今个月7号 BC 体育馆比赛结束后第二日就开始的会议及文化活动。他在回顾温哥华举办的7场世界杯比赛时说，他认为温哥华在球迷体验以及世界舞台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指出，今届世界杯史无前例，因为主办国横跨三个国家，酒店价格反映出上述情况。今年六月，温氏中心酒店的入住率 75%， 去年同期的入住率 91%。 他说，这种情况在所有16个举办城市都出现，并非温哥华独有。温哥华机管局发出声明说，在6月8号世界杯开幕到7月10日，温哥华机场的早期数据显示客流量持续强劲，大约有280万旅客经由机场出行，平均每日86000人次，高峰日接近92000人次。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希望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建立监管框架，不过由于 ABC 党占多数的市议员投票反对，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他昨日提出名为应对数位 基础设施风险的

0: 动议，目的为市议员制定评估每个资料中心的标准，以解决噪音污染、用水量以及潜在的失业问题。上述动议源于联邦政府及 TELUS 公司在5月联合发出公告，涉及在本省建设大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项目的计划，其中两个中心计划在温哥华兴建，分别位于市中心及快乐山地区。消息引发公众强烈反对以及多次抗议，而在昨日的会议，20多人发言，他们都支持动议，同时列举环境问题、经济影响以及缺乏保障措施等的问题。有发言者针对市长沈观健的言论，建议市会听取民意，而不是听取11名人工智能助手的意见。沈观健曾经声称，现时拥有11个人工智能代理在后台运行，协助处理大量工作，效率会提高64倍，5个月后效率会提高128倍。他及后澄清，他没有使用人工智能处理市政事务。三角洲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车祸。车祸昨日下午在介乎96街和91号公路之间的一段 Letletron Road 发生，涉及四架车。事件中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五人由于不同伤势送院治疗。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定车祸原因。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车祸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中数由于闪电增加，省政府官员警告，预计的闪电加上地面干燥，可能触发更多山火。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指出，地表极度干燥，任何降雨几乎在落地前就蒸发。沿岸消防中心在中午实施近乎全面禁火令，温哥华岛阳光海岸以及黑德圭部分地区的小型萤火除外。Kamloops 消防中心已经实施萤火禁令， Prince George 消防中心除一小块区域外，其余地区都禁止二级及三级萤火。安省南部及西北部空气质素恶劣。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环境部向大多伦多地区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在西北部的多场山火所产生的烟继续导致空气质素非常差，能见度下降。环境部说，山火所产生的烟对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的人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时间，考虑重新安排或者取消在户外活动和运动，又或者是在户外举行的活动。而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的网站就显示，全国直至今朝有超过850场山火正在焚烧，当中接近200场被认为是未受控制。而在所有的山火报告之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安省北部、魁省和西北地区。安省宣上教育厅取消五间私立职业学院的学生在下一个学年获得安省学生援助计划贷款的资格。宣上教育厅在声明中未有交代原因，不过其中三间学院入禀法庭挑战有关决定的文件就显示，相信是同网上招生有关。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同时实施海上封锁。
2: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充满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拥有7座位设计，是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能 SUV， 空间宽敞，更拥有出色的续航力，一家大小去长途旅行都一样咁轻松。立即入手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并实施海上封锁。苏海莹报道。
3: 美军当地星期三两度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第一轮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战略阵地大通报岛上面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相隔大约九个钟头之后，美军再打击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

0: 作战能力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的空袭行动除了希望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亦都想进一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为日后执行更复杂的行动铺路。伊朗传媒报道，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以及南部石里克地区、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个地区遇袭。美军同时继续海上封锁伊朗，包括向一艘无运载货物正是前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运油轮发射导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经警告，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个星期攻击当地的桥梁和发电厂。他在当地星期三又公开表明不喜欢设定死线，但认为德克兰当局清楚情况，警告他们最好老实一点。
1: They want to settle so badly. They don't like what we're doing. And they do want to settle. We'll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we settle with them or we just finish it off.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继续攻击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地的美军设施。多次代表伊朗谈判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之处，必须维护伊朗在这条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他又说，必须时刻准备和美国作战，而在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强调无论是在冲突抑或谈判之中，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考虑。
2: 英国首相施纪贤访问乌克兰，卢晓珊报道。
3: 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施纪贤星期四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获授予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联合记者会表示，英国过去一直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现在依然是这样，乌方对此无比珍视。他代表英国向施纪贤表示衷心感谢，祝愿对方一切顺利。施纪贤感谢泽连斯基，说即使自己即将离任，英国永远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预计星期五接替施纪贤成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并在下星期一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正式就任首相。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
4: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卢子清报道。
5: 听证会继续举行，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正乾总结陈词时指出，对事件负有首要责任的承建商宏业和宏毅拒绝出席聆讯，选择沉默回避。相比之下，政府多个部门积极参与听证会，理解外界会将焦点放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因而忽略其他涉事方的责任，甚至是政府为此作俑者，难免有所偏颇。孙正乾指出，导致火灾和大量伤亡的直接成因是基于涉事私营持份者包括承建商和专业人士的蓄意违法行为，虽然监管系统上存在弱点令有关行为未有被及时发现，但是两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有分别，不应该被放在同一个天秤上。他说有传媒的报道将大火责任完全归咎政府，或是政府部门的监管问题酿成大祸。他认为是将火灾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的弱点完全混为一谈，说法不符事实。孙正乾又主动回应委员会法律团队的书面陈词内容，对于被指承建商的欺诈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是源于监管问题。孙正乾批评说法有欠公允，他说现行的监管制度源于多年前的政策发展，经过当时立法机关仔细审议，在当时来讲是合理设计。政府

0: 冇理由假设专业人士会蓄意滥用制度。他又说，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五个系统性弱点，包括制度设计依赖专业人士的操守和能力，未能够防范蓄意合谋的行为。屋宇署和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沟通机制存在弱点等，会坦诚面对并且改善。代表九名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陈词的时候说，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
1: 地盤全面禁煙，明日起生效。陳曉君報導。
2: 地盤全面禁煙規例星期五起生效，香港建造商會聯同八個業界團體發布建造業工地禁煙實務指引，建議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攜帶的吸煙和點煙用品，制定扣分、離場和接受培訓等的違規處理機制，也都要清楚界定工地各級人員的監督和巡查職責。根據指引，設圍板或者明確出入口的新工程、改動和加建工程、沒有明確工地界線的道路、渠務和斜坡等的工程，以及在现有楼宇、商铺或者公众地方进行的装修和维修工程，承建商都应该要透过平面图和围栏水马等界定禁烟范围，避免工友在隐蔽的角落吸烟。源头管理方面，指引建议要给工友进入工地前将吸烟用品放入透明密封胶袋，并存放在出入口的指定位置，交由指定人员保管，离开工地后才可以拿回，也都可以利用闭路电视和科技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的行为。会长廖胜鹏说，制定指引时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的措施。
3: 他偷偷地带烟入地盘吸烟，其实我们是无权去搜身，我们都无权去禁止他的，甚至我们都无权去驱离他其他地盘。咁佢如果堅持喺度唔吸煙咧，我哋只係話我哋可以做咗乜？咁如果我哋已經根據呢個實務指引做咗我哋應該亦都唯一可以做得到嘅所有嘅措施啦，都禁止唔到呢個工人喺地盤吸煙咧，咁呢個如果到時上到法庭，我哋就可以因應我哋執行實務指引上嗰嘅措施而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
2: 指引同時鼓勵業界在工友成功戒煙後給予適當的獎勵，以正面的方式協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
1: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在上海開幕，盧曉山報導。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听日至今个月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间企业参展，多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政要分别抵达上海。习近平今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与托卡耶夫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与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5: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以素质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
4: 林健又说，中方将以今次大会为契机，与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0: 新闻报道完毕。
1: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3: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349.68，跌66.5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746.4，升87.76，纳斯达克指数26,144.01，跌125.22。S&P 500指数7,569.2，跌3.2。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008.6，升327.5。纽约期油每桶79.44美元，升0.32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07.8美元，跌4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5.81，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59，对台币22.9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0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 sound 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0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号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北风，湿度83%。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0: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在李志文的 Bridgeport Road 西行方向夹住 Viking Way 呢发生了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的。其余的路况看看 Nike 桥先，出温哥华是塞到去 Canby Road 的，屋桥都差不多塞到去 Shell 路的。想看多一个位置就是 East West Connector， 留意到西行方向当你过了 Alex Fraser 桥之后，经过 Westminster Highway， 还有那个 S 弯位都几缓慢下的。咁至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2009啊、1.98、1.9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

0: 致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2: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5: 各位早晨，我是黄仁恩。
6: 乌克兰军队在今个星期发动一系列袭击，迫使俄罗斯暂停亚速海的航运。外界形容俄罗斯正是面临霍尔木兹海峡式的危机。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报道，多年来亚速海一直处于几乎控制范围之外，不单止为俄罗斯提供攻击乌克兰的集结地，亦都将俄罗斯南部广阔地区和全球大洋连接起来。不过如今乌军的无人机技术正是改变这个局面。乌军指挥官在昨日表示，几乎过去短短9日就打击了116艘位于亚速海的俄罗斯船只。持续的攻击迫使俄罗斯暂停亚速海的航运，并关闭海域两端的关键通道。黑海和亚速海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键水道。亚速海通过黑赤海峡和黑海连接，是俄罗斯石油和其他商品的重要贸易航道。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8: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7: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Richmond Center 在苹果电脑对面的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9: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0: 嗯，往前行3步。
9: OK。
10: 往左转。
9: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0: 另外个左手边啊。
9: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10: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9: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1: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2: 精装快报，
6: 环球邮报报道，由于数十宗森林大火失控燃烧，安省正系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准备用飞机疏散北部各地的社区居民。安省应急厅长在致联邦紧急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的信中表示，北部15个社区已经开始疏散或者正是考虑疏散。他说局势可能会迅速升级。他表示很可能需要同时进行空中疏散，因为北部几个社区无法透过公路到达，而安省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这项需求。安省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省内需要援助的时候，能够在24小时或者更短时间内部署飞机和机组人员。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工作人员和机队正是全力扑灭安省北部180几处山火，该省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民众安全。环球邮报报道，在上星期的一个中午，联邦司法部长弗雷泽在素里市政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多名警员在场，台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更严格的保释条件，更严格的刑罚。部长两侧企了11名警员。素里市政厅的记者会标志着弗雷泽全国巡回演讲的结束。这一场演讲旨在宣传联邦政府在总理卡尼领导下采取严格打

0: 击犯罪的政策，由弗雷泽主导的三项法案已经在6月在国会获得通过。一些刑法的修改范围广泛，包括加强对即犯保释的难度，加强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打击力度，以及对仇恨犯罪进行整治。新的保释和量刑规则在7月15号即是昨日生效，刑法的其余大部分修订内容在7月18号正式生效。这个对于这位42岁的司法部长来讲，亦都是一次政治上的复出。在19个月之前，随着辞任总理杜鲁多执政10年时期的结束，弗雷泽在渥太华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经黯然落幕。2015年弗雷泽31岁生日刚刚过4个月，就凭着总理杜鲁多的政治浪潮，当选为新斯高沙省中部的国会议员，进入渥太华。2021年大选之后，弗雷泽出任移民部长，自由党迅速接纳更多新移民，但移民潮亦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虽然弗雷泽并非唯一责任人，但渥太华方面主导了整个政策的崩溃，各种失误动摇了政府的根基。柏文租金飙升，加拿大长期以来对移民的支持率亦都大幅下降。2023年时任总理将弗雷泽调任为房屋部长，到2024年12月杜鲁多政府摇摇欲坠，弗雷泽辞职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不过过了没耐，他就公开支持卡尼竞选党领。2025年3月新任总理致电弗雷泽，邀请他重返政坛。自由党赢得大选之后，卡尼任命他为司法部长。自由党的竞选纲领包括各种承诺，当中有 C9 仇恨犯罪法案、 C14 保释及量刑法案和 C16 针对妇女暴力及其他问题法案。从左翼的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到右翼的加拿大宪法基金会，各种倡议团体都对这些法案诸多方面提出批评，但是法案又得到来自各省的稳固政治支持。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现在时间是
2: 早上八点半。
3: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
4: 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ns 三摩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黎卓坚报道新闻。波维地铁计划持续为区内的商户带来困扰，介乎 Main 和 Quebec 之间的一段 East Broadway 最近已经恢复四线行车，但是几个屋段外的商铺就受另一次的长期封路措施影响。下星期一开始，介乎 Cambie 和 Abuter 之间的 West Broadway 会封闭大约6个月，禁止车辆通行。封路目的是重铺路面，同时拆除交通桥面，以完成 Broadway City Hall 站千禧线的建设。一间寿司店说，过去5年一直饱受地铁计划带来的不便，餐厅的利润跌了六成。店主说，是封路对顾客来讲亦十分困难，尤其目前的情况根本找不到停车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上任只有6个月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引发民众不满。乌克兰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法新社报道，首都几乎有过千人聚集市中心广场唱国歌，唱国歌挥舞国旗和欧盟旗帜，同时高叫耻辱及让费多罗夫回来等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后致力改革军队，为国防部注入动力，同时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的欢迎。当局未有解释撤换费多罗夫的原因，但外界认为他和军方总

0: 司令室与司机之间的权力斗争有关。费多罗夫当地星期四在基辅向记者承认和塞尔基斯不和，又批评对方试图分裂国家。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车祸，一名香港人死亡。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说，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南岛皇后镇附近卡德罗纳皇冠山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名香港人死亡。香港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说，接获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公署以及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同时按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以及可行的协助。新闻报道完毕。
1: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 604-379-6562 或浏览 janewu.ca。
3: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光速回灭蚊灯，原价39.99，Supercat特价8.9。
4: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4%。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fm961 天地线交通。
6: 有关方面咧，李志文处理紧中交通意外嘅位置咧，就系 Viking Way 夹住 Bridgeport Road 嘅。睇睇由李志文出温哥华嘅 Nike 桥啦，塞到去 Canby Road 嘅 O 桥咧，就有车龙龙尾接近 East West Connector Upland 嘅 Rusby Way。而家咧都由科技学院咧有延误啦。睇埋一号公路啦，西行方向喺 Burnaby Lake 嘅，但系咧仍然系比较就缓慢嘅。咁啊，其后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车龙龙尾塞过咗 Wellington 嘅。今个早上的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7: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RoadLexus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8: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9: 咩味嚟噶？
10: 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3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FortisBC。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3: 早晨，
4: 大家早晨，
2: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本国大型林木公司 Canfor 关闭位于佢哋 Prince George 嘅其中一间造纸厂啊。咁啊，该公司系喺星期二宣布呢一个消息。咁啊，呢一间总部位于 BC 省嘅公司就话咧，由于不可持续嘅财务亏损啊，将会关闭呢一间位于 Northwood 嘅造纸厂。咁啊 ，Canfor 喺一份书面声明入面话，纸张同埋造纸行业持续面临严峻挑战。咁啊，包括全球纸张公司嘅结构性转变，全球范围内新增大量嘅纸张产能，导致市场供应过剩等等，并且对价格构成下行压力啊。咁啊，对此 BC 林木厅长柏木就话，省府正系全力支持受影响嘅工人。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呢一间造纸厂嘅关闭，又点样反映我哋 BC 省整体嘅经济现实呢？我哋目前嚟讲所谓嘅转型，到底系应该点样去到进行落去呢？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4: 其实呢个关闭咧，其实就显示咗一个比较长远啲嘅一个问题咧，就关于我哋 BC 省嘅林木业嘅。咁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喺即係90年代末啦，同埋20年代嘅初期嘅時候咧，就有甲蟲咧就係侵害緊我哋嘅 BC 啊，我哋一大片嘅森林啊，個影響相當之大嘅。個我哋今日發覺咧，就影響咗咧，其實係森林嘅差唔多我哋全 BC 省嘅20%嘅範圍。咁呢個範圍嚟講，如果計喺呢個面積嚟講，仲大過敍利亞成個國家咁大嘅面積嘅。咁呢啲樹木俾呢個甲蟲係傷害咗之後咧，佢就會死去噶。咁所以有好大量嘅樹木死咧，咁當時咧嗰幾年咧就引致咗咧，就話好多嗰啲伐木公司同埋啲林木公司咧，就係盡快去收割咗呢啲樹，已經死咗噶啦。咁已經收割咗，咁於是乎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好大規模嘅一個咁嘅產量。咁但係隨之之後咧，就反而調翻轉啦，就縮緊啦。因為 BC 省政府咧就係會規定咧，就話你要培育新樹，就唔可以再斬咁多噶啦。咁所以就限制咗林木業咧，就喺好多呢啲地方嘅伐木嗰個數量。咁伐木少咗嘅時候咧，咁啊界木少啦。咁啊界木少嘅時候咧，就呢啲木碎咧就少啦。木碎少嘅時候咧，就紙張需要嘅原材料亦都少啦。咁就呢一間喺Prince George 附近呢間 Northwood 咧，呢間紙張廠咧，就其實已經之前咧，2024年咧已經係關閉咗佢一半嘅廠房噶啦。咁當時已經裁咗220人噶啦。咁今次咧就話全面關閉，咁啊再影響多300人，咁啊即係關閉曬噶啦。咁即係換句話，喺現時嚟講，佢哋都唔展望咧，將來有可以話即係重新開始翻嘅一個咁嘅情況。咁亦都顯示咗我哋其實 BC 省嘅林木業咧，其實遭到嘅打擊係相當之大嘅。而呢個咁嘅問題咧，就係話亦都係外來嘅，除咗我哋自己供應唔夠啦，因為我哋確實係減少咗林木嘅粉核，亦都減少咗我哋界木，減少咗界木就都減少咗呢啲紙張所需要嘅原材料。咁調翻轉頭咧，就喺譬如喺巴西啊，喺智利啊，烏拉圭啊，呢啲地方咧，反而佢哋就係取代咗我哋加拿大嗰個紙張嘅供應。咁其實即係世界上嘅紙張對於紙張呢啲嘅需求咧，係相當之穩定嘅。同時咧，就約莫又每年有大概1%、2%度嘅增長。咁尤其是即係譬如啲發展中國家需要製造咗嗰啲包裝嘅材料咧，係非常需要呢啲紙張嘅。咁雖然即係印刷嘅紙咧，就可能係用少咗，因為我哋確實印刷嘅需求係低咗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包裝嘅需求係大增嘅。咁所以即係譬如喺中國喺日本南中即係嗰個亞洲嗰個其他國家咧，就需要呢啲包裝材料嘅紙張咧，就非常之需求嘅。咁所以雖然有需求，但係我哋加拿大就係供應唔到，咁就

0: 是反而呢就是变咗其他啲比较较平嘅纸张嘅国家，头先所讲嘅巴西、智利啊、乌拉圭呢啲就取代咗我哋。咁呢个确实系一个唔系一个好现象啦，失咗嘅市场呢就好难再搵得返嘅。咁所以现时嚟讲，我相信即系加拿大尤其是 BC 省呢方面嘅林木业呢，可以话系一个遭受一个相当大嘅打击嘅。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
2: 林木业、纸张业呢，其实喺加拿大喺 BC 省呢，三四十年前呢真系首屈一指嘅，可以讲系最大嘅工业。咁当然而家我哋睇到呢嗰个科技嘅改变、环保嘅改变，仲有就系话嗰个产能啊，不同国家嗰个改变呢，都系对我哋呢个林木业同埋呢个造纸业呢一个好大嘅影响，摆到明㗎啦啲数字同埋个环境。咁问题就系话我哋 BC 省尤其是在加拿大，好传统呢就系一啲原材料无论我哋讲树林、纸张。纸张其实真系以往呢，如果大家是欣赏日本的造纸和纸的接纸一些技术一些质素啊，还有那个文化呢，其实很大量的纸张都是我们 BC 省呢是一路提供一路的经营呢合作的。但是如果你见呢那个影响的市场的改变和收缩呢都是受到影响。咁所以我们看呢，不是说单单呢一个工业呢可以一路保存，世界一路变紧。所以如果我哋讲就我哋嘅林木嗰个可以讲咁大嘅供应，就咁原材料嗱，林木系唔系就咁锯落嚟，我哋有加工嘅。咁呢个系最理想嘅制造业嚟嘅。咁问题就系话依家嗰个竞争咁大呢，我哋点样改变个唔单止个市场，而系就住个需要喺个科技度呢，如果我哋承接到以往嘅经验去做呢就係最好。但好明显而家係有一个断层喺度，无论喺市场竞争同埋喺个产品嗰度。咁所以要改系其中一样。但係仲有一样嘢就话BC 省我哋而家嚟緊个经济，尤其是我哋讲个关税所影响嘅市场呢，就唔係真係要亂斬呢以往嗰個供應同埋單一嘅市場，反而就係話有依咁嘅供應，我哋有咩辦法可以改變我哋嘅產品。嗱，如果唔得嘅，其實倒返轉我哋嘅 mining， 我哋嘅礦產呢，其實而家呢就係開始蓬勃，甚至乎過去一兩年呢係做得非常好嘅。唔單止我哋口邊成日講話稀土啦，以往做開個礦產嗱 ，BC 省我哋加拿大嘅北部其實係有鑽石嘅，有金礦嘅，有好多嘅不同嘅金屬。其實呢一方面咧，嗱環保人係反對嘅，尤其是喺個染污方面。但如果我哋真係針對呢啲困難、呢啲挑戰，而係改變嘅科技，提供到嗰个环保嘅技术，提供到嘅质量，其实我哋仍然係可以係发展，甚至乎呢有个优势嘅。咁所以林木係面对好大嘅挑战，搵唔到新产品，搵唔到新市场，我哋就应该呢要改变我哋 BC 省不同嘅供应，不同嘅科技去做。咁所以我諗呢，唔好话即係抱殘守缺，係亂斬一啲舊有嘅技術啦。喺其實四十幾年前呢，我喺呢間公司做過，我係做喺個電腦部門做嘅。咁所以成間公司幾十間嘅核下機構呢，不同嘅公司嘅運作呢，其實同埋嘅經營呢，我都係略知一二嘅。咁所以曾經輝煌過呢，而家要改變呢，都係我哋喺個这个经营啊、商业啊、人类的历史呢都是要做的。
1: 嗯。咁对于今次呢一间嘅造纸厂嘅关闭呢， BC 保守党反对党就批评呢係呢一个嘅省新民主党不断加重政策负担，令到林木嘅产业同埋佢哋嘅厂房呢就越嚟越难以营运。咁当中包括过度嘅环境规管、古树林定义嘅反复改变、削弱盈利。

0: 你嘅第三方協議同埋具懲罰性嘅林木坎罰費等等。咁啊，一系列嘅，无论我哋 BC 省应该点样审视我哋嘅业务，例如系政策又好，我哋嘅业界嘅经营方式都好，或者系我哋嘅技术都好咧，咁啊，相信咧呢一系列嘅问题都需要去到通盘考量，都希望我哋嘅 BC 省唔同嘅产业咧都可以迎嚟一个嘅转机，同埋一个更好嘅发展方向。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关注其他本地消息先啦。BC 省府就表示将会免除涉及2013年 BC 省选族裔门事件的时任多元文化厅传讯主任 Brian Bonney 的法律债务。这一则的消息亦都将当年的这个族裔门事件再次是带到去公众的视野当中。Brian Bonney 是在2011年获 BC 自由党省府聘用为传讯主任的。当年 BC 新民主党就向一个2013年就向骑警投诉执政党制定的一项多元文化政策呢，被指是动用公帑从事党派活动。事件亦都一度令到时任省长简惠芝的政府陷入困境。咁啊，如今省府就去到豁免咗呢一位嘅当年遭到检控并且已经认罪嘅传讯主任佢嘅法律债务啦。咁啊，亦都令到我哋再次去到回顾翻呢一件嘅所谓族裔门事件啊。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咁啊，当时嘅情况到底系点嘅咧？咁啊，事件又带嚟咗咩启示咧？去到今时今日，政府层面又好，选民又好，有冇吸取到教训咧？咁啊 ，Candice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13: 呢件事咧要追溯翻去到即系2013年，即、就、系、是、当年就简惠芝系我哋嘅省长啦。咁佢就聘用咗呢一个 Brian Bonney 咧，就作为佢个通讯各方面嘅助理，咁啊帮助佢通讯嘅。咁佢哋当时亦都决定咗有一个所谓嘅促性行动，或者一个所谓种族门嘅，跟住后来咧叫种族门嘅行动啦。咁主要咧就系对呢啲少数嘅族裔咧，就系话对佢哋展开外展啦。同佢哋接觸啦，同佢哋多啲聯絡啦，同埋咧就話，如果過往嚟講對呢啲族裔係有不公平嘅地方咧，就係、是、政府就向佢哋道歉。咁呢個其實好正常嘅，其實所有政府為咗即係種族嘅和諧咧，其實都會做嘅事嚟嘅。咁唯一嘅問題咧，就係、是、呢個 Brian Bonney 做出嚟嘅事情咧有問題咧，就係話佢係動用咗政府嘅資源，係幫簡惠芝咧就係、是、搞呢、這個。所謂嘅拉票競選嘅，為咗個黨嘅利益咧，係嚟做事嘅。咁呢個問題就大啦，變咗就係話，如果根據即係我哋一般嘅法例嚟講咧，就係、是、話我哋唔可以利用公款咧，尤其是執政嘅黨咧，唔可以利用黨嘅公款嚟做佢黨嗰方面嘅宣傳嘅，同埋黨嗰方面嘅利益嘅着想嘅。黨嗰方面咧，其實一定要用翻佢自己黨嘅資源去做。咁所以就似乎跨過咗呢條紅線啦。咁就所以 Brian Bonney 咧就喺2014年咧就被起訴嘅。咁到2018年佢認罪就被判咗咧就係9個月。咁啊得以緩刑啦。咁就喺屋企就繼續可以做事嘅。咁

0: 但系咧，就佢亦都发觉佢喺整个调查过程咧，就佢冇呢个私人嘅利益嗰方面，即系冇话从中系对佢私人有利。唯一咧就系佢做过界咗嘅咧，就系话佢利用咗政府嘅资源为佢哋自由党咧做咗宣传。咁啊呢样嘢咧就系违反咗个法例啦。咁佢亦都认咗罪啦。咁啊刑都判咗啦。咁唯一咧就系话，如果佢系喺呢个法律過程之中所使嗰個堂費啊、律師費啊、所有呢啲訴訟費啊嗰啲咧，就佢輸咗仗咧，佢認咗罪咧，係要佢自己負責嘅。咁於是乎佢孭咗一身債啦，咁啊孭咗呢一身債之後咧，就家下件事嚟講咧，就係話係將佢呢個債務咧，就係話減輕，就即係將佢取消咗佢。咁呢、這個喺整件事情嚟講咧，其實俾到一個教訓咧，就係話如果執政黨嗰方面咧。如果當然每一個黨都希望自己能夠繼續係被選出啦，咁啊，當逢親有選舉嘅時候咧，咁就都要係做一啲宣傳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如果執政黨要非常之小心咧，就係話唔好用任何嘅政府資源咧嚟做呢個黨嘅嘢嘅宣傳。咁即係喺呢個調查過程中咧，Brian Bonney 咧就曾經被指咧就話，差唔多超過一半時間啦。其實佢唔係為政府做事，佢係為自己黨做事，自由黨做事嘅。咁呢件事情咧，就可以話引以為戒咧，就話以後即係所有政黨咧，當佢哋係做選舉嘅工程嘅時候咧，一定就唔可以用呢個政府嘅資源，尤其是執政黨嗰度。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
1: 咁啊，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呢一个嘅当年族裔门事件，为我哋 BC 省嘅政府又好，选民又好，带嚟咗啲乜嘢嘅教训呢？
2: 当时所谓族裔门丑闻咧，系一个即系政府个可以讲嗰个办公室里边有工作人员咧，就系假公济私协助咧执政政府，或者系协助某一个政党而系喺个选举咧有呢一个利益或者咧有呢一个可以讲超越咧不同其他嘅政党。咁呢个好明显反映咧加拿大嗰个政治嘅系统嘅中立性。我谂加拿大喺呢个民主嘅制度咧，喺世界嚟讲咧都算系可以讲有代表性。嗰個民主制度公平，同埋咧，我哋講喺個法治喺個法律之下嗰個公道性咧，可以講係對人民嚟講咧都係重要。咁問題就係話點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咧？如果你話要助選任何一個政黨，當然有助選嘅人啦。咁但係執政政府點可以規限到個執政政府唔係因為佢執政，而係用呢一個優勢係令到佢可以長期執政咧？喺個競選係個個政黨都公平咧？咁我當然我哋有個選舉法啦，我哋有嘅捐款我哋都講咗聯邦啊、省啊、市啊都有一個好嘅規定性咧，令到嗰個政治嘅捐獻咧係公道公平。同埋咧，唔係過大咧影響嗰個結果嘅。嗱，咁呢一次咧，族裔門咧，好明顯就係話，當時執政政府利用政府嘅呢一個執政期間咧，佢可以組織政府，而係有呢啲辦公室，有呢啲咁樣嘅經費咧，可以請人。而嗱，相對嚟講，官式嘅反對黨咧都有嘅。但係係唔夠一個執政政府咧，嗰個經費咧、資源咧係咁多咁方便，咁所以嗰個公平性咧一定要好劃一。咁今次咧好明顯就係罪名成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以往因為如果你係因為政治而係受到係檢控或者係被告咧，通常咧喺呢一個政府或者呢一個都係保障咗呢啲喺個政治係受到一啲冇唔公道嘅打壓咧，係幫你出律師費嘅。咁但係你個人罪名成立咧，當然就唔喺呢一個保護網裏邊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仲有一樣嘢要強調就係話，喺呢啲公道嘅系統裏邊咧，尤其是選舉咧，你見咧執政政府 自己執政嗰陣時咧，會請。

0: 咁所以呢啲制度咧係好明確。咁今次咧嗰、那個即係2013年呢、這、一個醜聞咧，其實係有投訴，經過呢一個檢控，而係有證據，而係佢當然佢認啦。如果喺呢一個漫長嘅審訊期間咧，其實如果有證據，佢計過條數咧，認罪係恰當嘅咧，其實呢件事就決定咗啦。咁今次可以講咧，當時嘅政黨呢一個工作人員嘅罰款咧，今次由執政嘅政府係另外一個政黨啊，新民主黨咧認為好啦，我同你啊喺呢個庭外解決呢個債務嘅問題，幾十萬呢一個咁大嘅欠款咧，係用呢個方法同意咗咁如果雙方喺不同政黨下都係一個解決嘅問題咧，我諗喺政治上或者對一啲啊已經被罰嘅人咧，有一定程度嘅恰當啊。當然裏邊點樣去討論咧，我哋未知。但係咧，我覺得孤物論點都好，都係要多啲透明，因為事實上都係反映咧成個政治嘅制度嘅。如果政黨因為係製造一啲不對公眾不公道嘅案例咧，其實對我哋將來嘅民主制度都係不好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應該係公開透明啲。點解會將呢一個咁大嘅龐大嘅欠款咧係解決？
1: 咁啊，呢一个嘅新民主党省府议会领袖范和富都话咧，今次和解协议对于省府同埋 Bonnie 本人都系一个了结。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三角洲警方仍在调查昨日发生的一宗致命车祸。车祸昨日下午在介乎96街和91号公路之间一段 Letlatron Road 发生，涉及四架车。事件中一名男子死亡，另外五人由于不同伤势送院治疗。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定车祸原因。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车祸消息，请同三角洲警方联络。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中数由于闪电增加，省政府官员警告，预计的闪电加上地面干燥可能触发更多山火。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指出，地表极度干燥，任何降雨几乎在落地前就蒸发。沿岸消防中心在中午实施近乎全面禁火令， Kamloops 消防中心已经实施萤火禁令， Prince George 消防中心除一小塊區域外，其餘地區都禁止二級及三級營火。安省政府要求聯邦協助疏散受山火影響的民眾。蔡慧嫻報導。
6: 安省政府已經正式要求聯邦政府提供空中支援，協助疏散受山火威脅的居民。安省緊急應變廳長鄧洛普去信聯邦緊急應變部長奧雪斯基，指出安省北部地區有15個社區正進行或考慮疏散。鄧洛普指出，由於多個受災社區是沒有陸路交通連接，預計將需要同時進行空中撤離。省府擔心自身資源不足，因此要求聯邦政府確保搜救飛機和機組人員能夠在24小時之內就可以調動。省長杜格福特說，救援人員正在北部撲救超過180場山火，省府將不惜代價確保居民的安全。而加拿大環境部向安省南部發出的空氣質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環境部說，煙對不論年齡或健康狀況的人都構成風險，民眾應該減少在戶外活動的時間。而多倫多市政府就因應山火的煙導致空氣質素差，今日關閉市政府下下多個戶外設施，包括戶外泳池和溪水池。至於 Camp Teal 項目繼續運作，但所有原定今日進行的戶外活動改為在室內進行，所有 Camp Teal 的實地考察活動都取消，直至另行通知。市民登記了參加原定今日進行的其他戶外活動分別取消、延期或者是改在室內進行。至於市政府營運的托兒中心就繼續開放和在室內運作。
5: 新聞報道完畢。

0: 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392.4，跌13.7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870.55，升161.1。纳斯达克指数26,065.56，跌203.67。S&P 500指数7,567.18，跌5.22。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008.6，升327.5。纽约期油每桶78.83美元，跌0.29美元。纽约金4,019.6美元，跌32.2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2，对日元115.71，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59，对台币22.9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4%。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时事直击，王良人。
5: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咁我哋一齐关注一啲同 FIFA 世界杯相关嘅消息啦。咁今届嘅 FIFA 足球世界杯咧，正系如火如荼咁样举办当中。咁啊，此际随住各国嘅球队喺球场上激烈比拼咧，咁啊喺场外咧一啲嘅政治风波咧，似乎都系因为世界杯而酝酿当中啊。咁啊，其中讲紧系寻日嘅半决赛咧，咁啊阿根廷就以神奇到令人难以置信嘅最后一刻逆转咧，去到击败咗英格兰，去到晋身呢个总决赛。咁啊，与此同时喺场外咧，就喺阿根廷赢得半决赛之后咧，阿根廷外长就表示啊，阿根廷政府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咁啊抗议英国军舰梅德韦号喺福克兰群岛附近嘅违法活动。咁啊，而阿根廷总统米莱就再次提醒咧，阿根呢一个嘅福克兰群岛争议系需要解决啊。咁我哋都知道喺几十年前咧，英国同阿根廷之间爆发咗福克兰战争咧，系以英国嘅胜利去到告终嘅。咁啊，如今福克兰群岛仍然系一个嘅英属嘅地方。咁啊，点解今时今日阿根廷方面咧，又会藉住世界杯去到老调重弹咧？咁背后又有啲咩嘅地缘政治方面嘅考量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6: 咁其实足球咧就唔应该讲政治嘅，咁。不過咧，就亦都係一個巧合咧，就話呢個阿根廷隊咧，就係會對決呢個英國隊。咁所以事先咧，大家都記得即係福克蘭嗰個事件咧。咁啊，1933年咧就英國佔領咗福克蘭啦。咁就去到1982年，即係佢嗰邊嘅殖民地啦。咁當然即係有英國都派好多人住咗落去呢個福克蘭群島嗰度啦。咁就1982年嘅時候咧，就阿根廷咧就出兵，就去希望佔領翻呢個福克蘭群島。咁當然英國就唔肯啦。咁就於是英國亦都出兵，咁啊大打一場。咁就係阿根廷係敗落嘅。咁就英國繼續咧就係可以喺嗰度有呢個統治權啦。咁就去到2013年咧，英國搞一個公投，就係話所有即係喺烏克蘭群島嘅居民咧，你哋自己公投啦。咁就以絕大多數啊，係99%以上咧係贊成咗咧，就話維持原有，我哋都係要。屬於英屬的領土咁樣，咁當然呢個唔出奇啦，因為當時原本烏克蘭群島其實就冇咩人住嘅，咁英國佔領之後咧就係搬咗好多英國人住咗喺嗰度，咁投票嘅人大部分都係英屬嘅人，咁所以當然係話贊成要繼續呢啲維持啦。咁無論點好啦，咁佢有公投嘅支持，亦都係個拳頭夠硬，佢打贏咗阿根廷，阿根廷係冇得講嘅。咁但係睇得到咧，就兩個國家嘅民眾咧個情緒係完。

0: 全不同的。在英國來講呢，就根據最近有個調查呢，就是More in Common 在即倫敦總部的一個咁嘅公司呢，就做了一個調查呢，就是佢唔到 30% 嘅英國嘅民眾認為呢，就英國要繼續係擁有呢個福克蘭群島係非常重要嘅。咁即係英國國民嚟講，就唔係話太重要呢個福克蘭群島，因為話曬佢都係一個好彈丸之地，好細嘅地方啫。咁但係對於阿根廷就唔係咁講啦，阿根廷就話我嘅地方你竟然佔咗我嘅，佔咗我咁多年，你嘅殖民地主義仍然係有呢個殖民地思想喺度，咁就係非常之反對嘅。咁所以英國嗰方面冇乜所謂啦，咁所以英國門將即係佢賽前已經講咗就話：，呢個足球一場足球賽嚟嘅啫，大家唔好咁緊張咁樣。咁但係英國喺呢、這個這個事情上面咁輕鬆咧，阿根廷唔係咁輕鬆。咁所以就係美國呢個主辦嗰度即係亞特蘭大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就定義咗呢一場賽事咧個風險係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就之前咧就所謂軍隊警察啊冚唪唥都部署曬咧，就希望咧就話。唔好有啲咩事啊！咁亦都盡量咧就分流啊，即係兩個國家嘅擁趸咧，就係、是、出入嘅時候盡量分流啊，將佢哋分開啊，就唔希望引致咗有啲事情。咁終於係個比賽完成咗啦，咁亦都冇特別事情發生咗，因為呢個阿根廷贏咗啊嘛，打敗咗英國，咁即係英國人咧對於呢件事唔係咁緊張，阿根廷人就非常緊張。如果阿根廷係敗咗輸咗仗嘅話咧，會唔會出事咧？大家都唔知啦。咁當然呢件事就冇發生啦，阿根廷贏咗啦，咁佢可以繼續進賽，咁而英國就淘汰咗。咁呢件事情係咪完結咗呢？咁當然係未完結啦，一個足球可以繼續去打落去，咁但係問題即係呢個國家人民嘅情緒呢，就唔係話純粹可以一場波阿根廷打敗咗英國，於是我哋出曬氣啦，冇問題啦，咁當然唔係咁嘅事啦。咁所以其實政治仍然會繼續落去，有佢自己本身的衝突需要最終是要解決的，咁呢個我相信應該係國家和國家之間就唔係一個球場上面解決咯。
1: 嗯，咁啊講緊嘅係1982年阿根廷同英國係爆發咗福克蘭戰爭，咁啊當時咧係以英國嘅勝利去到收場嘅，咁啊衝突最終都係導致649名阿根廷士兵同埋255名嘅英軍陣亡。不過阿根廷之後都一直主張，他們1816年獨立之後是繼承了西班牙對於這個群島的主權，認為英國在1833年去到佔領這個群島是非法的殖民行動。在昨日賽事之後，有球員就高舉一個寫有馬維納斯群島是阿根廷的嘅呢一個政治標語嘅布條，咁啊懷疑又觸犯咗國際足協嘅規範。咁啊，國際足協方面咧就未有回應相關嘅事件，咁啊亦都未知咧呢一個嘅布條咧到底係嚟自何方嘅。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今時今日點解呢一個福克蘭群島嘅爭議又要老調重彈咧？咁啊，背後有啲咩嘅地緣政治考量咧？同一個愛國情緒又有冇關係咧？
2: 嗱，講到呢一個議題咧，其實真係好想講波嘅，因為講波咧，大家都睇咗咧，好興奮啊，好雀躍。但係咧，即係講到呢一個政治，轉翻落個你大家呢個問題嘅焦點咧，這個阿根廷同英國喺呢個福克蘭群島個呢個島嶼，嗰個政治問題係乜咧？咁嗱，琴日都好有趣，因為事實上咧。阿根廷是不是最終跟英國去決一戰呢？大家都不知道的，即是波是完的，打到最後重要就是阿根廷贏了，贏了之後呢，當然你輸波的呢就回到後回入去啦，雖然你仍然可以對你的支持者呢就是致謝，但是贏波的呢就環繞一周。咁你見呢有張相出嚟呢，嗱琴日睇電視鏡頭冇影啦，當然啊咁新聞咧，反而咧就係阿根廷嘅球員拉咗張白布，後面正如你寫咧，就係話講到提到呢一個群島係阿根廷嘅咁樣，宣示主權啊呢一個問題，而家真係呢一個福克蘭島上邊住緊嘅咧，都係講緊英文，即係屬於咧對英國英屬呢一個方向咧係強烈嘅。咁阿根廷，我哋成日講喺聯合國嗰個 土地的主權。

0: 员你真的要有人在上面住。那阿根廷在这个环境下呢，其实真的是在个下风之下的。那问题是怎么拿回这个主权呢？在今时今日呢，我们对过去我几百年的殖民主义呢，我的看法呢已经过去这一百年里面呢，大家都有不同的发展，不同的感觉对殖民主义这个以前压迫性的呢，其实感觉呢都改变了。因为那个尤其是管治又好，治理又好，我的态度对殖民地呢都有不同。尤其是英国呢放弃了好多殖民地，尤其是在非洲啊，其他包括香港呢，这些呢都是俾佢当地嘅独立。而在过去嗰几十年呢，都是俾佢自己是尽量呢喺个民主制度啊，喺个民意呢发展嘅。嗱，但是福克兰呢就好唔同啦，因为里面呢全部呢个地方都是好英国化，虽然呢是一个真係牧羊嘅地方嚟嘅啫。咁今次打仗就我哋提到呢，真係有双方面都有伤亡啦，是一个重大嘅战争。有战舰啦，我有阿根廷英国嘅兵呢都系阵亡。包括呢Andrew 王子呢，都系当时有揸呢一个舰上嘅直升机呢，就系、是、去参即系参加呢个战役嘅。咁你见呢个新闻呢都系好大。嗱，我谂去到呢一度点发展呢，足协未出声，咁我相信呢警告是要的，因为在足协的立场呢就不想牵涉一些政治。但是呢亦不会太高调，因为呢去到决赛我相信大部分的球迷呢都想集中在个球赛方面。但是这件事呢，我相信英国和阿根廷在个大家各与各怎样向自己的国民交代，政治上去交代，在外交上怎样去交代呢，会不会因为打场波旧事重提讲两句就冇事呢，定係再牵连一个大嘅风波呢？嗱，我估计呢都系打场波啊，大家呢喺个政治立场呢，尤其是阿根廷呢系要出下声，因为赢咗波，希望系咁嘅气氛咁呢就系静咗落嚟。因为事实上呢喺呢一个福伦呢个岛其实冇阿根廷人在里面呢受到英国的压迫的。咁所以我个政治的问题呢应题都是不大。仲有就是说冇阿根廷在这个岛，在个经济上呢对福克兰呢福克兰对阿根廷呢影响不大。反而我就一年前呢就去过阿根廷啦。其实佢即係地缘好大，有好多地方呢係仲可以用。所以唔係话因为喺个土地而是在一个主权的问题啫。如果真的英国在外交上和福克兰是谈得好一点，有个合作的方式，而在政治上可以减低压力呢，我觉得是可以长远呢叫做安排下去。反而呢今次我相信呢在足协在足球呢就会继续这个决赛的盛事，政治的风波呢就会减低。我想呢遲下就不了了之，可能等到下次FIFA 呢下一屆呢又阿根廷去到尾呢又会提一提嘅。
1: 咁讲起刚才阿根廷呢都讲起呢一个西班牙喎。咁讲起西班牙呢，近期喺西班牙南部英属直布罗陀就撤销咗佢哋同西班牙之间一百几年嘅一个边境检查制度，力都亦都系大大咁样方便咗两地民众嘅自由来往。咁呢一个例子亦都系证明咗啦，咁两个国家之间就算有几多嘅世仇都好啊，始终呢增加大家之间嘅互信同埋交流呢都系好事，都系大家两国人民去乐见嘅一个事情。咁而几十年前阿根廷同英国之间嘅呢一场战争呢，我哋去分析返嘅时候，其中嘅起因呢有好大部分呢都系同当时阿根廷军政府啊为咗去到解决一啲国内嘅民愤啊而去到挑起一啲对外嘅战端，去到导致有一 个咁嘅战争。咁啊，所以话呢一啲嘅主权争议系点样去到解决呢？系去到可以好好咁样沟通、好好谈判啦，定系成为

0: 各自他们政客的一些、用来解决内政的筹码呢，咁啊背后又是不是代表某些政客的野心呢？咁啊这些相信在民主国家啦，咁啊选民要看清楚啦，咁啊亦都是呢在我们去到分析的时候呢都需要去到探讨的一个环节。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2: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光足梅灭蚊灯，原价39.99 ，Super 卡特价8.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我哋刚才都提到啦，作为选民咧，面对一啲比较情绪化嘅政治诉求嘅时候，我哋都要格外小心冷静，去到睇清楚事情背后嘅局面同埋真相到底系边一度。咁啊，与此同时咧，刚才我两位嘉宾都有提到啦，嘉宾主持都有讲到啦，体育场咧系应该保持一个政治中立。咁啊，所以今次阿根廷有球员喺赛后高举呢一个关于福克兰争议嘅标语呢，亦都系引起咗外界再次关注啊！呢一个国际足协嘅 FIFA 世界杯呢，佢个背后能唔能够维持到政治中立？咁而讲起政治中立呢，近期世界杯亦都引嚟咗一啲政治争议。咁啊，讲緊嘅系国际奥委会接到申诉，要求调查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多次违反政治中立原则嘅问题。咁啊，讲緊嘅系美国前锋巴鲁官原本喺世界杯嘅攞到红牌之后呢，系停赛一场嘅处分获暂缓一年，令到佢能够喺16强对阵呢个比利时嘅时候上阵。咁啊，有非牟利倡议团体就向国际奥委会申诉啦，就话恩芬天奴可能严重违反政治中立原则。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承认咧系要求恩芬天奴去到复核铜牌嘅判罚。咁啊，但系恩芬天奴就强调系并冇干涉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嘅独立决定。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嘅呢一场风波咧？咁啊，对于其他嘅体坛嘅管理层或者管理架构嚟讲，又有啲咩嘅启示咧？咁啊，如今全球一啲国际性嘅体育协会又存唔存在一个喺政治中立方面做得唔够嘅情况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5: 咁啊，呢个运动同埋呢个政治咧，尤其是呢啲国际性嘅咧，就其实真系好多时都系被啲好多人咧就係唔理想嘅情形之下咧就捆綁咗喺度嘅。咁恩芬天奴咧，咁佢係即係國際足總嘅頭啦。咁同時咧，佢亦都係2020年嘅時候咧就係成為咗即係國際奧委會嘅委員嚟嘅。咁即係足球都係一個運動啦。咁所以國際奧委會咁恩芬天奴都係成為國際奧委會嘅會員。咁加現時咧就係因為頭先你提到嗰、那個呢、这個紅牌嘅事件啦，咁就確實咧就有一個嫌疑咧，就話會唔會恩芬天奴係聽咗特朗普嘅電話，然之後施壓咧，就係話令到佢咧就能夠可以紅牌都可以緩刑一年咧先至執行嘅，咁即係變咗呢、这個美國呢個咁嘅巴魯官咧，仍然可以係繼續打比賽打落去嘅。好啦，咁加其實。如果即係投訴去呢個國際奧委會度要求調查咧，咁當然唔淨止淨係即係國際奧委會啦，佢其實自己足總自己本身嗰個道德委員會咧，其實都係介入咗一啲調查嘅。咁因為其實呢個恩芬天奴咧，除咗呢件事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引人哋救病嘅情況嘅。咁即係譬如佢太過同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咧，就太過接近啦。咁好多時咧就特朗普嗰啲活動咧，佢都出席嘅，甚至即係大家都睇過。 佢 Yamatino 直成喺白宮入邊，特朗普嘅辦公室入邊咧，同佢傾。

0: 计咁一样都喺度出现。咁同时咧，我自己觉得最比较离谱嘅咧，就系话佢不特系支持特朗普话，即系要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啦。咁当然特朗普攞唔到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啦。咁啊，佢就自己喺呢个国际足协入度咧，就成立咗一个和平奖，咁就颁发俾呢个特朗普。咁呢一样嘢，我觉得就非常之有问题啦。咁即系究竟佢呢个咁嘅和平奖系点解突然间要设立咧？同埋突然间点解要颁俾特朗普咧？特朗普做咗乜嘢事情令到即系佢值得呢个和平奖咧？咁佢要发动战争，又俘虏咗人哋一个主权国家嘅头，咁即系呢啲战争同埋呢啲咁嘅非法嘅国际上嘅呢啲行动。系咪因为咁样而值得咗颁呢个咁嘅所谓足协嘅和平奖俾佢咧？咁呢个真系佢，我相信佢真系要解释向所有嘅足球迷同埋所有嘅世界人面前要唔该佢解释一下啦。咁所以呢件事情咧，就我觉得系更加比呢、这个红牌嗰件事情系更加严重。红牌嗰度佢话我冇参与噶，咁就嗰个球证自己嘅决定或者话足总。入边嗰啲纪律嗰个委员会嗰度决定嘅，唔关我事咁。咁佢可以推，但系呢个所谓颁布呢个所谓足总嘅和平奖咧，应该系冇得推嘅。呢个系由佢自己亲手颁发出去嘅。咁佢要解释。好啦，咁佢家咧就有团体咧就要求咧就系话呢个奥委会个人匹克嘅奥委会咧就调查佢。咁同时咧就佢自己足总咧亦都有个道德委员会咧系调查佢。咁究竟个结果系点样咧？或者佢能唔能够继续做落去咧？咁应该佢都系10年嘅任期咧，亦都系差唔多届满噶啦。咁佢亦都系会系可能唔知佢仲想唔想连任啊？而佢家下咁样嘅做法咧，我相信佢连任嘅机会咧，就我觉得就唔应该多嘅。咁但系佢会唔会继续系希望寻求连任啦？定话咧我落任啦，咁希望就即系。喺特朗普度攞到啲油水啦，咁我唔知啊，完全唔知呢啲油水纯属虚构，咁大家都要拭目以待，睇睇佢个发展点啦。
1: 咁啊，讲起体坛方面嘅政治中立咧，我哋都知道，除咗今次世界杯引起嘅政治风波之外咧，喺呢几年都有唔同嘅体育协会咧，去到禁止俄罗斯运动员以国家队嘅身份去参赛。咁啊，所以所谓嘅政治中立呢个界线应该点样去到拿捏咧？咁啊，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啊，你又点睇今次世界杯所引起背后呢一个所谓政治中立相关嘅风波咧，咁啊呢一个刚才提到呢个界线又应该点样拿捏咧？
2: 嗱，我哋讲足协咁更你都讲到咧呢一个咁嘅例子咧，喺奥运而家又话咧可以俾俄罗斯咧就系揸住国旗咧代表俄罗斯咧入嚟。嗱，先讲翻呢一个足协呢一个FIFA 先世界足协。当然咧，政治中立咧，好明显就系被破坏。正话讲到特朗普即系两个回合，第一就无端端可以咧就去白宫咧送个呢个足协嘅和平奖俾 Donald Trump， 呢个真系无中生有咧，唔知点嚟嘅。咁跟住特朗普打个电话去佢话呢个我哋好 friend 嘅，成日都倾电话噶啦。咁但係好明顯喎，你係以白宮以特朗普總統嘅身份打個電話去話不公道喎。佢話我冇干預去呢一個裁決，我只不過叫佢檢討下啫。咁問題就係話，就算足協都話我冇干預，嗱呢一個咧好明顯喺黑箱裏面做嘅嘢咧，我哋完全唔知嘅。咁當然嗱，依要睇翻足協啦。我哋講到會唔會落台咧？有冇呢一個道德委員會操守委員會係去彈劾佢咧？我想嗱，要睇睇咧，就係 Infantino 咧過去咗10年當任咧，係一個大改革。我哋成日都舊病咧，足協哇，以往咧我個貪污直頭係 FBI 咧上去拉人嘅添，證據確鑿咧就係、是、可以講2016年咧就大改革。咁呢個大改革咧倒轉咧嗱有好有壞，喺呢一個足協咧，其實喺個收費咧，而家我哋講緊足協喺今次咧收咗130億呢一個收入。咁過去咧佢係俾咗咧大概12億咧就係俾 不同地方的足球发展。

0: 呢個好事嚟嘅。非洲嚟講咧，啊可以講咧增加咗三倍嘅資助，咁所以一啲貧窮嘅國家咧喺個足球嘅發展咧係好嘅。咁呢啲真係喺嗰個大家見到咧今次嘅足協嘅舉辦咧都係好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嗰個收入咧係高到離譜啊！真係啲球嗰啲飛咧根本係普通人咧係買唔起嘅。咁當然改變咗個方法咧，就係俾電視轉播，轉播權咧收好多錢。嗱呢啲係全部係好嘅發展嚟嘅，除咗你話嗰個費用貴。但是問題就是話，我哋去到佢自己完全改變咗操守委員會裏面啲法例，個委員會嗰啲選舉嘅權力咧，其實喺過去十年咧，逐漸咁傾斜咗咧，去咗呢個委員會嘅。咁所以今次Infantino 咧賺咁多錢咧，我諗咧佢嘅權力嘅地位咧會好穩陣。
1: 嗯，
0: 政治上咧，我相信喺不同嘅足協對佢嘅支持咧都會好穩陣。因為事實上咧，你睇到越嚟越多嘅傾斜咧，仲有一樣嘢有咁大嘅收入咧，係滿足咗佢自己內部，雖然你公眾對佢不滿意啫。咁所以呢個咧，我相信FIFA 嘅發展咧。都会是自肥同埋咧，系黑箱作业会多噶啦。
1: 咁啊，所谓权力导致腐化，绝对嘅权力导致绝对嘅腐化。咁啊，当然啦，一啲嘅指控都要有证有据啦。但系咧，呢一啲嘅权力咧，都系应该受到监管嘅。咁啊，都希望咧，各个体育协会可以维持到一个所谓政治中立原则啦，等我哋球迷可以享受纯粹嘅体育带嚟嘅乐趣。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北围地铁计划持续为区内商户带嚟困扰。虽然介乎 Main 同 Quebec 之间一段 East Broadway 最近已经恢复四线行车，另外一条长期封闭的路段就导致几个屋段外的商户大受影响。下星期一起，介乎 Camby 和 Alberta 之间的一段 West Broadway 会封闭大约六个月，禁止车辆通行，以便重铺路面、拆除交通桥面以及完成千里线 Broadway City Hall 站的建设。区内一间寿司店的店主说，过去五年营业一直饱受地铁计划带来不便影响，利润减少大约 60%。 他补充，情况对顾客来讲亦形成问题，尤其根本找不到停车位。介乎 Alberta 和 S 之间的一段 8 Avenue 会暂时改道，意味在施工路段购物的顾客要前去市中心可能会更加困难。一间所帐铺在施工期间继续营业，店主说，当局取消所有收费停车位，以便为巴士及其他车辆腾出空间。店铺附近几个屋段几乎完全没有停车位，对顾客来说极不方便。今日在部分巴士乘客亦受工程影响，博维斯蒂科站附近的巴士会暂时改道，99号、9号以及 N9 号的路线在未来六个月都会改道行驶。温哥华市议员 Lucy Maloney 希望为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建立监管架构，不过由于 ABC 党占多数的市议员投票反对，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他昨日提出名为应对数位基础设施风险的动议，目的为市议员制定评估每个资料中心的标准，以解决噪音污染、用水量以及潜在的失业问题。上述动议源于联邦政府及 TELUS 在5月联合发出公告，涉及在本省建造大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项目的计划，其中两个资料中心计划在温哥华兴建。在昨日的会议，二十几人发言，他们都支持动议，同时列举环境问题、经济影响以及缺乏保障措施等的问题。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中数由于闪电增加，省政府官员警告，预计的闪电加上地面干燥可能触发更

0: 多山火，环境部气象学家话，地表极度干燥，任何降雨几乎喺落地前就已经蒸发。沿岸消防中心会喺中午实施几乎全面禁火令。新闻报道完毕。
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 BC 省教师。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加剧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9%。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主要密云有微雨，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6度。温尼匹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天晴，最高27度。多伦多今晚广泛地区有烟雾，最低20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满岛今晚天清，最低16度。明日天晴，最高25度。厄塔华今晚天清，最低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5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2度。
4: 创意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5: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网上代购平台负责人 Julian。
6: 我自己咧就会觉得咧，你有同行啊，或者越嚟越多咧，其实系一件好事。你望一望好多人一齐有咁样样嘅人可以做到呢啲嘅商机，代表系你而家嘅经济好咯。创业咧系你可以话好艰难嘅，但系我亦都觉得咧，做每一份工咧都有艰难嘅时候嘅。你要好清晰你自己想要啲咩，逢亲所有对你好嘅客人，你要记住咯，因为呢一班唔系单止你会系你嘅客人，系第日系你嘅朋友嚟嘅。我觉得好感恩，就是我真的身边呢，我有好多好好的家人啦、朋友啦，同埋客人是真的非常之好，所以这个是我可以继续做的动力咯。
4: 创业 FM 961星期四下午2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7: 好声好听
3: 961时事直击黄良润。
8: 今日关注一下其他国际消息啦。讲紧嘅系喺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同埋美国重新实施对伊朗嘅港口嘅海上封锁之后咧，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将会关闭所有对美国及其盟邦有利嘅其他出口通道。咁啊，似乎系暗示紧喺红海嘅方面，伊朗咧可能都会有所行动。咁啊！另外，據知情人士透露，一艘遊輪咧就喺波斯灣遭到無人機襲擊。咁啊，之後伊拉克咧就已經暫時關閉佢哋位於波斯灣巴士拉港嘅出口設施同埋原油裝載作業。最新跡象就顯示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好可能會擴大對伊朗嘅軍事打擊。《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官員透露，特朗普過去幾日同高級幕僚開會討論呢個問題。当中的选项包括加大空袭力度、派地面部队占领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以及轰炸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最新的美伊之间的战争形势发展啊？咁啊，喺呢一个嘅霍尔木兹海峡，乃至系甚至乎红海都可能遭到威胁的情况之下， 全球其他国家包括我们加拿大。

0: 又应该作出点样嘅打算呢？咁啊 ，Kenny 婆锦星，你又点睇？
1: 即系如果真如所料，即系嗰个威胁系去到呢个红海嘅出口，即系嗰度嘅万德海峡啦。咁红海就一边咧就系呢个苏伊士运河以北嘅，就通向呢个地中海。咁向南嗰边出口咧就去呢个亚丁湾，亚丁湾就可以驶出嚟呢个印度洋啊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运输嘅咽喉嚟嘅。咁如果真系被封锁嘅话咧，苏伊士运河可以话可以差唔多作废。即係冇咗一半嘅作用啦。咁唯一呢就係话譬如沙地阿拉伯啊、苏丹啊呢啲邻近嘅国家呢仍然可以去红海出海，然之后呢就向北呢就向呢个地中海透过呢个苏伊士运河就运输去呢个欧洲嗰边。咁即係沙地阿拉伯自从即係譬如话呢个霍尔木兹海峡系受到管制之后呢，就好多時佢就用呢個陸路呢就將啲原油呢就運到去佢沙地阿拉伯嘅西面嘅海口，咁即係會紅海嗰邊嘅海口呢就落船呢，就然之後經過呢個麥德海峽呢就向駛返去即係呢個亞洲嗰方面嘅。咁佢仍然可以做一啲咁樣嘅海上嘅運輸。咁但係如果萬一即係呢個麥德海峽都被封嘅話呢，咁佢呢條咁嘅水路呢就可以話完全停晒㗎啦，冇辦法㗎啦。咁而另外其實更加重要嘅話咧，因為佢係接通咗呢個地中海同埋其他向亞洲嗰邊嘅路線嘅航海路線嘅。咁而歐洲嗰方面嘅好多貨運咧，出出入入咧都經呢個蘇伊士運河。換句話，你要用蘇伊士運河咧，就一定要經過呢個麥德海峽嘅。咁所以如果麥德海峽被封嘅話咧，咁我相信就所有呢啲咁嘅水路嘅運輸去呢、這個蘇這個地中海同埋歐洲嗰方面咧，就可以話停頓噶啦。咁而呢個唔係淨係油嗰方面嘢，影響咗所有好多嘅貨品。咁如果即係譬如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係差唔多係影響咗20%到嘅油嘅全世界嘅油嘅流量嘅話咧，咁影響到呢個萬德海峽嘅話咧，可以話影響咧就全世界嘅其他貨物嘅流量咧，差唔多30%咁多嘅。咁所以其實都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個可以話一個相當大嘅威脅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如果要伊朗要封鎖呢個曼德海峽，佢可以做嘅咧就係透過即係呢個胡塞武裝咯，喺也門嘅，因為呢個曼德海峽一邊就係也門，一邊就吉布提嗰邊啦。咁就佢係可以透過胡塞武裝咧，就係而胡塞武裝之前咧，亦都係呢個喺呢個咁嘅曼德海峽個或者亞丁灣嗰度咧，就襲擊過其他嘅貨船嘅。咁會唔會利用呢樣嘢嚟襲擊佢呢？我相信襲擊係可以嘅，但係完全封鎖呢就未必得，因為呢、這個胡塞武裝即係喺呢個也門嗰方面呢係對上呢以北呢就係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不嬲就同也門有又唔啱雅嘅，大家都有仗打嘅。咁相信如果佢真係話要全面封鎖呢個曼德海峽嘅話呢，我相信沙地阿拉伯都唔會肯過佢。咁我相信喺呢方面呢，因為佢有咁強大嘅沙特阿拉伯有咁強大嘅軍力呢，就佢可能係可以令到即係呢個胡塞武裝呢冇辦法全面係封鎖，佢間接封鎖或者係呢、這個所謂嘅突然間發動呢個咁嘅攻勢呢，我相信係有可能嘅，絕對有可能嘅。咁但係長期咁封鎖呢，我相信冇可能。咁但係我哋總之就希望呢，就話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呢能夠得到一個好啲嘅解決啦。咁而似乎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就唔係做到好大嘅事情。雖然佢嘅壓力係有喺度，要係停止咗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呢個封鎖，因為佢係要面對呢個中期選舉，呢、這個我相信係佢最大嘅動力。咁而即係譬如喺伊朗嗰方面咧，亦都係希望係停止嘅，因為對佢嚟講亦都冇好處。咁雙方都願意停止嘅時候，咁大家會唔會真係都係意氣用事？大家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踢你一腳，咁呢啲繼續落去。希望咧就話大家都能夠即係成熟啲，睇到一個大圍嘅形勢，能夠彼此能夠協調，咁停咗呢樣嘢，就更加唔好影響到呢個曼德海峽啦。
0: 嗯。 咁啊，讲起升级冲突咧，咁啊，相信伊朗若果要对红海有所行动咧，咁啊，正如刚才 Candy 提到咧，都应该会系透过亲伊朗嘅胡塞武装去到进行啦。咁啊，佢哋嘅封锁嘅能力又去到边度咧？咁啊，与此同时，若果对红海采取行动嘅话，呢、这、一个刚才 Candy 都提到苏伊士运河嘅问题啊，咁啊，呢一条通往连接欧亚贸易嘅重要航道，若果系遭到封锁，会

0: 为 BRICS 欧洲其他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同埋意大利等等，去到介入战争咧，呢个相信都系伊朗嗰边需要考虑。咁而美国方面啊，总统特朗普就探讨紧其他嘅军事选项啦。但系呢啲嘅军事选项会唔会进一步对于国内嘅政治形势造成影响咧？尤其是系若果派出地面部队嘅话咧，咁啊相信对于嚟紧嘅中期选举都会有一定影响。咁啊，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1: 嗱，當伊朗提出話要影響紅海，我唔想用佢可以直頭中斷直頭封鎖紅海。我諗喺軍力軍事上咧，胡塞武裝咧冇呢一個能力咧去做呢樣嘢。仲有一樣嘢，假如真係咁樣去擴大咗個戰爭咧，其實引蛇出洞嘅胡塞武裝走出嚟咧，我相信咧被打完全去。被歼滅嘅機會都有添，咁所以個機會唔多。但伊朗咧出口術咧，好明顯係反映到而家特朗普喺呢一輪要轟炸伊朗嗰個影響咧，令到佢革命衛隊咧出嚟啊出聲，講到咧真係點樣去將呢一個戰爭升級。嗱喺呢一個發展咧，我哋要睇個形勢。第一件事就話伊朗嘅油。係當然對世界嘅油供應有影響啦，但係你見嗰個油價咧，其實落咗一段時間，而家咧輕微上升，會幾多咧？大家都未知，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大家用緊儲備，仍然好有耐性咧，等緊呢個戰事結束，睇到呢一個伊朗可能咧唔能夠太耐咧去控制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仲有就係話咁樣去。假如特朗普特朗普停咗一輪咧，其實真係要依法咧，俾呢一個總統嗰個權力發動嘅戰爭嘅。咁我相信咧，佢就用呢一個咁樣嘅權力打一輪戰，打伊朗就停一陣時間，又再打去跟個總統嗰個權力咧去發動呢樣嘢。咁問題就係話咁樣打唔係。完全可以取勝之下咧，其實係麻煩嘅。仲有一樣嘢就係仲有以色列啦。以色列咧，嗰個能力可以發動幾多咧？大家都未知。但係以色列呢個係影響緊咧白宮咧嗰個政策喺唔多唔少之下咧係有影響。美國嘅經濟中期嘅選舉咧係一個最大嘅影響嚟嘅對特朗普。嗱咁，所以如果你分析咧，伊朗其實佔下風嘅。長打落去咧，伊朗係會捱唔住。咁問題就係話，美軍可以依國際法，淨係襲擊一啲軍事嘅設施，可以打幾耐，同埋一個影響力係咪完全可以摧毀，令到呢一個海峽通航咧？我諗呢一個係重點嚟嘅。但我諗呢一個咧會係好慢嘅發展，同埋好長嘅發展。但係呢個咧唔足以影響咧。全面嘅油價，反而咧，而家我哋睇翻喺俄羅斯烏克蘭用呢個無人機襲擊普京我啲設施咧，油嘅設施咧，其實係有影響力嘅。咁所以一路咧係變緊呢一個油價嘅狀態。咁仲有就係、當然我哋講歐洲點樣去發展中國嘅油都係影響到嘅，咁所以喺呢啲互動下咧，我相信對呢一個戰爭嘅影響。不過始終咧，伊朗係好被動。你話紅海嗰個影響咧，我覺得唔足以係暫時睇到咧嗰個影響力同埋一個威脅喺度嘅。
0: 咁啊，的而且确红海嘅航运咧，唔单止对于欧洲啊，对于中国嚟讲都同样重要啊。咁啊，中国早年亦都系派出护航舰队去到亚丁湾嗰度执行任务，都可见呢个航道对中国嘅重要性。咁啊，伊朗又会唔会冒险令到呢一条嘅航道都受到影响，或者甚至乎被迫关闭咧？呢、这个都要着进一步去到观察嘅。咁啊，与此同时喺另一方面，美国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要考虑所有嘅军事选项。对于接住落嚟中期选举嘅选情咧，都可能会有影响。咁啊，相信咧，而家对美伊双方嚟讲， 都是一个关键的抉择时刻。我们都会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很多谢两位，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

0: 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CapitalDirect.ca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鼻咽喉是鼻腔之后和吊钟之上的一节咽喉，如果肿瘤侵袭或者局部蔓延，就会出现持续鼻塞、流鼻血和早上扩出带血鼻痰的症状。70%的患者颈两侧的淋巴腺会变得肿胀，兼有耳鸣、听觉下降、偏头痛、牙关紧促的症状。因癌细胞侵袭头骨底部的神经，更加会引起面部麻痹、视觉重叠、吞咽困难等等的症状。但有些症状并不等于患有鼻咽癌，但必须要进一步检查。诊断鼻咽癌最直接的方法，用窥视镜检查鼻咽喉，抽出可疑的细胞组织化验，同埋抽出淋巴腺的细胞检验。验血可以量度 EB 病毒抗体，如果阳性的反应，就定期检查耳鼻喉。医生主要通过鼻咽喉内窥镜发现病变，配合 EB 病毒抗体血液检查、磁共振成像确认肿瘤的范围。最后确诊还是需要依赖活组织病理化验。鼻咽癌的扩散和严重程度很难厘定。在治疗之前，首先做颈部和头骨底部的电脑断层扫描，确定癌肿的扩散范围。如有需要的，逐步检查脑部、肺部和骨骼，看看癌细胞有没有转移扩散。早期鼻咽癌主要采用放射治疗，从不同角度的体外放射治疗来消灭癌细胞，治愈率极高。放射治疗要持续6-8个星期。放射治疗会减少唾液分泌，增加蛀牙、牙周病和口腔发炎的机会。所以治疗之前要做适当的牙齿清洁和护理。中晚期就要结合化疗、免疫治疗或者靶向治疗。早期的鼻咽癌治愈率超过80%，如果可疑的症状就及早检查。我是施明医生。
7: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8: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9: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0: 时事百科。
11: 香港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早前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最终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匈牙利国防部长就证实，指客机途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当地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事件触发不约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为了确保飞机安全起飞、飞航和降落，航空管制会透过不同的无线电频道和机组人员保持联络，可以分为3个主要频道，分别是塔台频道、樽颈频道和区域管制频道。塔台频道就是当客机准备退出停机位、滑行、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就会同塔台保持联络。塔台管制员主要负责机场跑道和附近的空域，确保同一时间不会有两架飞机冲突。飞机滑行到跑道等起飞的时候，塔台就会发出批准指令，机师可以正式加速起飞。相反，当飞机准备降落时，亦是由塔台发出降落许可。第二个频道就是

0: 在进近同离场频道，当飞机离开跑道升空之后，飞行高度就会增加，亦都会由塔台转交给管制员，安排不同的飞机按照指定航线同高度飞行。管制员亦都会根据其他航班指示飞机继续爬升或者转向。相反，当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就会安排飞机排队下降，控制飞行速度、高度同方向，最后就会交返给塔台完成降落。至于第三个区域管制频道，当飞机飞到35000尺或以上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同这个频道保持联络。频道负责管理大范围空域，包括覆盖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部分空域。由于客机飞航时间通常较长，所以区域管制频道亦都是接触时间最多的管制单位。管制员会根据天气、交通流量和其他飞机的位置，安排飞机改变高度或者航线。三个频道之间的交接非常之重要，每次转频之前，管制员都会通知机师新频率，机师必须重复一次频率确认无误，再转去下一位管制员。航空通讯通常讲求简短而清晰，机师不会讲长句，而是用标准术语，例如 Roger 代表收到， Affirm 代表正确， Negative 代表否定， Standby 代表等候， Wilco 代表收到并且会照做。
1: Apple 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全新2026 Outlander ES 带来的舒适享受和全年无间断的卓越表现。这款七座位的中型 SUV 完美结合时尚外形、宽敞空间和先进科技。现在贷款2026 Outlander ES 低至零利率长达60个月，还包括 0.49% 中诚客户利率减免，指定户外配件更可享有 15% 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2: 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由于数十宗森林大火失控燃烧，安省正系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准备用飞机疏散北部各地的社区居民。安省应急厅长在致联邦紧急管理部长奥尔谢夫斯基的信中表示，北部15个社区已经开始疏散或者正系考虑疏散。他说局势可能会迅速升级，他表示很可能需要同时进行空中疏散，因为北部几个社区无法透过公路到达，而安省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这项需求。安省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省内需要援助的时候，能够在24小时或者更短时间内部署飞机和机组人员。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工作人员和机队正是全力扑灭安省北部180几处山火，该省将会不惜一切代价保障民众安全。环球邮报报道，在上星期的一个中午，联邦司法部长弗雷泽在素里市政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多名警员在场，台上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更严格的保释条件、更严格的刑罚。部长两侧企了11名警员。素里市政厅的记者会标志着弗雷泽全国巡回演讲的结束。这一场演讲旨在宣传联邦政府在总理卡尼领导下采取严格打击犯罪的政策，由弗雷泽主导的三项法案已经在6月在国会获得通过。一些刑法的修改范围广泛，包括加强对即犯保释的难度，加强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打击力度，以及对仇恨犯罪进行整治。新的保释和量刑规则在7月15号即是昨日生效，刑法的其余大部分修订内容在7月18号正式生效。这个对于这位42岁的司法部长来讲，亦都是一次政治上的复出。在19个月之前，随着辞任总理杜鲁多执政10年时期的结束，弗雷泽在渥太华的政治生涯似乎已经黯然落幕。2015年弗雷泽31岁生日刚刚过4个月，就凭着总理杜鲁多的政治浪潮当选为新斯高沙省中部的国会议员，进入渥太华。2021年大选之后，弗雷泽出任移民部长， 自由党迅速接纳更

0: 三月新任总理致电弗雷泽，邀请他重返政坛。自由党赢得大选之后，卡尼任命他为司法部长。自由党的竞选纲领包括各种承诺，当中有 C9 仇恨犯罪法案、 C14 保释及量刑法案和 C16 针对妇女暴力及其他问题法案。从左翼的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到右翼的加拿大宪法基金会，各种倡议团体都对这些法案诸多方面提出批评，但是法案又得到来自各省的稳固政治支持。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小坚报道新闻。温哥华港升级改造计划已经提交加拿大重大计划办公室，期望加快审批流程。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宣布上述消息的时候说，今次升级改造属转型战略，目的实现贸易多元化及增长，同时拓展至包括印太地区在内更多全球市场。温哥华 Broadway 地铁计划持续为区内商户带来困扰，虽然介乎 Main 和 Quebec 之间一段 East Broadway 最近已经恢复四线行车，另外一条长期封闭的路段导致几个屋段外的商户大受影响。下星期一起，介乎 Cambie 和 Alberta 之间一段 West Broadway 会封闭大约六个月，禁止车辆通行，以便重铺路面、拆除交通桥面，以及完成千里线 Broadway City Hall 站的建设。介乎 Alberta 和 S 之间的一段 8 Avenue 轴会暂时改道，意味在施工路段购物的顾客要前去市中心可能会更加困难。今日起，部分巴士乘客亦受工程影响， Broadway City Hall 站附近的巴士会临时改道，99号、9号以及 N9 号的路线在未来6个月都会改道行驶。随着温哥华街头国际足协的横幅逐渐撤下， BC 体育馆的围栏也陆续移除。温哥华旅游局行政总监说，温氏正努力避免他声称的大萧条状况。大萧条是指在大型活动结束后旅游业的低迷期。据举例，温哥华在2010年举办冬季奥运后经历相对冷清的时期，为避免世界杯结束后出现类似的低迷，温氏政府几年前就开始筹备，包括预订在今个月7号 BC 体育馆比赛结束后第二日就开始的会议及文化活动。他回顾温哥华举办的7场世界杯比赛时说，他认为温哥华在球迷体验以及世界舞台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指出，今届世界杯史无前例，因为主办国横跨三个国家。酒店价格反映上述情况，温哥华市中心酒店上个月的入住率 75%， 去年同期 91%。 他补充，上述情况在所有16个举办城市都存在，并非温哥华独有。另外，温哥华机场管理局发出声明说，6月8日世界杯开幕到7月10日，机场的早期数据显示客流量持续强劲，大约有280万旅客经由机场出行，平均每日大约86000人次，高峰日接近92000人次。总理卡尼公布未来四年动用20亿增购190架装甲车。蔡慧娴报道。
3: 总理卡尼在今朝于安省伦敦市参观一个国防设备制造设施之后，在中午前刚刚公布联邦政府会在未来四年动用20亿元去添置190架装甲车，令到加拿大军队的装甲车队数目增加到去550架。卡尼表示，新添置的装甲车每一架都

0: 会是在 General Dynamics 这家公司在安省的厂房所生产，而零件就来自全国各地的供应商。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征收 25% 关税，说经过长达一年调查之后，确认当地在数码贸易、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纯市场准入等领域政策损害美国利益。贸易代表格里尔决定根据301条款采取行动，措施下星期三起生效，涉及几千类产品。不过美国无生产或可能扰乱供应链的产品，例如药品及咖啡等，可获豁免。巴西政府批评美国单方面采取措施非法，总统卢拉谴责美国在毫无正当理由下提出征税，说过去15年美国对巴西享有高达4245亿美元贸易顺差。巴西不承认美方展开单边调查及发声。今次301条款调查是在去年7月启动，当时特朗普亦以巴西侵犯前总统博尔索纳罗人权为理由，威胁加征 50% 关税，其后撤销。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喜不喜欢 Chantel 姚卓菲的？
3: 喜欢。
2: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
3: 怎会不知
2: 道啊？那你想不想近距离亲身见下她先？
3: 当然想啦。
2: 自问是真 Chantel fans 的你，机会来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逢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在7月22号一套两张的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啦。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落雨机会 40%， 明日落雨机会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69%。
5: 自摩登嘅新奇知识，最有品味嘅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嘅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喺以上几样嘢之中度过你嘅周末早上，就绝对唔可以错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早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7: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呢一小时带大家走入佢嘅摩登世界。
5: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9: 今日海湾尼咧有金宝旅游嘅 Jolina 喺度嘅。Hello，Jolina 你好啊。
10: Hello， 海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9: 大家听到咧，即系我哋加拿大呢度咧，去中国吓有30日嘅免签证啊。当然好多朋友都话，咁我哋去中国度睇睇啦。咁我知道咧，你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团啦。咁今日同我哋介绍下咧，去丝绸之路呢个团啦，好嘛？
10: 系啊，因为今年我哋10月份咧有两个团咧系金宝旅游保证出发嘅。咁首先我讲讲咧就10月6号嘅16天丝绸之路。其实丝绸之路咧好多客人都想去，咁佢哋觉得好似好遥远啦。同埋覺得會辛苦咯，因為要行好多路啊，或者成個旅程裏面咧就有啲唔好方便啊，例如去嗰啲地方咁啦。咁所以今次咧，我哋金寶旅遊做呢個團咧，就會令大家個行程裏面係做得比較舒服啲嘅安排。第一，我哋首先我哋會搭呢個國泰航空啦，搵個飛咗香港，即係我哋飛咗14个钟啦嘛，大家都辛苦嘅。咁我會香港住一晚酒店。第二日咧，我哋先由香港飛烏魯木齊。咁以後嘅行程裏面咧，我哋就喺烏魯木齊會住兩 晚，吐魯番我哋會住兩晚，然之後喺敦煌亦都會住兩晚。咁即係話唔會話日日去搬酒店咯，咁大家有足夠嘅時間同埋充裕啲嘅時間咧，去欣賞啲景點啦。咁當然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去到烏魯木齊，咁我哋一定會去天山天池啦。去到吐魯番，我哋會去過火天山山脈嘅吐魯番盆地啦。咁如果大家個時間太匆忙嘅話咧，就

0: 好得好好詳細，或者好好遊閒咁去體驗呢一個即係特別嘅沙漠嘅一個風貌嘅。咁而我哋有足夠嘅時間嘅。咁另外咧，我哋就會去呢個甘肅長城西邊嘅第一重關嘉峪關啦。咁嘉峪關其實喺長城裏邊咧，佢係最西邊嘅一個石關嚟嘅。佢明朝嗰陣時咧，就特登興建咧去防禦西邊嚟嘅外敵。咁亦都喺嗰度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會參觀一個長城嘅博物館啦。咁通過一個現代化嘅手法去睇下，用一個星光電嘅現代手法去展示嗰陣時古代嘅長城歷史係點樣演變啦，同埋佢個建築嘅形成同埋佢嘅風貌嘅。咁所以大家係有足夠嘅時間去慢慢去體驗喺喺呢16日嘅旅程裏邊咧，親身去體驗咗呢個當時絲綢之路嘅商業啦、防守嘅歷史面貌啦，咁加上咧，我哋去到西安嗰陣時咧，都會有20000住喺西安，大家有足夠時間去睇秦朝嘅兵馬俑啦，同埋欣賞呢個仿唐嘅歌舞啦，去大雁塔啦、大唐嘅不夜城啦，而我哋呢個團裏邊總共嘅37個餐咧，我哋都包埋，而係食當地嘅特色餐嘅。咁而我哋今次嘅安排咧，除咗包曬門票之外咧，我哋亦都會用一個觀光巴士，因為而家好多輕的觀光巴士呢都是個航空座椅的，即是2+1的。如果你說兩夫婦想去的，可以上兩個人的座位。我們今次呢即都有單人的參團的，他們就可以選擇只坐一個人的座位。所以這個航空座椅呢的旅遊巴呢，大家的體驗就會舒服一點了。
1: 哇，这个行程呢好丰富，大家千万冇错过啦。当然呢参加人丝绸之路呢都可以参加埋大湾区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就唔好迟疑啦，快啲打电话俾你哋报名啦。
0: 係呀，大家去打我哋 Cocurum Office 604-927-8888， 或者打电话去我哋 Richmond 嘅 Office， 大家去问查询个详情啦。
1: 好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Jolina。
0: 好，多谢晒大家，唔该，拜拜。
1: 好，拜拜。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自協中文歌曲排行榜，
4: 以下是自協榜28期的三甲。
5: 男人怎可以任由淚水混和著汗水，
4: 社会上有一啲被传统既定落嚟嘅规限，要活喺呢啲规限之下咧，可能会为自己带嚟一啲无形嘅压力。究竟有啲咩系可以，乜嘢系唔可以？系咪纯粹因为自己嘅性别，有啲嘅痛楚就唔可以表露出嚟咧？自希望今礼拜第三位作品有上升两级嘅 MC 张天赋歌曲《男人怎可以》。讲起强壮坚强咧，佢都有啲嘅心得嘅，坚强啊、企好啊等等。咁但系企到咁硬，撑到咁行，有冇问过自己最紧要嘅问题？你开唔开心？你快唔快乐？今礼拜自希望亚军歌曲有 Jenny， 你快乐吗？冠军歌咧，我照读佢官方嘅歌曲简介吓。成长我哋都会被灌输要踏实，要跟循定好嘅规矩前行。咁但系咧，率真嘅自信系无价，亦都冇年龄限制，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揾到自己嘅天空，破格亮相。成段可以摆落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招募当中，所以由佢担任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咧，系最适合不过。嚟紧你可以见到佢嘅现场演出，佢系 Chantel 姚卓菲今期冠军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6: 逢星期六下昼1-3，李家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Just see the world. 你我一起用心喺呢个世界。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天气炎热，特别喺多伦多咧，继续系呢个酷热警告。咁但系你仲可唔可以保持呢一份嘅爱，而唔会讲咦咁热？即系有阵时唔热，即系天气冻嗰阵时，你就会觉得好想快啲春暖花开。但系真系到咗好热好焗嘅日子，你嘅反应可能就系话咦热得滞咁。呢个就系人啦，有唔同嘅欲望，有唔同嘅期待吓。正所谓欲望增高，增高，增高。你喺呢个欲望森林当中有冇迷失自己呢？其实我觉得咧，对生活又好，对热爱嘅东西，对工作又好，其实我哋嘅热情系好重要噶。嗱，你谂下，你去做一份事业，做一份工作，或者你去做 volunteer。做社工去帮助呢个社区，无论有冇酬劳或者嗰个人工多与少都好，如果你呢一刻觉得自己真系做得好开心啊，好投入啊，甚至做得多啲你都唔介意啊，就证明你真系对呢一样嘢系有热情啊！即系等于你爱一个人，你系唔会同佢计较，你爱我多啲啊，或者少啲，或者你做多啲，我做少啲。几时开始挑剔呢？你就系发现对方可能投入少咗，或者嗰一排你知啦，爱意唔系永远都达到100分噶嘛。咁你嗰一排可能个爱噶，我一路都爱呢个人噶，不过爱意好似变成咗亲情，或者就系冇咗之前嗰种热烈，或者而家嗰个感觉就总之唔系咁浓烈之际啦。总之可能佢踩亲你条尾，咁啊呢个过程当中你少咗呢种嘅热情投入咧，你就会开始计较噶咯，系真噶、哦。同埋咧，你哋有冇发现啊？越系不差钱啊，即系唔争钱使嘅人，即系有钱使嘅人。佢就唔會太過去計嗰啲細嘅數字嘅，即係會大方啲啦。咁我哋相對嚟講，咁同埋咧，充滿愛嘅人，佢係願意俾愛呢個世界噶。所以點解我成日喺個節目當中都同聽緊節目嘅你去講，就係話我哋盡量地去練習，就係點樣做一個完整嘅，即係內心完整嚇，充滿愛嘅人，因為。只有当我哋充满爱，亦都清晰知道自己值得被爱之际，我哋先至有能力将爱俾到身边人，俾到呢个世界啊！咁啊，你话唔系咧，宝宝，我真系好攰啦，我要休息啦。但系退休咧，即系望唔到头啊，20年啊，甚至即系再耐嘅时间，可能你唔系谂住50几、60几就退休噶嘛。咁你会觉得，哎呀，退休真系好远啊！但你知唔知咧？呢个讲法我之前讲过，但系而家真系越嚟越流行噶，就系好多人开始讨论一个生活概念啊，迷你退休啊 ，micro retirement。以前咧，我哋对退休嘅想象就好固定噶嘛，系咪？咁总之你后生就读书咯，读完书做嘢咯，结婚咯，有小朋友咯，买屋啊，供楼啊，储钱养家，去到65岁甚至更加迟，咁嗰阵时咪退休咯。退咗休做咩啊？咪去旅行咯，学下其他嘢啊，咁样点样生活休息下咯。但系而家你知唔知系越嚟越多人开始问，点解人生一定要到所谓嘅退休年龄先至退休啫？但系你可能即刻你就会谂噶咯，而家边有能力退休？哪有时间退休啫？咁样，但你知唔知我呢度所讲嘅退休咧，迷你退休，就系话停一停啊？点解学生会有 gap year， 而我哋成年人唔可以 gap 下嘅啫？你 gap 一个月都得噶 ，gap 佢半年，gap 一年啊，或者甚至你做好个储备 planning 做好咗，你 gap 2-3年都得噶、哦。点解所有嘅休息、旅行、学习、陪伴家人都要到60岁之后啫？我早两日我睇到一段片，就系讲一个上咗年纪嘅小哥哥，佢系一个人去秘鲁啊！佢话佢终于讲咗几十年啦，终于嚟到呢个佢谂咗几十年嘅地方。咁佢就话以前咧，总之后生嗰阵时啊，最后生啲未退休啊，佢就话我想等埋太太嚟。佢话因为嚟南美洲嚟秘鲁系我自己一个好希望去嘅一个地方，一个 bucket list 嚟嘅。佢话我一定要去睇下马丘比丘咁。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太太就净系佢话每年放假，老婆净系中意夏威夷嘅啫。佢呢个系一个欧洲嘅白人男士嚟嘅，佢但系咧我就真系好想就每年都哀佢啊，就等佢，但系最后咧太太都唔肯嚟，所以佢话今年我就决定唔系啦，我自己要实现我自己呢个梦想。嗱，大家如果你去过南美洲，你去過。

0: 秘路，你去过马丘比亚就知道，你真系有排行噶嘛。咁同埋而家你入马丘比丘嘅门飞啊，要变咗抢飞啊，即系好似睇演唱会咁，即系咁样样。你唔系去到先买嘅，同埋每一日要限人数嘅，你知唔知？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就话我嘅体力冇咗以前咁强壮。佢对于我嚟讲，我其实呢一刻我就后悔啊。佢话嗱，佢嚟到秘路咧，佢唔后悔，因为佢实现咗佢嘅 bucket list 啦嘛。但系佢话佢后悔系冇早嚟，即系点解我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嗰阵时系要等埋老婆嚟啫，佢其实点解我唔可以自己嚟啫？但系对于传统嘅观念，去旅行你系唔会自己旅行噶嘛？你另一半都谂做咩啊？衰佬，自己去旅行，夹起条尾，我就知道你想点啦咁。但系其实冇咩想点嘅，而家就系想自己一个人出去行下噶咋，千祈唔好谂太多，知唔知啊？咁总之咧，这个小哥哥就话佢后悔嘅系冇早啲退休前，甚至早二十年前自己嚟秘鲁。佢嗰阵时我个体力旺盛，亦都唔会学似而家咁有少少高反啦，即系高原反应嘅症状啊，海拔高啊嘛。因为佢话我会更加顺畅，行得更加多路。佢亦都讲咧，佢话我而家开始明白，佢一仔一女啊，都大个咗出嚟做嘢噶啦。佢话我终于明白，曾经我个女有一个好好嘅即系转工嘅机会，高薪厚职，比原先嗰份工系更加有前途，薪金亦都系 double 嘅。佢话我个女拒绝咗，我好惊讶，即系呢个。小哥哥继续讲，佢话我好惊讶，我问我个女，点解你会拒绝咗呢份工嘅？佢话因为而家我小朋友仲细啊，嗰份工我要投入更加多嘅时间，因为收入高咗啦，嗰个地位，即系嗰个职位又高咗啦。咁佢话我嘅责任咪又更加高咯，同埋离佢屋企住系远嘅。当时佢个女就话我 B B 仲细，我一定唔可以错过我小朋友成长呢几年噶。所以最后阿女系拒绝咗呢一份更加好嘅工作机会。呢、这个爸爸就话呢一刻当佢行上去马丘比丘行完呢个秘鲁嘅旅程之后，佢终于能够明白阿女嗰个心情，点解当初咁样选择。佢成段片最后好感动噶，佢话我屋企啊一家四口啊，仔女加埋我太太加埋我，佢话佢哋三个一早已经找到自己心中的秘鲁。他说不过我都不迟，他说现在我退休了，虽然我行得没有以前那么利索，那么顺畅，他说但是我终于都来到我自己心目当中的秘鲁了。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系咪需要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3: CapitalDirect.ca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0: 剛才就讲到迷你退休，其实你可以计划一下，就是说一年当中你找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你有时候一放年假都即你在那间公司做得耐的，一个月两个月咁放的嘛，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当是一个迷你退休的了。其实之前我旅居的半年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即一个break time， 对于我来讲都可以定义为是迷你退休。咁就系唔系叫你去辞咗职啊，或者完全冇收入啊，唔使理财啊，唔负责任啊，即系我讲嘅迷你退休唔系呢啲，系你会喺人生嘅唔同阶段刻意安排一段比较长嘅空白时间，呢段时间系等你静落嚟，等你系个内心咧系将嗰啲能量啊往内心去收翻翻嚟， 往内心入面去养。

話誒兩個月 OK 喎，咁我依家講下嗰個財務安排。但你總之你諗下，你會唔會可以嚟緊下一年有呢一個短期退休，或者每一年你都有兩個月嘅時間可以短期退休？嗱，呢一種嘅迷你退休咧，同傳統退休最大嘅分別就係話，退休唔係淨係我哋講嘅人生喺職場當中嘅最後一站，之後即係做完嘢啦，然後就退休就咩都唔做，唔係呢樣嘢啊，而係可以變成分段式嘅生活安排。但係當然啦，呢個具體係睇下你有啲咩工作。譬如舉個例子，我都認識一啲嘅朋友咧，譬如就過去嘅今年嚟講先啦，雖然未過去咧大半年，但係一月份咧對方已經休咗超過一個月㗎啦。然後咧最近咧又放咗45日假，咁其實佢咁樣加埋已經係今年嘅迷你退休嘅兩段時間啦。咁當然呢個朋友佢係做兼職嘅，公司亦都會可以俾佢咁樣放假，咁翻嚟佢繼續亦都係可以翻佢個工作崗位當中。咁所以咧，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唔係話每一個人即刻可以做到，但係只要你開始有呢個諗法嘅時候，你着手會準備。當你種呢個種子落個心入邊咧，其實你嚟緊好多嘢潛移默化，你做嘅決定就係開始向即係向住呢個方向去行噶啦。总之这个呢迷你退休就是分段式的生活安排。譬如呢，你说30岁出头如果你大学毕业来计，如果30岁出头都基本上做了10年的了，可能你突然间已经觉得自己好累了，马上到中年了，跟住又迷失自己。咁你呢个时候就係可以有一个迷你退休时间啦，唔係永远离开职场，係停半年啊，去下旅行，去读书，去见下朋友，去陪下父母。譬如有啲朋友听緊节目过咗40岁，其实事业已经去到一个位置啦，又可能会有樽颈位，或者你已经完成咗之前自己嘅所有目标，係成功嘅例子啦，只不过你而家想换一个赛道，亦都睇下未来10年、20年自己可以想尝试下做其他嘢。这个时候你是真的需要有一个迷你退休时间静下来去想一想，跟着下来怎么做，我怎样总结过去的经验。是现在 AI 世代，你就要跟自己说，我怎样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专属的，即是你自己你专属的 skill， 然后我就喂给我的 AI agent， 等他按照我的做事方式的风格去做事。咁啊好啦，过咗50岁啦，仔女慢慢大啦，读大学啦，都已经生活责任咧开始减少甚至改变噶啦。于是咧，你可能会谂，唔系，我哋两夫妻不如就攞几个月嘅时间试另外一种新生活啊咁。咁啊，即系所有嘅呢啲啊，我俾啲 ideas， 觉得你自己可以去谂下。其实点解咧呢个概念咁受关注啊？迷你退休同几件事有关嘅。第一个咧就系话，大家开始发现啦，健康唔等得。以前我哋讲有一啲嘅慢性病，即我哋会定义为老人病，但系而家其实20几岁已经有噶啦，咩三脂高啊、胆固醇高啊、咩高血压啊、糖尿病啊，二字头都已经有。我有睇过嗱，那个极个别嘅，那个系一字头已经有糖尿病，系因为佢成日饮即食甜嘢啊，定系点样？但系嗰个男仔系细个嘅男仔嚟噶，佢讲咗自己嘅经历，就话当时佢住院嘅时候咧，佢系糖尿病，佢唔系即系佢唔系话先天性或者系遗传咁样样，系因为佢嘅饮食习惯。然后佢话佢住院嗰时咧，呢个男仔佢而家大个仔啦，但系佢回想翻佢10几岁嗰阵时，佢话佢个病房其他嗰啲全部都系即系退咗休嘅哥哥姐姐嚟嘅。所以咧，佢话当时佢系严重到系四肢瘫软，佢系喺个病床度，但系佢隔离床嗰啲爷爷咧，佢系行过嚟，鬼咁精灵咁同佢倾偈，就系话即系小伙子咁，即系呢个讲国语嘅呢个朋友，佢系小伙子，佢话你咩问题啊？点解会嚟咗我哋呢一科喺呢度住院嘅咁？即系呢个系个男仔而家佢而家要终身食药啦，但系佢好开朗啊，亦都好能够正面面对自己而家个身体状态，大家佢都恢复得好好噶啦，即系只不过系要长期需要食药。但系佢讲翻自己嘅经历出嚟咧，佢系笑住讲嘅，但系佢就系劝喻大家，即系话俾大家知，以前我哋所定义嗰啲咩老人家先有嘅病，佢话其实而家唔系噶。而家变咗年轻化，连病啊都变咗年轻化，所以点解第一个原因就系话，大家开始发现健康唔可以等。以前好多人就话等退休先去旅行，等退休我先要学新嘢，学画画，学呢样学嗰样，等退休我先慢慢生活。但系问题就系退休。

之后个身体未必同今日一样啊，体力就唔同啦，家庭责任唔同，健康情况咧亦都未必由我哋可以完全控制嘅。所以有啲人就开始觉得，我与其将所有嘅梦想都押后，咁不如我喺人生中途俾一段时间自己去真真正正地去生活啊。第二个原因咧就系话，而家工作压力实在太大啦，太卷啦，内卷啦。今日好多嘅工作咧，唔系话朝九晚五，系你揸住个手机，揸住个电脑，已经系延伸到翻屋企。譬如我早两日同大家讲嘅，放工系咪公司可以立例就是、有一个离线权、断线权啦？但系唔得噶，而家仲有好多公司就系、是，总之你放咗工时间，你该复嘅 email 啊、短信啊、message 你都要复咯。咁长期咁落嚟，好多人未到退休年龄，已经觉得自己即系俾个社会揸干揸净啊，精神内耗得好犀利啊！迷你退休咧，对于呢一部分嘅朋友嚟讲咧，唔系逃避，而系一种防止自己完全耗尽嘅方式。第三咧，就是、因为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啦。以前一份工作几十年噶嘛，咁啊最后个退休金亦都好丰厚、哦。但系咧，而家零工经济、斜杠经济，一个人系有唔同嘅工作身份嘅，行业会变，技能会变，你真系唔知呢一个赛道或者呢一个行业呢、这个产业十年之后仲有冇啊？或者系咪行紧一个下坡路，或者系咪即系转型成功啊？所以点解咧？有一啲朋友就会用迷你退休，唔系净去玩，系去重新沉淀自己，重新学习，慢慢去转去第一条路。咁当佢有呢、这个即系 gap year 或者 gap 咗个月啦，跟住佢翻嚟咧，佢系为佢嘅下一段人生去开启啊！当然咧，我哋要讲翻现实少少吓，迷你退休唔系可以即系人人即刻做得到，系真系需要财务规划噶。最简单就系话，如果你每年你想迷你退休两个月，或者每两年有三个月迷你退休嘅。最简单公式嘅计法就系、是，你就要计啦。我一年使费，食嘢几多钱，供楼供车几多钱。咁但系听紧节目有啲朋友间屋就唔使供啦，供完噶啦嘛已经。咁你总之你嗰啲每个月嗰啲使费啦，你就嗰条数系基本上定噶嘛。然后喺个过程当中，即使你而家唔需要再翻工做嘢啦，你话我赚钱买花戴啊，我食啲利息都已经够噶啦，每个月财务自由噶啦，每年都。咁呢个过程当中，你亦都可以计，如果你离开呢个地方去第二个城市、第二个国家去旅居、去住嘅时候，你试下迷你退休又好，点样都好，总之有一段时间唔喺本地生活嘅，咁你咪就系喺本身你每个月总有支出嘅支出嘅基础上。加埋你未来，我当两个月先，你会喺第二个城市，嗰个城市嘅生活水准系点啊？你喺嗰度住，住嘅地方几多钱啊？交通又点样计啊？你会唔会租车啊？或者你去踩单车啊？咁啊喺巴厘岛好少人踩单车嘅，咁我都系 call 车啊 ，call 车又好鬼平，最终要计加币，即系转加币啊，好平啊咁样，咁人又会开心咗、啊。咁呢啲数你就计啦，突咗出嚟呢两个月去其他地方住要使几多钱，所以唔需要话计太远嘅，你就系计掂呢一条数，但系就唔好攞晒你储蓄出嚟吓，退休嗰啲你储咗嗰啲还嗰啲，咁所以咧过程当中，譬如你即系呢个总数你计到啦嘛，呢、這个 summary， 然后你就谂下啦，咁而家好啦，将呢条数分摊开，我每个月要搵多几多钱？可以 cover 到我嚟緊呢個迷你退休呢，咁所以係要財務規劃啊。同埋我都講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譬如加拿大，你知車保險幾貴嘅，其實加拿大保險都係貴，你啲旅遊保險啊嗰啲，你返香港睇下旅遊保險啊幾多錢，同喺呢度買幾多錢。我有朋友問我之前呢半年旅居我點樣買保險，我係真係買咗一份叫做 digital nomad， 即系数码游牧嘅，即系佢有呢种保险嘅，就专门俾数码游牧一族去买嘅保险。佢亦都唔单止系意外啊、医疗啊，你有啲 plan 你可以拣噶嘛。加埋你会唔会去一啲极限运动啊？跟住去到譬如睇牙、牙医啊、针灸啊呢啲，你全部可以喺个 package 度拣嘅。总之咧，我过去嗰半年就买嘅保险系800几蚊加币啦，即系包晒啊税啊 click click 嘅嘢啦。咁所以你又要计下，你唔喺加拿大嘅时候，
咁你要去第二个地方，甚至你喺你自己嘅省份 ，BC 省好，安省好，你嗰、那个医疗保险呢、那个 health card 个保障，去到第二个省份又唔 qualify 噶咯，咁你离开一段时间。

0: 咁又即係你呢啲要全部要知清楚，然後保險保險保險一定要買。我頭先講車咧，我再講多少少，就係話有啲保險公司咧，你問翻你相熟嘅保險經紀，你只要係45日啊，即係你話誒、我架車我就係出去45日，你多過呢45日起，你就可以停保險。咁你如果兩公婆一齊出咗外嘅，咁你可以兩架車，即係有啲公司得閒你要問清楚，咁咪就可以停咗你啱好出去45日，咁咪停咗你45日嘅保險咯。咁如果你話哦唔係，我淨係一個去嘅，另外嗰個留翻屋企帶小朋友湊仔咁，咁你需要一架車啫，咁另外嗰架車你咪可以停咗個保險佢咯。哇，咁樣諗下，即係呢啲你慢慢慢慢去計條條數，有啲地方咧就可以慳到落嚟嘅，慳到落嚟你又可以擺落去你迷你退休嘅使費入邊啊！
1: 爹哋，你可唔可以帶我去離我哋最近嘅 ICBC 車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筆試啊！
2: 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轉。
1: 呢度唔係洗手間咩？
2: 另外個左手邊啊！
1: 嗰、那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哦。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唉，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嚟睇下全新2026 Kicks 呢部灵活又实用嘅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而家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可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One Nissan。
5: Your season one， 你我一齐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啊？就是你出发的时候，你是会，即是很多朋友会希望有人陪，甚至吃饭自己一个人吃都不习惯的。我真的认识有一个朋友呢，他跟我讲以前啊，以前他成立，即有家庭之前啊，组织家庭之前啊，他说他真的这么多年在结婚之前从来没试过自己一个人出去吃一次饭。他说他觉得当时他自己觉得他这样，第一他很不习惯，他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为什么会变成孤零零吃饭的。但是后来呢，随着他慢慢成熟啦，然后又有了自己家庭啦，你都知道经历也多了啦，他反而有时候就会享受独处的快乐啦。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人生不同阶段，曾经你觉得我一定不会做的事，或者我一定不会这样样的事，到后来你突然发现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哎，是的，变了这样。有些朋友都会问起我，边度来的勇敢，就是这个勇字贴在头顶，就是自己去这么多地方，自己去旅居，为什么可以自己。我之前都会有很多的担心，不是说不注意安全，特别一个女仔在路上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安全，即是有一些你自己跟自己要 set 一个标准。举个例子，譬如到了几点吃完夜晚饭了，就要回来住的地方了，要回家了，就不会出夜街的。那我也都不会住一个人的话，我不会住青年旅馆，我好想我好想试，我未试过。但是呢，过去那段时间不断在路上呢，第一我要考虑到我要做节目，因为做节目呢，做直播好啊，或者有时候录那些广告都好。

0: 我是很需要有自己一个独立的空间去发挥去静静地去做这个工作的嘛。那这个已经是没办法去住青年旅馆啦。那再加上一个安全问题啦。那当然你青年旅馆也都可以揀是女生宿舍，那其实都会有混住，即是男女混住宿舍住的，那我更加言之不会啦。即是我举个例子就是告诉你自己有自己的最低标准，还有还有呢有一番的说话可能你听完。
1: 都会好赞同啊，微微一笑会心一笑，就话好细个后生嗰阵时，真系贴住个勇字，即系话哦，好啊，随地一瞓啦、啊，瞓火车站啊，喺飞机场瞓嗰啲凳啦，或者点啦、啊，冇问题噶咁。但系而家真系慢慢大个咧，当你嗰个经济收入高咗，啲苦已经挨完啦，甚至你话我未挨过苦嘅，咁啊更加言之恭喜你啊，幸运的人生。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叫你自己，即系你话，唉，五十、一百、百五，即系我讲紧平均酒店价钱咧，你当百零蚊加币一晚啦，百零两百蚊啦，咁你就会谂啦，唉，我唔系嚟挨苦噶嘛，我旅居好、旅行好、短期退休、迷你退休，我都要嚟休息噶嘛，所以调翻转，你系唔会走去瞓机场。即系除非系，哎咁啱 miss 咗班机，即系打乱咗你阵脚咁样样嘅啫。但系通常如果系你个人嘅原因，可能你唔去住酒店或者出唔到去机场出边嘅，可能你就会喺嗰度多留几个钟，直接朝早啦。但系通常如果系飞机延误啊，系航空公司嘅问题啊，咁佢都会安排旅客就去酒店住宿啊咁噶嘛。总之咧，人慢慢大咗，你曾经嗰啲嘢唔系你唔敢做啊，系你唔肯做啦。你话系唔好搞咁多嘢，俾多个一百几十蚊住好啲，食好啲啦。所以点解有阵时话有一啲嘅梦想，有一啲在路上嘅 bucket list， 当我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系翻唔到转头做唔到嘅。即系好似我成日话，我想孭住个背囊咧，即系 backpacking 咁样样，我想去欧洲唔同国家去流浪啊，即系可以踩单车穿梭唔同国家啊，或者就我头先所讲啦，住青年旅馆啊，甚至有阵时可以喺火车站过一晚啊。但系而家嘅欧洲，唔好话最近天气热，我系讲嗰个治安啊，梗系唔敢啦。咁所以咧，有啲嘅梦想，你真系而家行得、掟得、手得、走得、食得，咁啊有呢个预算，咁就可以实现啦。好似又叫大家去玩咁样样，劳逸结合啊嘛。咁嗱，好啦，咁我再讲翻啦。首先你可唔可以愿唔愿意敢唔敢一个人去出发，一个人去经历一段迷你退休嘅日子？呢、这个即系根据翻你自己个人嘅情况。咁我自己试完之后，咁起码我嘅情况我就系 OK 啦。咁但系咧，你知道一个人生活啊，一个人食嘢啊，一个人在路上啊，唔代表孤单，同埋唔代表有情商。好笑，我啲 friend 当时知道我嗰个决定咧，半年前咧，首先问我就系话：宝宝你系咪失恋啊？咁我同佢讲咁多个恋失咩？而家咩重要啊？感情稳定之后就系搵钱重要。咁所以咧，翻翻嚟讲咧，即系一个人生活唔再等于孤单啊！以前好多时候咧，你话一个人食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睇戏，如果人哋问起你，你会觉得哇呢个人好惨咁样噶嘛？但系而家唔系噶啦，而家人哋唔会话点解你一个人嘅咁，唔系学小姐姐可能会问自己嘅老公嘅做咩？点解你一个人去睇戏嘅？点解你话俾我知？但系我身边真系识得好几个男仔，唔好讲男仔啦，我自己我都系一个人去戏院睇戏嘅，你知唔知？我系好享受嗰个一个人静落嚟，即系虽然旁边好多都系一 pair pair 啊，或者啲。女仔啊，两个女仔啊，咁样嚟睇戏，但我系中意一个人去睇戏。咁啊，所以咧，翻翻嚟咧，讲翻呢个话题就系话，而家开始好多人觉得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过得好好啊，甚至一个人才可以真正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啊。嗱，日本咧都有一个好值得观察的例子嘅。日本本身有好多独居的人啊嘛，亦都有好成熟的 solo culture， 即系你去到食嘢咁，你着即嗰啲食，譬如食拉面咁啦，左右两块板咁，你拉出嚟就自己一个空间，你唔会觉得尴尬，你唔会觉得人哋惨噶嘛。咁喺韩国唱 K， 韩国嘅 KTV 就叫做 lo le bang。 好多一人房啊，就總之你就一個人一間房啦，好似點講咧？總之你唔可以左右手都伸唔到咁大嘅空間嘅，就一人唱 K， 跟住咧一人食燒肉，一人火鍋，一人旅行，一人 camping。咁啊，好多服務都照顧一個人嘅觀察，呢個我唔再詳細講啦，因為之前我都有同大家去分享過嚟。

0: 这个孤独经济是爆紧的，爆紧的意思就是很多商机啊。如果你想着我要将现在本身的生意，譬如在加拿大，虽然未必即刻来到加拿大，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一人经济啊。那这个背后其实反映了是社会开始接受了，不是只是商业安排啊。一个人出现不是说他孤独，不是他可怜，不是他失败，一个人去吃饭，去旅行，去学习，去看这个世界，他都是一个人，其实是可以是一种很完整心理很富足的一个生活方式。韩国呢近年都这种现象都是越来越流行，总之就是一个人吃饭。以前韩国社会包括他们的公共设施啊、餐厅啊，其实是很重视群体的。甚至再早些年呢，你去韩国有些餐厅吃东西，你跟他说 他是不接受一个人来吃东西，即他告诉你我没有一人餐啊。他们很重视跟朋友啦、家庭啦一起喝梳珠啊、干啊、干杯这样一起就吃饭的嘛。这个是很重要的社交文化，但是现在在韩国啦，越来越多年轻人啊、城市人啊开始习惯一个人吃饭啦。所以一人经济无论日本啦、韩国啦，现在是大行其道。所以我想讲的呢就是说，这里讲到一个人了，即使你迷你退休，你是想一个人，你规划好的话，一个人也都可以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不代表我们不需要身边人，因为人始终是需要连结的，需要朋友，需要家庭，需要有人去倾偈，需要互相去帮助。但是你要接受一样东西，每个人那个节奏不一样。譬如我都有时候都想，其实我是不是社交恐惧症呢？那我身边的朋友就会说你有社交恐惧症，那就很多人都有社交恐惧症咯。他们这么喜欢交朋友，这个是在我旅居路上我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但是回到来又慢慢静下来，在即回来加拿大需要工作啦，要投入事业啦，要重新沉淀啦。我发现这一排呢我是处于一个社交冷淡期的，即我不是说抗拒跟人去连结，但我是需要很多时间有我自己的 me time 在这里处理我的工作啊、想未来啊，还有我也都报了一些课程啊，我要学习啊。所以呢现在你想想，如果你都学我一样是很多时候是一个独行侠，喜欢一个人比较多的，其实我们是可以活成一个健康的 solo life，不是将自己封闭，而是你有能力同自己独处，同时亦都有保留世界的连结这个能力。你可以一个人吃饭，但不代表你拒绝朋友。你可以一个人出发在路上去旅行，但不代表你不需要家人。你可以享受独处安静，但亦都知道几时要开口求助啊。所以呢，真正成熟的独处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被逼啊。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今日嚟到呢一部分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人即系行到呢个阶段，我哋岁数唔一样啦，但你有冇谂过真正嘅自由系乜嘢嘢啊？你有冇问过自己呢一刻嘅你自由未啊？嗱，我唔系话要一定要换一个地方生活，或者一定要第二个地方生活，即系譬如我自己去第二个地方生活咧，我就系社牛，社牛，即系好中意社交嘅。但翻到嚟加拿大咧，我唔系社恐啊，我就变咗系即系中意独处嘅时间会多啊，即系除咗工作之外，我系好少出街嘅，社交冷静期。咁啊，对于我嚟讲，我呢种嘅人生状态，我觉得我系好自由啊。 咁我今日最後呢一部分就想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即係用心理學角度講一個好。

重要的题目啦，就是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咁好多时咧，我哋以为自由就是不用翻工，自由就是退休咯，自由就是冇责任咯，自由就是想去边就去边，想做咩就做乜嘢。但其实你知个呢个冇可能噶，人嚟到呢个世界上逐渐长大，就会有责任在身，有好多嘢慢慢孭上身。去到人生嘅某个阶段，真正嘅自由未必系完全冇束缚啊，而系咧你开始有能力选择自己想点样样生活，你开始有能力去过自己想要嘅生活。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叫做自我决定理论。即是怎样呢？即一个人真正有幸福感通常需要三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自主感，即是我觉得自己的人生不是完全被人家推着走，或者由人家来定义的，或者人家 set 个目标或者框架给我，我就去过这样的，不是。是而你有自主的选择，亦都有自主的方向，亦都可以参与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叫自主感。跟住呢，第二个幸福感是什么呢？就是能力感啦。即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还可以学习，还可以成长，还可以处理生活里面的事。不是说我永远很厉害，而是我知道我还有能力一步一步向前啦。第三呢，就是连结感。即是说我不是完全孤立的，我跟这个世界呢仍然有关系，我有人跟我连结，有人记得我，我亦都有关心的人。其实这几样东西呢，刚才讲的连结感、能力感和自主感，当这几样东西加埋的时候，就是我们讲人生已经有一个很好的选择了，你已经是会觉得幸福的了。如果我讲回今天的主题，迷你退休，表面看就是说停工不做，只是去玩休息，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但是心理层面呢，它其实是一个人重新拿回个自主权，就是说我不想等到55、60、65之后才开始去问自己想怎样生活，而是我希望人生的中途我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去停一停，去整理自己，去照顾健康，去陪伴家人，或者去学习一些你一直想学的东西。这个不是逃避，而是问自己，我可不可以不再一直被工作、被生活推着我向前走，我可不可以重新去安排自己的人生节奏。即使你说一个人生活，我自己一个人吃饭、旅行、看戏，现在不会是一种被人觉得好惨啊，他或者好可怜，这个真的是一个落后的想法。你要知道呢，而家独处，你有时间、有能力、有 me time 系一种幸福。其实系你有时独处系一种能力嚟噶，所以呢，你唔再需要每一刻都有人陪先至觉得自己完整。如果你能够同自己好好独处，其实你嘅内心呢亦都会更加强大嘅。我就系、是、就系、是、我今日节目一开始讲嗰、那个，当一个人佢充满爱啦，佢先至会有更加多的爱啊，去俾身边嘅人，去俾呢个世界啊。所以呢，人慢慢大个成熟之后呢，你就会分得清楚孤单同独处唔同嘅。孤单就係嗰种情绪上面，就係、是、话哎呀我好想被人看见，但係又冇人看见我。独处係我同自己相处，我同自己去玩玩，而且唔驚自己係安静。好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可能身边有啲人呢，就佢自己唔可以自己独处嘅。佢会觉得哎呀你得唔得闲啊，你陪下我，我好闷啊。即会系呢种情况嘅。咁如果你话我唔系㗎，我好多朋友愿意陪我㗎。咁呢个都系你嘅幸运喎。系上天赐俾你咁多朋友，但唔系个个都可能有咁多朋友㗎嘛。但系而我哋人真系会有一个人嘅时候，会有自己觉得闷嘅时候。但系就喺呢个时候，你可以开始学习同自己独处嘅话呢，你知唔知你系真系会获得更加多啊？你系会真系慢慢发现自己嘅安全感多咗，你会慢慢发现喺依附理论当中，我咪讲过嘅，有焦虑型依附，有安全型依附，有逃避型依附。咁我有朋友问过我，咁系咪每个人都会有依附人格噶？我好独立噶，我唔依附任何人嘅，即系唔系呢种咬文嚼字。每个人都有一种属于自己嘅依附人格嘅。咁我以前咧，我自己咧喺我未练习之前，未学心理学之前咧，我系焦虑型人格，我系好需要外界嘅回应。
嚟去點講咧？去令到我自己覺得被愛，即我就用翻拍拖嚟計先啦。即以前我係會好需要另一半，就係我揾佢，佢要快啲覆到我嘅，即刻覆我嘅，我中意。

对方去表达对我的思念，对我的爱的，以前的我。咁如果你话对方忙啊，或者佢本身唔系呢个性格噶，咁我咪焦虑咯，我就会成日谂佢系咪已经冇咗爱我啦咁。呢啲系焦虑型依附吓。咁而家就喺慢慢练习自我学习嘅过程当中，我就慢慢转变成为安全型依附啦。咁啊，呢个依附理论我呢一排冇再讲啊。咁如果你哋想了解更多咧，我未来再同大家分享翻。咁啊，总之真正嘅自由咧，就唔系人生完全冇牵挂，而系你终于知道自己想用咩节奏继续行落去，而你系有能力按照你自己嘅节奏行落去。呢一刻未必即刻可以做到，但系记得先喺自己嘅心入边种下嗰一粒嘅种子，你嘅潜意识就会慢慢发芽，你嘅潜意识就会为咗你呢粒嘅种子系会做一啲嘅决定，你回头就发现，原来就系呢个种子慢慢成长，你嘅潜意识系发挥咗作用啊！真正的自由不是人生完全没有牵挂，记得掌握好自己的节奏，好好地行下去。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港升级改造计划已经提交加拿大重大项目办公室，期望加快审批流程。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宣布上述消息的时候说，今次升级改造属战略转型，目的实现贸易多元化及增长，同时扩展至包括印太地区在内更多全球市场。温哥华波比地铁计划持续为区内商户带来困扰。虽然介乎 Main 同 Quebec 之间的一段 East Broadway 最近已经恢复四线行车，另外一条长期封闭的路段导致几个屋段外的商户大受影响。下星期一起，介乎 Cambie 同 Alberta 之间的一段 West Broadway 会封闭大约六个月，禁止车辆通行，以便重铺路面、拆除交通桥面以及完成千禧线 Broadway City Hall 站的建设。区内一间寿司店的店主说，过去五年营业一直饱受地铁计划带来不便影响，利润减少大约 60%。 据补充，情况对顾客来讲亦形成问题，尤其根本找不到停车位。介乎 Alberta 和 Ash 之间的一段 8 Avenue 会暂时改道，意味在施工路段购物的顾客要前去市中心可能会更加困难。一间锁匠店在施工期间继续营业，店主说当局取消所有收费停车位，以便为巴士及其他车辆腾出空间。店铺附近几个屋段几乎完全没有停车位，对顾客来讲极不方便。今日起，部分巴士乘客亦受工程影响，博维斯蒂科站附近的巴士会暂时改道。99号、9号以及 N9 号的路线在未来六个月都会改道行驶。省南部内陆地区山火宗数由于闪电增加，省政府职官员警告，预计的闪电加上地面干燥可能触发更多山火。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说，地表极度干燥，任何降雨几乎在落地前就蒸发。沿岸消防中心会中午实施近乎全面禁火令，温哥华岛阳江海岸以及黑德圭部分地区的小型营火就除外。 Kamloops 消防中心已经实施营火禁令， Prince George 消防中心除一小块区域外，其余地区都禁止二级及三级营火。安省政府要求联邦协助疏散就山火威胁的民众。陈正仪报道。
3: 安省北部山火肆虐，西北面的灾情最为严峻。省府数据显示，区内有至少136宗的活跃火灾，其中63宗从未受控。东北边就有44场的活跃火灾，当中9宗失控。位于雷湾以北有原住民社区的火势迅速蔓延，多间房屋和建筑物被毁。省府已经正式向联邦政府请求空中支援，协助疏散受影响居民。紧急应变厅长邓立普去信联邦紧急应变部长奥雪斯基，说北部地区有15个社区正进行或考虑疏散，不过由于多个社区都没有陆路交通连接，预计需要进行空中撤离。省府担心自身的资源不足，因此请求厄泰华确保搜救飞机和机组人员可以在24小时之内部署。省长杜格福特就说，省府将不惜代价确保居民安全。环境部预测，今日西北阵风将会达到每小时40公里，可能进一步加剧火势。

0: 而受到山火產生的濃煙影響，安省西南部多地今日繼續有空氣質素警告，其中多倫多的橙色警告持續，市內空氣質素健康指數處於最差的10+水平，亦即是非常高風險，能見度亦都下降。當局呼籲民眾在惡劣空氣質素之下，應減少戶外劇烈活動，特別是在眼睛、 鼻同埋喉嚨出現不適嘅時候，長者同埋兒童等高風險人群就應該避免到戶外活動。多倫多市府因應空氣質素差，今日繼續關閉轄下嘅多個戶外設施，包括游泳池同埋嬉水池。Camp TO 項目繼續運作，不過所有原定嘅戶外活動改為喺室內進行，實地考察活動就取消，直至另行通知。 至於市民登記咗參加原定今日進行嘅其他戶外項目，就分別取消、延期或者改為喺室內進行。市府托兒中心就繼續開放喺室內運作。環境部預期多倫多今日廣泛地區繼續有霧霾，最高氣温連濕度體感可以達到31度，預測霧霾有望喺午夜時分消散。不過到咗聽晚， 市内可能再出现广泛的雾霾。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新闻报道完毕。Sunshine
1: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保怡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 潮海鮮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粵菜精華網頁設計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 傳媒贊助 FM94.7 場地贊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天氣報告。大陸地區今日主要密雲可能有驟雨或雷雨，最高氣溫攝氏23度，紫外光指數最高為7，晚上有驟雨或雷雨，最低氣溫16度。 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落雨机会 40%， 明日落雨机会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最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8%。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好声好听，961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4: 早晨啊，邓婶，我系边超。
5: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6: 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好啊，分咗嘅青嘅布冧，爽甜嘅，爽甜嘅青提子，本地蓝莓、大粒车厘子、甜柑仔、黄油桃、黄毛桃、白油桃、麦毛桃。
5: 新高啤梨、黄金奇异果、越南嘅红玉蜜柚、武佛嘅甜橙、安徽士苹果、富士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啤苹果、粉果、竹蔗茅根、南美芋仔、马蹄、本地嘅南瓜、七星节嘅无瓜、冬瓜、雷公竹凉瓜、芥兰、本地嘅豆仔、鸡毛菜、蚕菜、通菜、红圆菜、白菜苗、上海苗。
4: 相识嘅粟米，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
5: 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噶噃。
4: 系今日嘅南瓜系咪话特别靓咁啊？
5: 系啊，你本地嘅南瓜好新鲜好靓，咁啊今日买翻啲南瓜咧，转下口味都好噶噃。
4: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5: 好，黑松露火腿。
6: 苏打饼3蚊9毫嗰一包，而家诶汇币嘅而家新嘅黑鱼肉10蚊9毫嗰一包，老虎虾12蚊9毫嗰一包，黑黑虾，芋头嘅黑虾8蚊9毫嗰一包，芝麻草麦夹心都3蚊9毫嗰一包，出田一丁嘅烩面1蚊9毫嗰一杯，黑芝麻粉3蚊9毫嗰一包，鸡翼4蚊4毫嗰一磅，猪扒4蚊2毫嗰一磅。 油菜心1蚊9毫嗰一磅，七星节无瓜1蚊7毫嗰一磅，白菜苗1蚊6毫嗰一磅，甜豆1蚊9毫嗰一磅，紫色番薯1蚊4毫嗰一磅，爱啡苹果2蚊1毫嗰一磅，富士苹果1蚊9毫嗰一磅，港甜嘅安徽紫苹果1蚊7毫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

0: 旧新鲜，旧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 tips 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6号嘅早上11点14分吓，咁开始今日嘅 Brenda 随意机啦。咁今日咧代班嘅系有 Helen 喺度噶，咁你哋好嘛？咁知道咧有啲朋友咧，我知噶，琴日有好多嘅球迷有少少唔开心，当然亦都有啲系开心。咁因为就睇下你系捧边一队啦，明嘅明嘅明嘅，完全明白。有时我唔识睇波嘅人，我都会喺度问一个问题，就系话啊，点解入咗第一球之后？跟住一路都俾人哋攻嘅，一路都喺嗰边嘅 court 嘅，点解唔可以去攻下人咁奇怪啫？我都睇唔明白，但我就系觉得咁惨嘅咁样嘅，唔系 anyway 啦，嗱我唔叻嘅，完全唔识，点解会咁样嘅咧？点解啲前锋会俾人哋换咗出嚟嘅咧？咁啊换咗啲后卫上去嘅咧？点解会咁做咧？拗头唔紧要啦，个结果已经系定咗啦。咁而家唯有咧就希望咧睇下啊礼拜六礼拜日吓两场嘅球赛个结果又如何呢？咁我到时呢又会大家磨拳擦掌，又会有一番嘅争斗喺度，好犀利。咁礼拜六礼拜日唔知道你有冇諗到係会做啲乜嘢，係会捧边一队呢？同啲朋友三五知己约埋喺边度一起聚会睇波啊？嗱，呢首歌呢係啱嘅，最紧要 staying alive。

系啦，我哋成日都话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吓，咁啊继续努力吓。好啦，咁啊睇一睇大家，咁我哋嘅点唱电话，咁啊有两方面嘅，可以打电话上嚟，不过可能会听得慢啲，因为好多嘢做噶。其实做呢个点唱节目，你唔知噶咋，以为就咁讲嘢啊？唔系噶，我哋背后咧，啊 Brenda 就明白啊，嗬，我哋背后咧就要揾碟啦，揾歌啦，同你倾偈啦，跟住咧揾啲资讯啦，同控制员哥哥去联络啦，话俾你听，喂，点样播啊？点样出啊？下一步系点啊？幕后系好多功夫喺度做紧噶，咁所以咧听电话咧可会慢咗啲。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可以 WhatsApp 上嚟点唱咧就最好啦，因为咧我可以慢慢睇，慢慢帮你运歌啊嘛。咁啊电话号码咧就系604-961-2323，讲多次系604-961-2323，将你想听嘅歌曲咧系话俾我听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呢、這个版本啊，希望你都会鍾意。我哋有林忆莲嘅《分分钟需要你》。

这个版本分分钟需要你，希望你都会喜欢林忆莲的。其实在这个七月和八月呢，都是一些的结婚的旺季来的，很多朋友都会在这个夏天那里结婚。而在那些婚宴那里，很多时候都是很喜欢会有些嘉宾啊，又或者是一对新人呢是唱歌给大家听。这一首呢我相信都会是当中大家喜欢选择的歌曲来的。其实如果你问我有意思的歌，以下的这一首我自己都很喜欢。所以如果下次你去婚宴要一对新人唱歌的话，可以叫他们，喂，不如唱这首陪着你走。

陪着你走一首好有意思的歌曲。讲到婚宴，昨天就收到有一位听众的点唱，他就说他的侄女结婚就揀选了以下的这一首歌曲，是星期六结婚，恭喜恭喜。所以他就希望是点选 Beatles 的歌，本来就是昨天播的，但是我说因为昨天已经是播了 Beatles 了嘛，所以今天才跟你播这一首歌曲，名字是 Here Comes the Sun。

0: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相信大家咧都会有听闻咧，咁啊喺香港嘅方面咧，咁啊郑秀文咧就开咗三场呢一个嘅答谢会。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佢呢个做法，佢当然系好好啦。佢嘅歌迷咧，佢好好多谢佢啊。因为点解啊？因为即系呢一个答谢会咧，唔系普普通通、求求其其嘅一个答谢会，完全咧就唔系话 hea 住做，系用晒啲真功夫啊，啲舞台啊、灯光啊、音响啊，后边嗰个大嘅屏幕啊，啲 dancers 啊，佢请嘅嘉宾，即系样样嘢咧，其实佢都系做到好足。咁虽然嗰个时间可能会短啲，但系系完全。是一个音乐会来的了，已经其实是很好的。但是他都还要说是将来呢就会补开返的。大家凭住他那个门券呢就还可以去看他演唱会。我觉得是好好，这个即是大家是拍晒手咗，他做得好好。但是有时我就会等那个主办是惨的，因为你想想不是不用给钱的，要给钱的。这一场免费给人家看答谢，免费给人家看之余还要再做多三场。你想想那个成本他的 cost 是会有几大，所以靓的整件事出来呢，做歌迷呢我觉得真的没得投诉了。那个答谢会如果你在网上又看到一些的片段呢，是很认真做得好好。哇，真係犀利下，咁所以真係好欣赏呢一位嘅

艺人啦，咁佢亦都好真诚啦，喺呢个网上咧，咪同佢嘅歌迷啊、乐迷啊，去到道歉，咁所以另外咧系继续咧系好欣赏咧郑秀文呢一位嘅歌手嘅吓。好啦，咁啊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11:39，咁啊以下呢一首嘅歌曲咧系非常多谢一位听众咧，咁佢就话咧好希望啊系介绍我哋电台咧系俾佢远在喺伦敦嘅一位 uncle 听嘅，咁啊因为咧佢去到嗰边咧就冇乜嘢做。佢话想俾一啲唔同嘅节目佢，等佢喺有呢个收音机陪伴住佢呢个 uncle， 等佢嗰边咧可以开开心心吓。咁佢话特别咧就希望点一首许冠杰嘅歌曲咧俾佢 uncle 听嘅。咁我话得冇问题吓，咁多谢你嘅推介吓，咁可以令到远方喺伦敦嘅 uncle 咧都可以听到我哋喺加拿大温哥华嘅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多谢你嘅推介，有嘅。带俾你，我哋有许冠杰嘅呢首《浪子心声》。

好，咁希望喺远方嘅 uncle 咧可以听到呢一首歌曲，亦都会系中意呢一个嘅选择吓。系啊，咁其实咧而家有咗呢个 internet 之后咧，系非常之好啊！只要话俾你嘅朋友听，无论佢居住喺呢个世界边一个城市吓，只要佢 download 我哋呢个 Fairchild Radio Apps， 咁佢咧就可以听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带嚟嘅好多唔同嘅节目资讯，又有我哋咁好听嘅音乐节目吓。好啦，咁继续落嚟嘅呢一首。有林子祥的旧歌《爱到发烧》，希望你都会喜欢，好久没听过这首歌曲了。

0: 冬应该要爱到发烧。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2: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充满能量的2026 Outlander PHEV， 拥有七座位设计，是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能 SUV， 空间宽敞，更拥有出色的续航力，一家大小去长途旅行都一样咁轻松。立即入手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仲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去列接埋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3: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4: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5: 梗系。

0: 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1: 嗰度唔系开 Cantor Pop Party 嘅咩？
0: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1: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0: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嚟自琴日咧听众阿 Tammy 嘅选择吓，咁佢就话俾我听咧，就佢好中意咧就系黄博啊，喺上一届嘅呢个比赛入边咧，系有唱过嘅以下呢一首嘅歌曲吓，咁佢话咧呢一首歌佢之前都唔系话即系太过喜欢，咁但系听完黄博唱之后咧就改观咗，咁佢咧就想 Helen 咧为佢播，而我咧就帮佢揾到咧呢一个版本，我哋有张学友嘅《相追人》。

嚟自张学友嘅一个现场演绎吓《相追人》，好啦，要送上咧系呢个钟头啊，最后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嚟自 Terence 嘅选择，希望咧系听到呢一首《这么近，那么远》。

0: 5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咁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省长尹大伟早前访问中国，他透露在当地同三个石油企业会面。乌干达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结束倒数阶段。在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在本地新闻方面，BC 省长尹大伟早前访问中国，他透露在当地同三个石油企业会面，全部对本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项目感兴趣，同时正在留意连接亚省的新输油管项目。梁俊荣报道。
3: BC 省长尹大伟上月底率领贸易代表团到访中国，是尹大伟自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亦是事隔八年再有 BC 省长访问中国。尹大伟今日表示，行程短短数日却富有成效，当地政府部门和企业都好欢迎访问团，态度有正面，愿意加强双方合作。他提到行程当中有同不少企业会面，当中就同三个中国的石油企业会面，每个企业代表都指对省北部液化天然气第二期项目有兴趣，愿意作出投资。同時亦正密切關注緊亞省連接卑斯省嘅新輸油管。
4: Three oil and gas companies in China, and every company was significantly interested in LNG, but they were also interested in the Alberta pipeline proposal.
3: 另外，佢又提到有中國企業願意購買卑斯省嘅產品，亦都願意銷售產品俾卑斯省嘅企業，例如一啲生產線嘅設備。亦有在北京的旅游机构和旅行社有意设旅行团或者是游行的行程，吸引中国旅客到卑斯省旅游。
4: We had a very positive meeting with a flooring company that is looking for a site south of the Fraser for flooring manufacturing. We'll be working with them to identify a site. They're hoping to hire about 100 people and use BC wood products to make flooring. And we held a tourism specific reception in Beijing where there were tourism companies there learning about opportunities.
3: 对于联邦政府计划容许中国制电动车进入本国市场，尹大伟相信会为卑斯省带来正面影响。除了本身电动车可以减少排放，亦都因为不需要用汽油，令汽油需求下降，减少令油价升高的机会。他自己知道不同汽车企业都有制造电动车，认为中国制电动车的加入会对市场带来良性竞争。
4: And so I think having some competition from Chinese vehicles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in Canada would be a positive thing. I think affordable electric vehicles that allow people to not be, held hostage to high gas prices, is a big advantage for British Columbia because we have cheap, clean electricity.
3: 尹大伟早前表示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他再度澄清不是要完全断绝同美国的贸易合作，只是卑斯省都有权增加不同贸易伙伴。他提到早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访温哥华，都表示对液化天然气有兴趣投资，所以不同国家都希望同卑斯省有贸易合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2: 温哥华港升级改造计划已经提交加拿大重大项目办公室，期望加快审批流程。项目名为门户策略，包括已建 Robin Span 二号码头，码头有三个泊位，会将港口的货柜吞吐能力提升 50%。 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宣布上述消息的时候说，今次升级改造属转型战略，随着加拿大寻求贸易多元化及提升吞吐能力，计划有助本国更好地进入印太地区。苏里士昨晚发生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警方说意外在午夜前不久发生，108 Avenue 及142街的十字路口附近，涉及一名行人同一架车，不过警方没有透露事件的详情。涉事司机留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受伤的男性行人送院，情况紧急。温哥华博维地铁计划持续为区内商户带来困扰，虽然介乎 Main 和 Quebec 之间的一段 East Broadway 最近已经恢复四线行车， 另外一条长

0: 期封闭的路段，就导致几个屋段外的商户大受影响。下星期一起，介乎 Camby 和 Abuta 之间的一段 West Broadway 会关闭大约六个月，禁止车辆通行，以便重铺路面、拆除交通桥面以及完成千禧线 Broadway City Hall 站的建设。区内一间寿司店的店主说，过去五年营业一直饱受地铁计划带来不便影响，利润减少大约 60%。 他补充，情况对顾客来讲亦形成问题，尤其根本找不到停车位。介乎 Abuta 和 Ash 之间一段 8th Avenue 亦会暂时改道，意味在施工路段购物的顾客要前去市中心可能会增加困难。一间锁匠店在施工期间继续营业，店主说，当局取消所有收费停车位，以便为巴士及其他车辆腾出空间。店铺附近几个屋段几乎完全没有停车位，对顾客来说极不方便。今日起，部分巴士乘客亦受工程影响，Broadway City Hall 站附近的巴士会暂时改道，99号、9号以及 N9 号的路线在未来六个月都会改道行驶。大温都市局宣布，今日开始恢复第二阶段限水令。当局提醒民众，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水库补给有限，市民仍需要节约用水。廖日康报道。
1: 大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 Capilano 和斯摩水库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现已恢复运作，所以由今日起将限水令由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至本年的10月15号，违规人士或者商户将会面临罚款。在第二阶段的限水令之下，大温地区居民可以在朝早5点至9点使用洒水器或者滴灌软管为植物和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亦都可以在屋企清洗汽车和船只，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但是不可以为观赏用途的喷泉或者是水景设施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亦都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路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者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大温都市局主席侯迈豪表示，感谢居民在工程期间节约用水，令到全区每日用水量的目标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高峰期亦都只有13亿7千万公升，无超出目标。他补充，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今年的积雪量不足，水库的补给有限，呼吁居民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至秋季。大温都市局又表示，第三阶段限水令由今年的6月8号起实施，除了受到干旱和低积雪的影响之下，亦都因为要配合史丹尼公园的供水隧道工程，需要暂停 First Narrows Crossing 的输水管运作，以确保施工期间维持供水系统的压力。工程现已完成有关的阶段，所以供水系统恢复运作。当局表示，该工程更换一条在1930年代兴建、已经接近使用年限的主要输水管，以提升抗震能力和供水容量，配合人口增长的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总理卡尼宣布未来四年动用20亿增添190架装甲车。蔡慧娴报道。
2: 总理卡尼在今朝于安省伦敦市参观一个国防设备制造设施之后，在中午前刚刚公布，联邦政府会在未来四年动用20亿元去添置190架装甲车，令到加拿大军队的装甲车队数目增加到去550架。卡尼表示，新添置的装甲车每一架都会是在 General Dynamics 一家公司在安省的厂房所生产，而零件就来自全国各地的供应商。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乌干达伊波拉疫情进入结束倒数期。
3: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 情绪会多咗，但系私信又冇几好。

0: 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国际新闻方面，乌干达伊波拉疫情进入结束倒数期。郑浩景报道。
3: 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住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日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会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间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显示康复者已经不再具有传播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乌干达五月中爆发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20宗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两名患者死亡。
2: 英国首相访问乌克兰，卢晓珊报道。
4: 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司纪贤星期四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获授予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联合记者会表示，英国过去一直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现在依然是这样，乌方对此无比珍视。他代表英国向司纪贤表示衷心感谢，祝愿对方一切顺利。司纪贤感谢泽连斯基，说即使自己即将离任，英国永远都不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支持。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预计星期五接替司纪贤成为执政工党新任党魁，并在下星期一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后正式就任首相。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
5: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4点至5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5: 604-295-9616。
2: 香港新闻方面，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各方总结陈词。卢晓珊报道。
4: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听取总结陈词。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孙正乾指出，大火的直接成因是工程承建商等蓄意违规，外界不应该将直接责任和监管系统弱点混为一谈。如果将责任全部归咎政府，是有欠公允。政府已经识别出现行监管制度存在系统性弱点，会坦诚面对并推行改善。代表居民的大律师谭俊杰表示，大火是多个涉事方的失误造成，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辜负居民的信任，亦都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他认为有部分证人只是想推卸责任，希望委员会能够还原真相，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令持份者深刻反省。
2: 新冠病毒及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都增加。郑浩景报道。
3: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在上个星期进一步上升，新冠病毒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似情况，预料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都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起呈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

0: 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比率由五月底之前少于1%，上升至今个月5至11日嘅9.79%。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同定点私家诊所嘅新冠求诊比率亦都录得明显升幅。过去四个星期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晚上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微雨，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60%，晚上落雨机会4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3%。
4: 呢期喺咗紧嘅，梗系唔系便利店、咖啡店，而系美思啦。球场有美斯，超市产品有梅西，仲有好多好多广告，全部都有阿建国喺度坐镇。
5: 外派卫防侦察，
4: 食薯片有美斯，买波鞋又系佢啊，连蜘蛛侠都揾埋佢。而家美斯正系未同韩团一齐跳唱啫，啊，仲有未买凉茶广告唔够夏兰特快手，仲有积木玩具、串流电视、信用卡、能量饮料、酒店、咖啡壶等等大堆赞助。美斯日忙夜忙，根本佢就收唔切钱。各个品牌都在这里等他，平时买飞看他打表演赛，他未必落场，但是做代言一定没有失场。
3: 廖德龙，你今天听了没有？
4: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5: 老德龙听得鬼马，我清巴士又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这个 Ba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时间12点几。

Oh, very nice. 翻翻嚟咧，系由 Brenda 随意机啊，咁啊，时间系中午嘅12:17，咁啊，继续咧系会播放咧你哋嘅选择。咁啊，如果喺呢一个嘅中午，你有咩歌曲系想听嘅话，一路煮饭一路想听咧，好欢迎你 WhatsApp 话俾我听吓，604-961-2323，讲多次系604-961-2323，打电话俾我都得嘅。不过咧，我会慢咗少少吓，604-295-9616咧就系我哋嘅电话号码。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我哋有系印尼旧歌，唔知你记唔记得？歌曲名字系午夜鸡头啊。

好，咁啊，继续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咧，系嚟自听众嘅选择，系阿坚成吓。阿坚成咧就话希望听到邓丽君嘅《梅花》，佢希望送俾佢妈妈听嘅。

那他就說想點以下的這首歌曲，因為他想叫一些英國隊的球迷，叫他們不用那麼傷心。的而且確是很多英國的球迷都很傷心，包括我剛才看到一個message，也有心情不好，所以他說不煮飯，可以說有理由，都得，可以很多藉口不煮飯，輸了球心情不好，沒辦法，不要緊，球是贏的，雖然拿不到冠軍，但是我們希望他星期六也可以打到好的成績。而一位聽眾Stephen 他就說叫我們英國球迷不需要那麼傷心，所以他特別希望是點 Madonna 的版本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咁啊，多谢吓，多谢呢位嘅听众嘅选择啊。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咪嚟自听众一对啊，佢叫自己叫做，咁佢咧就话希望点呢首歌咧，就俾我哋961啦所有嘅工作人员听啦，亦都系点俾 Brenda 听啦。咁啊，希望佢咧系身体健康吓，我哋每一个人都系身体健康嘅。咁啊，仲有咧，咁最就话点埋俾一啲嘅球迷听，叫佢哋咧唔需要流泪吓。佢希望听到嘅系有陈百强嘅呢一首《眼泪为你流》啊。

嗱，好多朋友咧都会误叫呢一首歌咧叫做《眼泪在心里流》吓，咁因为即系好出咯呢一个即系唱法吓，咁但系实际上咧系眼泪为你流吓，咁啊就系陈百强嘅呢一首歌曲。咁既然系咁样咯。讲开眼泪啦，咁不如咧，我哋又听埋呢一首嘅歌曲，因为即系都好多朋友咧，真系唔开心系嘛，琴日咁，所以唔紧要嘅，我哋继续努力吓，咁我哋有呢一首嘅女方朋友别哭。

0: 温哥华机 全免税店全新升级 Suntem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 Penhaligon's 香薰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界，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2: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1: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号。 查询详情 fm961.com。
3: 节能就系悭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 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0475927529。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4: ICBC
5: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嗯，往前行3步。OK。往左转。呢度唔系洗手间咩？另外个左手边啊。
4: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5: ICBC 车牌笔试。
4: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6: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好啦，咁啊嚟到呢一度咧，咁啊就今日系突然间唔记得咗添，有时系咁嘅。十六号啊，冇错啦，今日系七月十六号。点解咧？我想讲咧就系、是、因为呢一个嘅呢、這个红呢、這个制水啊，咁大家知道啦，由 stage 3 去 stage 2 嗱，今日咧系正式开始啊，开心嘅。点解开心咧？开心可以终于洗车咯，即系我记得琴日喺节目度咧都有同听众讲过噶啦。咁但系大家要留意，因为我同朋友倾偈嗰阵时咧，原来有一啲嘅朋友咧真系 confuse 咗噶。点解 confuse 咧？就系佢以为咧系可以哦，可以淋翻草啦，唔得，未得住。暂时咧，你可以淋翻花啫。佢话可以淋花就唔代表你可以淋草嘅，两个系有分别噶吓。咁、啊、所以咧就记住啦，你可以淋花，咁但系亦都系有时间嘅限制嘅，唔系话你任何时候咧都可以淋花嘅。咁系朝头早嘅五点钟去到九点钟咧，你先至可以淋花吓。咁 其余嘅时间咧都系唔得嘅。我哋尽量悭水咯，其实即系要帮大家悭水度过呢一个嘅夏天啊，即系唔知道啊会唔会？跟住落嚟嘅幾個月會係好熱，有幾多嘅雨水我哋唔知下。咁雖然話而家係由第三級轉去第二級，我哋可以洗車啊，起碼喺屋企可以洗車，但係始終我哋都要係節約用水，這個咧係好緊要嘅。

曾令最深是谁人，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印。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的版本，我自己就很喜欢，我觉得他唱得很有感情，他是张智霖演绎的，是这一首等。好啦，来到这里呢要播另一位听众阿峰哥，峰哥就说希望是听到洪家豪的这一首歌曲，名字是一不满意。

0: 10만 더 sorry.
1: 呢首歌好得意吓，咁啊多谢啊你嘅选择，阿峰哥嘅选择吓。好啦，咁啊睇下个钟咧，啊呢一位听众嘅你要播嗰首歌咧，我真系唔够时间播出嚟，但系唔紧要，我听日会同你播翻嘅 ，Tammy， 你嗰首 September， 我自己都好中意吓，咁啊听日会为你送上 September， 咁啊今日咧喺节目系。最后的这首歌送给大家的我们有温暖乐队的旧歌希望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是可以充满爱我们听日再见

0: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1: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0: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咩味嚟噶？
4: 你系咪闻到臭鸡蛋或者硫磺嘅味道？如果有，就即刻到外面，然后拨打911，喺电话里边讲出广东话三个字，就会获得广东话服务帮助。或者拨打 FortisBC 公司24小时英文紧急服务电话1-800-663-9911。想了解更多，请查询 fortisbc.com/smellgas。FortisBC。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夹喜士定东街附近。当时88岁的女事主正在住所外面出租停车位，被前往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市民使用。一架汽车驶近之后，坐在后座的一名女子假装需要协助，要求事主就近。该名女子随即由车入面捉住事主的手腕，不停同佢交谈，分散注意力。期间将事主佩戴的两条金颈链，包括是一条镶有玉石的金链，调包成假的首饰，之后离开现场。警方表示，涉案的女子身着白色的 T 恤，当时同两名的小朋友同坐后座，司机就是一名的男子。警方相信案件同同日在温哥华发生的另一种同类盗窃案有关，疑犯同埋车辆的特征相似，呼吁曾经目睹事发经过或者曾经见过涉案人士同埋车辆的市民尽快同警方联络。列治文皇家骑警六月合共发出358张超速告票，164宗驾驶执照相关的违例，147宗分心驾驶，以及31宗酒后或者是药后驾驶相关的案件。警方亦都特别针对未成年人士骑乘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的执法，包括未达到法定的年龄、在行人路上行驶、无佩戴头盔以及违规载人等情况。其中一次的执法行动是在三号路附近进行，一共有39宗的违规个案，大部分是以警告方式处理，其中两宗涉及未成年人士，警方需要通知家长到场接回仔女和车辆。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暑假期间越来越多年轻人使用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但不少人并不了解相关的法例，希望家长先在屋企向子女讲解规则，而不是由警方教育。另外，警方又提到另一宗个案，一名的司机在6月8号在99号公路驾驶一架改装的越野车，车胎偏离车身，而且没有安装挡泥板。警方发现那架车早在3月已经因为同样的问题收到车辆检验和维修令，但一直没有完成整改，因此控告司机驾驶不合规格的车辆，没有安装挡泥板，以及未有遵从维修的命令，涉事的车辆亦都被拖走。警方提醒，打击酒后和药后驾驶亦都是重点，呼吁市民出门前预先安排代驾，乘搭公共交通、的士或者是共乘服务，切勿酒后驾驶。世界消息，中俄六轮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方表示和中国的关系稳定性独一无二，将会加深多领域的合作。郑浩景报道。
1: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驻华大使沃尔古洛夫在北京接受央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俄中关系之所以能够达到当前高度，很大程度是得益于条约之中确立的原则。他说，条约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亦都是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令到两国能够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之中继续发展双边关系，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确信俄中关系必将持续向前发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俄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双方将会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继续秉持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不断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预期和发展信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利息终于回落了，
3: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夜晚有雨，最低气温16度。 听日多云。

0: 最高气温2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 60%， 今晚嘅落雨机会系 70%， 听日嘅落雨机会系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68%。
1: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9度，最低气温摄氏25度。北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上海天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30度。台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天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是雷暴有雨，最高气温都是33度，最低气温25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8度。
2: 新勢力，
3: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日，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首歌呢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们的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点去听《说真的》吧。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10，我哋又开车啦。相信今日咧，好似我哋有位听众所讲啊，今日应该大家都会更加集中听节目，因为冇波睇啦。咁但系嚟紧嘅周末啦，大家都系有冇谂住话去边度睇咧？即系咪其中一个上次同大家分享啊 ？PNG 系咪都系一个首选，定系都系啲有嘢食嘅地方啊？都系定系安在家中啊？但系大家对呢、這个。好多啲即係之前都有話問聽眾，大家最想睇 final 係睇邊隊啦？咁啊都有唔少都係話想睇亞西大戰嘅。咁啊係啦，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啦。但係另外都有記得又話想睇英法大戰，其實都睇到啦。不過

鬼棍彩都是看到的，都是如愿如偿的。但如果大家真的选择去到时候 PNE， 就真的要为自己做好准备啊。因为我们如果大家都应该收到这些消息，当日还有一个 halftime show，即其实就已经本身就已经加了时了。是啦，即是加时，如果他们呢不生性又再加时啊。咁所以大家呢 ,make sure 自己条腰骨不错，带定个腰封都不顶啊。

系啊，坐底起码两粒钟啊，睇下佢哋生唔生性啊。所以可能都有听众话，梗系安坐家中啦。好，头先听我嚟只 Raiders， 某月某日。好啦，我哋开始有啲女方嘅歌曲出现啊。啊，虽然今日就系、是、即系呢今日播嗰啲咧，就去出，听日就唔会出现噶啦，但系咧都几好听啊。

0: 系啦，今日嗰啲歌咧就系、是、啊，都系有啲听众十一入嚟啦。咁啊，但系咧个票数咧就去唔到听日嘅榜。咁啊，喺当中我啊抽几首，今日同大家分享啦。头先都有听众系咪话仲可以 submit？ 其实系可以噶，仲可以 submit 女方嘅一啲嘅作品啊。听过嚟就女方嘅每段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第五十届 Paul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同2号在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象游狗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完。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aulStreetFestival.com。
4: Chris Metafan， Crystal，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系啦，咁大家都真系仲可以继续 submit 噶，咁我都睇得到，即系琴日去将大家嗰啲，即系每日其实都整合噶啦，每日都有啲唔同听众 send 一啲啊女方嘅歌曲啦，无论可能透过我哋个 WhatsApp 啦，又或者透过我自己 IG 都收到啊，咁都可以 submit 入嚟嘅。咁琴日整合咧都已经见到，其实系会嘅，听日会有乐迷话事榜噶，非常之踊跃啊，好多都好多啲歌曲我都系未听过，所以琴日真系做咗好多功课，真系听晒每一首咧听众 send 入嚟嘅歌曲，但我发觉原来有啲咧系嗰个剧集名，跟住搞翻清楚，哦，原来呢个系嗰个嘅，其中有位听众仲正，佢 send 咗咧，即系近期大家都知道啦，向后掰事件咧，咁有位网即系嗰啲 YouTuber 啦，咁将咧女方首歌咧就翻唱咗，改埋歌词，改埋名，去记录翻嗰个向后掰事件。咁仲 submit 埋呢个定位睇清楚，都非常搞笑。呢首好难播，呢首有好多啲。

啲字唔出街㗎喎，你自己就去聽好過啦。咁所以都係啊，繼續歡迎大家可以 send 女方啲作品入嚟我哋 WhatsApp 啊 ,604-961-2323, 如果你想 send 我 IG 都得嘅。咁咁睇下聽日個榜嘅走勢係點樣啦。因為始終呢我暫時見到有六七首歌呢，佢哋嗰個位置都幾近嘅。咁睇下佢哋邊一首最尾可以脫穎而出入到即係 Top 7啦。咁我哋聽日呢就會數 Top 5出嚟嘅。咁所以呢都仲可以㗎，大家都仲可以提交啊女方一啲你自己鍾意嘅作品，可能有啲會係大路都唔頂，但係呢我都即係人人個 taste 都唔一樣。有一啲聽眾佢唔係 send 大路嗰啲，可能 send 啲係 side track 嗰啲，但係都係好好聽。咁睇下點樣啦，睇下聽個榜會點樣，個榜會係點樣啊。咁 send 女方嘅作品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稍後仲有幾首女方嘅作品嘅，聽返首蘇榮康先。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

听过嚟就吕方，爱得真，爱得深。继续带嚟嘅有郑秀文默契。

都唔记得分享翻一样嘢啊！头先女方嗰首啊《爱得真爱得深》咧，如果大家上 YouTube search 下咧，当其时系一个 TVB 嘅一个版本嘅 MV 啊。其实咧，当时女方系请咗郑秀文咧嚟做呢一个嘅 MV 女主角嘅。

0: 非常之正啊，因为30年前嘅 MV 啊，当时请咗而家嘅天后作为女主角。睇呢个定位睇清楚，顺便又可以睇翻呢个爱得真爱得深嘅 MV 啊。咁啊，睇翻30年前嘅 Sammy 嘅演出啊，啱啱嚟自有 Sammy 嘅默契。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4: 中意。
3: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4: 点会唔知啊？
3: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4: 梗系想啦。
3: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4: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5: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啊，头先嘅游戏咧，咁啊，今日同听日咧都仲有喺啲唔同嘅节目里边出现嘅，咁啊，大家留意一下，睇下有冇机会攞到呢一个7月22号呢个记者会嘅通行证，可以咧见到 Chantel 啊。嗱，不过讲咗少少咧，头先都讲啊，即系喺呢一个嘅总决赛咧，即系呢个亚西大战啊，咁啊，中间呢一个嘅30分钟到嘅表演咧，咁啊都有啲非常劲嘅人出现啦，即系喺呢个New York。New Jersey 嗰個 stadium 嗰邊啊，咁啊有 Madonna 啦，有 Shakira 啦 ，Burna Boy 啦 ，JB 啊 ，Justin Bieber 啊，同埋有 BTS， 都幾 wild 嘅，都係即係你話都幾創下歷史性嘅一刻，即係過往邊度有呢樣嘢噶？咁可能我哋都會諗，唉，都係要賺下錢啦，係咪？俾個地方你賣下廣告定點樣？但系咧，即系都睇到少少资料咧，讲其实呢一个嘅 show 出现咧，其实都系咧，希望可以作为一个 fundraising 嘅，咁啊，帮助咧佢哋 Viva 嘅 Global Citizen Education Fund 咧，希望可以筹到咧100 million 啊嘅美金啦，咁就希望咧可以做到一样嘢嘅。我如果用中文嘅翻译咧，就系人人有好书读，因为佢希望可以带啲更加有质素嘅即系教育啦，俾人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希望咧，可以人人有波踢，或者最主要系小朋友有波踢，都希望可以透过呢啲嘅，即系佢哋呢个嘅基金啦。

可唔可以帮助到令到更加多世界各地嘅小朋友有机会接触到足球啊？可能就从而咧令到佢哋改变咗佢哋嘅人生嘅方向啊！即系可能好多即系而家嘅当代嘅球星都系嚟自于启蒙啊嘛，可能就系曾经有一位嘅球星。可能啊，俾咗件波衫佢，见到佢呢个球场上嘅英姿，或者可能唔小心俾弄低，佢觉得好唔开心，或者见尼玛表演俾得好睇啊，咁所以佢系咪都想咁去亲身试下，有冇机会可以闯入世界杯？咁所以其实都有啲嘅，即系都有啲 meaning 喺后边嘅。咁啊，到时候虽然你话我哋要等30分钟先可以睇埋个下半场，咁啊，但系都希望藉住呢样嘢啊，其实都即系都系啲good deed 嘅。咁到时候 enjoy 啦。咁啊 ，P&E 虽然你话咧，即系theater 里边系企为主啦，但系其实咧，如果你有办法攞到位坐咧，我谂都应该 OK 嘅。系因为其实咧后边有一大扎位咧系可以坐嘅，即系当然我觉得最尾场入到 theater 睇都几好嘅。唔想企啊，试下睇下有冇机会搵到呢啲位坐啦。但系嗰啲位我唔知系咪要俾钱啊，我冇去了解，因为我哋都系中意摇滚区企区嘅。是辛苦啲，不过大家如果觉得都是好辛苦就唔好搞啦。好似头先听众所讲，喺屋企坐喺梳化度，食住薯片睇波仲正啊！

系啦，呢样嘢啊，每位啊球迷啊，都希望可以睇球赛嘅时候见得到有神迹啊，可唔可以支持佢嗰队胜出啊？

系啦，头先听过嚟自有女方嘅锡老婆会发达啊！唔知点解我听完头先嗰首歌，我就自然谂起呢一首。我哋有秋官带大家见识香港料理。

好鍾意呢首歌嗰種感覺，好似又甩必又唔係甩必話。呢、這個 style 唔係人人 carry 到。

0: 即係你可以 imagine 一下咧，譬如我就當去 K 房唱呢首歌，你真係唱唔到秋官嗰個風味。有冇人試下挑戰？係可以下次去啊卡拉 OK 試下唱呢首歌。聽嚟自有鄭少秋嘅香港料理。
1: 今個月列治文 Apple One Nissan 有大量精彩優惠等緊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廣活動，快啲嚟揾翻架好拍檔，陪你隨時出發。就是可以一起探索未知的2026 Nissan Rogue， 现在入手全新2026 Nissan Rogue， 所有车型都可享高达60个月零利率或者5000元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系啊，头先秋官嗰首歌好难唱啊，即系通常 rap 歌都系要食 beat 噶嘛，唔知个香港料理点食，真系挂住食香港料理。

玩多咗，有首歌要 skip 添。唔紧要啦，我哋 skip 咗 The Boogie Playboys。直接听阿 Sam 歌啊！啊个 flow 真系争咗少少啊，冇办法啦，我哋时间唔够。

听过嚟自有 Sam 哥嘅《追求三部曲》啊，好啦，我哋要送上咧女方嘅歌曲啦。我哋有甜蜜十六岁。头先有人 message 我，头先 Sam 哥首歌做紧啲乜嘢啊？咪就系教紧你追求咯。Anyway， 好啦，听日 Melody Band 再见，拜拜。

0: 拿大自欺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又是自欺榜二十八期的三甲。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着汗水，社会上有一些被传统既定下来的规限，要活在这些规限之下，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一些无形的压力。究竟有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是不是纯粹因为自己的性别有些的痛楚就不可以表露出来呢？情绪化怎混下雨。自希望今礼拜第三位作品有上升两级的 MC 张天赋歌曲《男人怎可以》。讲起强壮坚强咧，佢都有啲嘅心得嘅，坚强啊，企好啊，等等。咁但系企到咁硬，撑到咁行，有冇问过自己最紧要嘅问题？你开唔开心？你快唔快乐？今个礼拜只榜亚军歌曲有 Jenny， 你快乐吗？冠军歌咧，我照读佢官方嘅歌曲简介吓。成长我哋都会被灌输要踏实，要跟循定好嘅规矩前行。咁但系咧，率真嘅自信系无价，亦都冇年龄限制，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揾到自己嘅天空，破格亮相。成段可以摆落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招募当中，所以由佢担任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咧，系最适合不过。嚟紧你可以见到佢嘅现场演出，佢系 Chantel 姚卓菲今期冠军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2: 逢星期六下昼一点到三点，李家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苏里昨晚发生涉及途人的车祸，一名男子重伤。事发在昨晚大约11:56，男途人行经108 Avenue 和142街的十字路口时，被一架汽车撞倒。事主送院经过抢救之后，伤势严重。肇事的

0: 昨日已经拘捕袭击他人的37岁男子，疑犯获准保释，将会出庭应讯。温哥华市府表示，已经完成马普区大型基础设施的改善工程，工程耗资2000万，属于23至26年度资本计划的一部分。项目包括对西59 Avenue 至到西62 Avenue 一段 Granfield 街700米污水管道工程，成为独立雨水和污水的管道系统。升级之后，系统将会支援人口增长，应对更强的降雨量，并且推动市府消除混合污水监管的要求。工程同时包括一系列的社区改造，包括是翻新 Granfield 街600米行人路、修复路缘石、排水沟、树池以及是路面，为行人、踩单车人士和驾驶者打造更加安全的路线。项目获得提升社区基金70万的资金支持，基金旨在补充现有的基建项目，以改善公共空间，并且支持当地社区发展。警方表示，由5月以来在全省4次的执法行动中，捣破多个非法大麻生产和储存的据点，包括是列治文的一个仓库，合共检获市值大约800万元的大麻产品。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辖下社区安全组表示，先后在列治文、温哥华和 Fernon 4个地点采取突击行动。世界消息， CBC 电台扩展新闻国际网络，增设5个分部，包括重开北京的分部。周浩辉报道。
1: CBC 电台扩展新闻国际网络，未来2年在多国增设5个新的分社，包括重开北京分社。另外有耶路撒冷、洛杉矶、墨西哥城和一个未公布的欧洲城市。CBC 新闻总编辑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快速变化，很多全球事件直接影响加拿大，有必要扩展海外采访网络，为国民提供更全面和更深入的国际新闻报道。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部目前在世界各地都是有设有分社，包括伊斯坦堡、伦敦、孟买、纽约、巴黎、台北和华盛顿特区，稍后会在非洲设立常驻的机构。CBC 北京分社曾经运作多年，不过疫情期间没办法获得记者工作签证，被迫在2022年11月关闭运作超过40年的北京分社，并且将亚洲特派员驻地转移到去台北。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40点，跌7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54点，跌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552点，跌10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1点，跌387点；S&P 500指数收报7,533点，跌38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Shopify 收报175元。加拿大航空收报23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Nike 收报44元，麦当劳收报272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Adobe 收报234元 ，Starbucks 收报108元。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61日元、4.82人民币、5.58港元、22.9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夜晚有雨，最低气温16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6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7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光足梅滅蚊燈原价39.99 ,Supercard 特价8.9。
2: 立即带埋你将 Supercard 超霸卡告列至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好声好听961，
4: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5: 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哇、哦！好超嘅下昼有进程 vibe 一下，直播室有我 Rayjan 喺度。
7: 哇！唔知系咪真系咧？大家好，我 Bichu 先啊。
5: 系你好啊，你好。
7: 即系打完呢个四强大战之后咧，即系诞生咗嘅决赛嘅两个队伍啦，
5: 同埋呢个嘅季军战嘅两个队伍。
7: 系啦，哇！个天气都即刻转变晒，好似系
5: 灰灰的天，空空的街。
7: 系，我觉得咧好适合一次合咧，即系作为如果对我嚟讲啦吓，即系个心情嚟讲咧，真系好啱啊！
5: 我点解啊？灰灰地啊，我
7: 沉啊！
5: 唔系今日你可以着晒成身黑色咁样啦，即系好似。睇见你咧，即系平时 B 超好朝气勃勃咁样噶嘛 ，B 超气勃勃啊嘛，今日都见到你好似有少少嘅情绪咁样出咗嚟少少，有啲低沉啊。
7: 大赛之后系咪啊？即系如果个赛果系不如大家心意嘅话咧，咁啊硬系有一日都要系沉下啲嘅。
5: 哦，系咁啊。不过以波论波嚟讲咧，咁琴日嗰个嘅即系英格兰啦对阿根廷啦，因为琴日我哋播放咗张雨晨嘅访问啦，就冇能够去讲下呢场比赛，咁啊用少少时间讲下咁样啦。其实喺一个球迷角度去睇咧，如果你用一个中立嘅角度去睇咧，其实系几精彩嘅，我又觉得
7: 系嘛，
5: 系啊，又系最尾嗰，譬如10至15分钟，阿根廷喺今年嘅世界杯都常常发生呢啲事情，就系反击咁样啦，咁都系几特别嘅，同埋都睇呢个 social media 啦，都知道嗰个嘅即系英格兰嘅门将啦，咁其实佢嗰个水樽入面咧，原来咧就有张嘅 cheat sheet 喺度嘅，就话咩咧，就话去睇下，即系已经写定嘅，譬如阿根廷嗰啲球员咧，射12码射呢个点球嘅时候。佢哋嘅 tendency 时间系点样？已经组织
7: 左定右定，
5: 写
7: 边度，
5: 或者写中间咁样。
7: 即系佢搏，因为之前嚟讲，成日话英格兰成日俾人话系诟病，就系12码咧就好差嘅，成日都话射失咁样样，输咗咁样样咁啊，所以都有准备噶啦，见到佢哋吓。咁但系好搞笑就
5: 系
7: 咧，最尾当然阿根廷赢咗啦。佢对方嘅人都话咧，其实咧我哋有第二套嘅方案准备嘅。我哋唔系跟翻住以前过往嘅战绩咁样去做呢个嘅心理测，唔系佢哋咪踢个12码
5: 啦。系唔系咁呢啲？
7: 好笑啦呢个就
5: 系。我又觉得其实每个球员，因为其实我都几中意睇运动呢一样嘢，咁你发觉其实每一个球员咧，都系想自己，譬如心安理得多少少咧，好做多少少一啲嘅 ritual 嘢嘅时候，令到自己喺场上面嘅表现咧系唔错。即系纵使可能佢喺当中未必会根据翻佢原本个 plan 去扑救啦，即系去讲呢一个嘅，即系 for example 咁样啦。咁但系都起码自己心安理得啲，搭到场上面，如果真系射12码嘅时候，个心理上面嘅层面都高啲啊嘛，好啲啊嘛。
7: 哦，咁啊系，做好万全嘅准备嘅，同埋佢之后后面嘅团队就做呢啲嘢噶啦。不过可惜就
5: 系
7: 话，如果佢话英格兰嚟讲咧，咁啊又见到个足球咧世界杯啊，即系意思系啊个奖杯又翻唔到屋企啦，
5: 唔可以 coming home 啦。
7: 或者我哋好嘅消息嘅话，向好嗰边谂嘅就系咩咧？我哋可以继续唱呢首歌，继续话
5: coming home，coming home，
7: 系啊，唯有咁安慰翻自己咯。
5: 好啦，咁啊世界杯咧就真系要4年之后啊，即系如果英格兰要攞呢个世界杯啦。咁但系当然我哋展望翻今年先啦。咁啊星期六咧2点钟咧就有呢个季军战啦，英法大战啊。咁而星期日咧就系有呢一个。就是阿根廷对西班牙就争夺这个大力神杯。今年很特别，因为有特别安排，就是这个中场的休息长达半个小时，因为有些表演要看下。
7: 是都挺好的，就是去这个美式的玩法，是吧？你在人家那里去举办的时候，他又说主办国，他有自己的安排，又试一下。因为今年其实那个赛制都不同了，是吧？所以什么都打散再来。

0: 过吓，再玩过，
1: 感觉
0: 系最尾呢个冠军战嚟讲个话题啊嘛，就系美斯对呢个亚马嚟嘅，因为就
1: 系
0: 话喺好耐以前，2007年嗰阵啊，就话美斯曾经系话同佢拍一个嘅月历广告嗰阵
1: 影张相，
0: 就抽中咗野马一架野马啦，或者叫系啊，咁啊同佢冲凉，所以呢个咧就话咧可能系啊，即系呢个见到系美斯好可能成为喺世界杯咧史上咧第一个啊帮对手冲凉嘅球王啊嘛，或者唔系可能咧，即系其实真系已经系因为佢上届已经赢咗冠军啊嘛，所以呢个。系即系个即系个其他嘅唔同嘅小小古仔咧，
1: 周边嘅新闻
0: 都有趣，
1: 即系好多 story 啦。咁呢一个咧就大家可以继续去留意住啦。星期日就系呢一个大力神杯咧，就有机会咧，都唔系有机会啦，就会诞生呢一个冠军啦。OK， 咁去到星期四嘅时候咧，都要同大家玩下呢一个嘅，即系冷知识嘅问答
0: 好啊。
1: 咁今日咧就会我问阿 Bichu 啦。咁如果大家听众想俾啲 tips 佢或者生涯 tips 俾佢嘅时候咧，等佢灰上加灰咧，就可以WhatsApp 去604-961-2323。
0: 唔会啊
1: ，B 超，我知道你可能
0: 搵啲冲击下嘢，开心翻 OK 嘅。
1: 猫女郎，我觉得你都几中意，但系猫本身你又中唔中意咧？
0: 猫本身，猫哦，
1: 认
0: 唔
1: 知咧？喵喵，
0: 韩国女团啊，喵，我中意
1: ，OK，
0: 都可以。
1: 阿 Rose 都赞好啊嘛，
0: 系啦，但系对于猫，我就本身觉得高傲些少嘅。
1: 高傲
0: 啊，但系如果我觉得咧，如果曾经谂过吓，即系如果养宠物嘅话咧，其实猫都唔错。
1: 哦，唔系好识理佢啊。
0: 系啦，你唔想成日 walk the dog 系咪？成日拖佢出去散步啊等等，咁自己即系有啲好嗲噶嘛，呢都系，有啲。O K 嘅，冇所謂。
1: O、okay, K， 好咁啊，有啲人對於選擇寵物有唔同嘅 preference 咁樣啦。咁不過今日問嘅冷知識問題就係關於一種嘅貓叫做橙貓啊。咁英文俗即係直譯就叫 Orange Cat 啦。咁其實我會講四個關於呢一個嘅橙貓嘅一個嘅説法啊。咁有三個係正確嘅，咁一個就係假噶啦。咁我去揀一個錯誤嘅一個嘅選擇，就三個啱，一個錯，揀個錯嘅。咁第一個就係 A 咧，就話喺橙貓入面咧，其實雌性咧係佔咗絕大多数嘅，即系女仔多过男仔好多嘅。
0: Okay.
1: 而 B 咧就系话咧，橙猫咧其实唔系一个品种嚟嘅，而一种嘅模式，就加埋嗰啲嘅斑纹啊嘅基因嘅呈现嚟嘅啫。
0: Okay.
1: 而 C 咧就系话佢哋额头咧通常会有一个好神秘嘅 M 字型嘅一个斑纹咁样，
0: 唔系 M 字额啊嘛。
1: M 字额就冇嘅，除非佢可能真系有病。
0: 系佢嗰啲个模式咯，
1: 系个纹系 M 字纹啊，系啊。咁 D 咧就系话咧，一个橙猫咧通常咧就比其他猫咧更容易生一啲黑色嘅雀斑，系啦，四个选择，咁啊，三个正确，一个系唔啱嘅，请揀一个唔啱嘅答案。
0: 哎、大件事啦，咁啊，养呢个橙猫嘅嗰啲嘅咩主人嘅话，咁啊，好多时要帮佢哋搽下啲防晒或者美容，有雀斑、啊。点算叫 laser 啊？要
1: 镭射啊？要镭射咗佢
0: 啊？系啊，镭射。哦，哇，咁样样啊？哇，即系唔识橙橙猫有冇即系咩颜色噶？
1: 橙猫当然系橙色啦，
0: 系咪真系同我咩？我唔知啊嘛。
1: 你当咖啡猫咁样啦，系嗰、哦、款猫嚟嘅。
0: OK， 喂，咦，咁有啲嘅形象化谂下先
1: 吓。
0: 好，嗱，等我谂谂先。如果佢话系女仔多嘅话，即系男女比例唔平衡咁样。
1: 哦，系啊，即系唔系好似 random 咁样啊。
0: 咁我哋人，
1: 虽然人类都会有，不过佢嗰个嘅即系偏差咧都几大下嘅。
0: OK，
1: 系啊，即系如果系嘅话系。
0: 哦，咁我喂呢、這个好大 tips 啊。佢讲到话好大下啦，
1: 即系
0: 呢个
1: 系
0: 啱嘅，应该系啊，系啊，呢个系当系先吓，呢个系嘅，啱嘅。跟住佢个品种方面啊咩即系意思系咩？
1: 即系佢嘅橙猫唔系一个 category 品种嚟嘅、
0: 哦，
1: 而系基本上点解叫橙猫就系可能就系因为嗰啲橙色毛再加埋嗰个嘅嗰啲纹啊。
0: OK OK，
1: 两个加埋先至叫做橙猫、
0: 哎。死火啦！
1: 即系唔系品种嚟。
0: 譬如好似咖啡猫嗰啲，佢有冇自己一个品种嘅咧？就
1: 系
0: 唔系嗰啲咩短？
1: 即系你唔会话佢，你唔会话叫佢咩英国短毛咁样。
0: 啊系啦系啦，
1: 唔系嗰个 category 啊，系即系唔系咁样。
0: 可能有机会，可能有机会啊。跟住话橙猫系 M 字纹额头啊嘛，就话
1: 系系，
0: 都可能都有机会，我觉得呢个唔机会啊。跟住仲有咧就话咩系呢个多雀斑，会唔会
1: 好容易生黑色嘅雀斑？
0: 黑色嘅雀斑咩？雀斑黑色，但系毛你个猫个面有毛噶，
1: 咁可能就系嗰啲毛变咗黑色咯。雀斑嘅
0: 嗱，我觉得呢个有啲嘅服喎，呢个 D 系有啲唔
1: 嘅服啊嘛
0: ，D 可能系有啲错噶喎，乱嚟噶嘛，唔知嗱，睇下听众点讲先 ，A 系唔啱，诶。佢话系佢有两只橙猫啊！
1: 系啊，
0: 呢个听众多谢你啊，
1: 用家嚟嘅呢个
0: 橙猫系雄性多啊，反而系。
1: OK OK， 咁、
0: 哎、
1: 你相唔相信呢位主人呢？
0: 好。 我就諗下究竟呢个系咪呢个啦，所以系错嘅 A 啊，可能要揀呢一个。好嗱，等我睇下仲有其他嘅估下嘅答案先。
1: 系
0: 其他听众讲咩呢，就系佢估 A 都系唔正確喎。佢话如果男女比例唔正確嘅话呢，好快絕种㗎喎。
1: 咁吓咁。
0: 系哎呀，娃娃又返嚟啦，佢话系啊。
1: 娃娃你强制回归啊，好耐冇见啦。

明白了，多謝聽眾給個貼士，厲害，對生命重拾熱情。

0: 哇，听翻一首咧开心充满朝气嘅歌，真系心情都唔同啲啊！呢首咧系 Ian 陈卓妍嘅新歌《无咎》。
1: 如愁云过后，
2: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3: 嗯，往前行三步。
2: OK。
3: 往左转。
2: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3: 另外个左手边啊。
2: 嗰、那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哦。
3: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2: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4: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5: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6: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5: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7: 以前考试我会想要贴士，
8: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9: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6: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10: 创业啊啊啊！
11: 嚟到星期四啦，有我哋嘅创业 up up up 啊 ，B 超
0: 系啊，冇错啊，哇！呢一位嘅嘉宾嚟讲咧，哇，佢做嘅工作啊，即系或者系佢开嘅公司咧，哇，好多朋友都好好奇嘅吓，究竟点做嘅，同埋好得意
11: 啊，
0: 都系
11: 系啦，因为咧真系好多人都因为即系辛苦做嘢赚钱就想买嘢咁样啦，咁以前嘅消费模式咧就比较实体啲啦，去实体店去买啦，咁跟住就去网上面买啦，但系如果有啲地方真系帮唔到你嘅时候咧，有啲平台又去帮你揾嘢，去帮你拣你嘅心仪嘅一啲嘅產品咁樣，
0: 係啦，所以就好好奇啊！究竟佢有啲咩窿路咧嚇？捐窿捐罅都買到我哋心頭好咁犀利嘅，就即刻請佢出嚟啦！咁就
11: 係啦，今日我哋有網上代購平台嘅負責人啊 ，Julian 喺度啊 ，Julian，Hello，Julian
0: 你好，
12: 大家好，你好，
11: 都要問問 Julian 先嘅，其實你本身係咪都係一個嘅 shopping 嘅人嚟嘅咧？好中意
0: shopaholic 係咪？
12: 我係一個購物狂嚟嘅，
0: 係啊，
12: 我覺得係因為你中意買嘢，你先可以做到呢行
11: 嘅。哦，係，咁但係冇理由呢一個係咪你我的自然嘅梦想啊，定系一出嚟做嘢就已经做呢一样嘢？
0: 即系话买嘢，仲要系唔使用自己钱买。
12: 系啦，系啦，嗱，呢一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我想做嘅目的啦。咁、
0: 哦、
12: 但系我本身之前咧都唔系做买手嘅。
0: 系
12: 咁，其实我之前都系一间公司里边做点样讲啊，打杂啦。
0: 哇，唔好咁讲，电子产品嘅高级嘅管理人员嚟，
11: 经理嚟噶。
0: 系啊，哇，你咁样咁谦啊，
11: 一间商铺嘅经理几劲啊！
0: 系啊，所以喂，呢个转变都好大，或者同以原本做开嘅工作嚟讲咧，呢个真系有代购咁样吓，即系其实都唔系好拉更关事嘅，系咪咁讲啊？
12: 系啊，完全唔关事噶，
0: 即系平时得闲开心先买嘢嘅。
12: 系啦，你之前咧就你可以话系都唔关事，但系有关事，因为其实都系卖嘢俾人啊嘛。
11: 即系 sales 嗰方面
12: 系
11: 关事。
12: 系啦，系啦，但系之前就可能你一间公司你有好多人一齐做，咁而家你就自己一个人做咯，咩都系自己。
11: 系咁啊，好好奇，因为头先都讲啦，系一间嘅高级电子产品公司嘅 store manager 咁样啦，睇嚟应该都系人工高、福利好，个 prospect 都几好。点解会突然间退落嚟去开一间嘅网上代购平台咧 ，Julian？
12: 因为闷啊，
0: 真系咁简单
12: 嘅。因为闷咯，同埋真系觉得自己都做咗好多年，你要学嘅嘢都学晒啦。咁有时都真系想有一啲新嘅冲击同埋新嘅尝试。
0: 系
12: 咁，我会觉得啊，咁我其实嚟紧仲有啲乜嘢系你自己系好想做或者好想试嘅？咁其实我成日都第一就
0: 系
12: 对 fashion 好有兴趣，第二咧就系、是、啊，我又好中意买嘢，咁有咩方法可以同时间去做到呢两样嘢咧？同埋其实咧，另外一个即系除咗代购呢个身份之外咧，其实我啱啱冇讲到咧就系、是。其实我是有教手作的
11: 哦，即系 craft 嗰啲
12: 系啦，咁变咗一个平台是可以俾到我啊，又做到代购、网购，跟住我又可以有一个空间可以去教手作啊，呢样嘢就系我自己想做的。
0: 我哋越倾越多，其实佢自己的 talent 就话喺啲才艺喺度啊，
11: 太多啦
0: 不过都啱嘅，都系因为你打工，你买嘢买得几多几叻都好，都系老细赚得最多啊嘛。但如果自己喺公司又唔同啦。

0: 或者买咗几多之后或者自己 sell 咗几多嘢，都系自己噶嘛。
1: 就 store man 嚟，人工又如何？我赚得更加多咁样啊。
0: 系，
1: 但我想问咧，即系我识好多人或者知道好多人咧，即系啱啱创业，即系辞去自己嘅即系全职工作之前咧，好多时都系有一段时间 overlap 可能小试牛刀，可能 part time 做住啲卖下自己嘢，
0: 后路俾自己先。
2: 系
0: 啊，
2: 系
1: 嗰阵时你系咪都系咁嘅状况嘅？
2: 我就系冇咯，就系蠢啊。其实我系应该 part time 做住先噶嘛，你有乜理由
0: 苦沉舟？
2: 唔系就有乜理由一个？心口一个勇字，你就即刻辞咗份工走去做啊！我就系觉得自己低能咗。
1: 唔系唔系，呢啲叫有决心，好想实践自己嘅梦想。
0: 唔系 entrepreneur 咪创业者系咁嘅心态，
1: 有啲勇嘅勇者嘅心态。
2: 觉得自己应该唔会唔得嘅咁样。
0: 系啦，
2: 咁啊洗湿咗个头，就系咁样样就一路就去咯。
0: 哦，所以唯有逼住自己向前冲啊，都系要。
2: 冇错啦，咁你唔可以翻转头嘅时候，咁你咪继续去咯。
0: 咁你通常系话即系一开始你中意买嗰啲，咪即系时装 fashion 你自己喜欢嘅嘢先嘅，开始系。
2: 系啊。咁起碼你買咗啲中意嘅衫，喂你賣唔去嘅話，你自己著得翻啊嘛。
0: 哦，啱喎，係喎，又可以同老公咁講嚇。
1: 係
2: 啊，
1: 我一定啱 size 咁咧。你知即係著衫嗰方面咧 ，size 好重要，即係啱身好重要噶嘛。
2: 係啊，所以咪買一啲啱自己身著嘅衫咯。我老公成日都話：喂，點解你賣衫賣衫，但係屋企多咗咁多衫？
0: 誒，我話賣啲唔係賣俾自己好多啲喎，好似係嘛呢個
2: 係。係啊，咁我成日都同佢講話冇辦法噶喎，你要著出嚟俾人哋睇噶嘛，你自己梗係要試咗先噶啦。
0: 係自己作為一個。个 model 等于系啊，做一个公仔模特儿啊嘛。
1: 咁，
0: 但系买衫嚟讲咧，即系我觉得感觉上好似有几大嘅挑战喎。因为咧，每季又要换到唔同嘅潮流嗰啲啦，或者每个客人或者每个地方客人，譬如我哋北美嘅客人嗰啲口味又啱唔啱？譬如话你系买翻系亚洲嗰啲咁嘅嘢买过嚟
2: 嘅。系啊，主要所以其实我个客人比较亚洲人多啲嘅。
0: OK，focus 多过啲系咁样。
2: 系啦系啦，同埋始终咧北美咧呢个 market 咧，我哋已经喺呢一度已经有好多北美嘅衫，有好多北美嘅 size 啦嘛。咁但係即係都仲會有好多亞洲人都會好崇尚呢一個日本啊、韓國啊啲，你好難買噶嘛，你要特登飛十幾個鐘頭去喎。咁我就覺得有咁樣樣嘅潛力咁樣樣可以做，咁自己就試下咯。
0: 咁啊係，通常話我哋去買親嗰啲衫咧，都係亞洲啱嗰啲細 number size， 好快冇曬嘅。好難 complain 我點解買唔到衫嘅咁樣樣嘅都係啊。
1: 係啊，即係可以即係迎合翻即係可能亞洲嘅 size 嘅一啲嘅朋友。咁大家啱啱去即係開呢一個鋪頭嘅時候啦。成日都话咩做生意万事起头难咁样噶嘛，一开头你就因为自己嘅喜爱就可能即系买咗啲嘅衣服就谂住即系展示完之后或者见到靓咁啊摆喺呢个平台度卖咁样啦，咁但系又点样去吸引一班人去即系去你个代购平台即系做呢一样嘢去做买卖咧？点宣传自己咧？
2: 其实我好感恩就系我有好多朋友，
0: 系
2: 即系我觉得啱啱开嘅时候咧，我真系第一次做 live 咧，我系得几个人睇嘅。咁啊，后屘又有十几个人睇，慢慢越嚟越多，就系因为你有朋友啦，你有咗第一个客之后咧，佢哋就会慢慢去介绍咯。当初头嗰几个 live 嘅时候咧，有时咧做做下之后，我做嚟俾边个睇？
0: 最紧要 save 翻个 live 先，
2: 你会好惊噶嘛？跟住你可能冇人答你啦，或者冇人俾反应咧，你好似咦唔知同紧边个讲嘢咁样。
1: 同空气讲嘢啦，有阵时我哋做节目都系咁 feel 啊。
0: 唔系因为可能
1: 出边有人听紧我哋做节目嘅咧，
0: 我哋唔知噶，系啊，假设有嘅，因为一个电话就话啦，系咪？佢影住自己一個啦，跟住自己攞住手機一個啦，老公喺側邊另一個。
2: 係啊，
0: 頭先係幾個開始先啊。
2: 同埋有時當你喺度做緊嘅時候，你試緊嗰件衫，你會覺得啊好唔好睇啊，好睇喎，但你冇反應喎。咁你就有時會做做下，你就會好質疑自己，咦究竟你咁樣做係咪啱嘅咧？但係要堅持。
0: 係，哇呢個亦都係等於好似直播主一樣嘅心態或者嗰啲嘅做法一樣。咁你開頭係點樣去令到自己唔會有 camera shy， 即係驚望鏡頭嗰啲嘅咧？會
2: 唔好睇翻自己咯。
0: 好啊，
2: 我系永远都唔会睇翻自己嘅 live 噶，嗱，除非真系有客留言，佢话留咗佢啲嘢啊，或者我真系要重复睇翻嘅话咧，我会睇翻留言嘅，但我永远唔睇翻自己，同埋唔好听自己讲嘢，因为你越听你越睇咧，你个信心就会越嚟越低，因为我成日都讲错嘢嘅，
0: 系咪啊？
2: 我系长期讲错嘢啦，
0: 我哋唔系一定话
2: 好多客噶，系啦，所以咧，其实我个 live 咧，好多而家即系好多客人啊，好多朋友都。 都知道咧，其實係得啖笑嘅。
0: 哦，
2: 即係當然我哋都會好好真誠咁樣介紹啲 product 俾佢哋啦。但係有好多蝦碌嘢嘅。
0: OK， 即係啲 detail 嘢就自己再查翻之後啊。
2: 係啦，但係我亦都覺得呢一樣嘢都係我其中一個嘅特色嚟嘅。
0: 哦、okay ，
2: 因為有時我覺得睇 live 你唔需要一啲好專業嘅意見。有時其實你譬如可能好多人睇 live 咧，就係夜晚食完飯。

0: 沖完涼臨瞓之前你就會去睇，
1: 輕鬆下嗰種時間，
0: 你可以輕鬆下啦，笑下啦，開心下。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其實我幾想做 live 可以帶到俾觀眾嘅其中一個原因咯。哦、你可以唔買嘢，但我希望你笑，我希望你睇完啲嘢你會覺得係靚啊，覺得開心。呢、這個亦都係我點解會堅持做 live 嘅其中一個原因。
1: 哇！呢、這個附加價值嚟嘅俾大家，呢、這個係
2: 俾情緒價值俾你咯。
1: 係啦，除咗買嘢之外，亦都係有啲開心下、笑下，都幾要減壓俾大家。
2: 但我想問咧，你第一次開 live 嘅時候，當然可能都係朋友睇多啲啦。其實你嗰陣時嗰、那個心態係點咧？你有冇覺得有啲尷尬咁樣嘅咧？都
0: 嗱，因為咧，始終我以前嗰份工咧，我係要長期對住好多 staff 去講嘢嘅，咁所以對於對於 public speaking 咧，我唔緊張嘅。但係咧，我覺得緊張嘅就係你要望到個鏡頭，你望翻自己咧，呢一下咧，我係覺得我係過唔到自己嘅。
1: 咁
0: 係，我成日覺得點解要望住自己咧？
1: 係，即係對住百幾個 staff 都好啦，你唔會望翻自己噶嘛？呢個係嘛？
0: 係啊，即係佢只要佢望我嘅啫嘛，我唔會望得翻自己噶嘛。咁你就唔會驚噶啦。你講錯嘢，其實你冇錄音，你唔會知噶嘛。咁但係當你望住個 live， 你望住鏡頭，你望翻自己嘅話，我就其實係好緊張嘅。
1: 哦，系咁啊！当初嚟讲有冇见到话，譬如话达成咗做咗头一个几单生意嗰阵咧，
0: 系
1: 我有冇啲咩特别嘅感动啊，或者系要庆祝下去开香槟咁样嘅嘢？
0: 咁又冇喎，因为咧
2: 太夸张啦，即系要开香槟
1: 第一单系咪好紧要？
2: 我当日辞职嘅决定系正确嘅，
0: 所以有朋友系好紧要嘅，因为咧你有朋友咧，佢就帮你达成咗头嗰几单生意咧，你就会有咗一个信心喺度。
2: 哦，
0: 系啦，同。唔係，我真係有好多客人咧，我好到依一刻都好記得、就是，就係十月尾開啦，咁十一月就第一個 live 咁樣啦，咁啊十一月第二三個禮拜已經有一啲新嘅客人咧，係真係完全唔識嘅，自己走上嚟我個 showroom 嗰度睇衫，
1: 咁犀利！
0: 我覺得我到呢一刻我都仲記得佢哋嘅，因為呢一刻佢哋已經係做咗我個朋友，或者係一啲好熟好熟嘅客人，同埋佢已經係都介紹咗好多好多身邊嘅朋友俾我噶啦。咁我覺得呢啲係好長遠嘅關係嚟，咁我覺得開心嘅係呢啲咯，唔係你。唔系你赚咗几多钱啊？系你哇！原来你呢班嘅客人，佢真系会一路一路咁样样去相信你，去跟住你，然之后去同你嘅倾偈，唔系净系讲紧衫，系平时即系都会问你，哇！你最近点啊？我又问佢，
2: 即系做朋友
0: 系啦。我觉得呢啲系好紧要。
2: 系咁，即系话慢慢建立咗一个关系。咁不过头先 Julian 都讲一样嘢，喺言谈之间就渗透到佢个 showroom 咁样嘅。即系知道啦，而家呢个世代咧，好多人都喺网上面处理所有嘢啦。咁可能根本个 office 就系屋企啊，真系 OK 嘅，你系咪坚持嗰阵时一定要开间 showroom 咪同期进行紧嘅咧？
0: 系，因为咧我嗰阵时一辞职嘅时候，其实我睇咗间 showroom 先，跟住就搭咗 show
2: 实体铺，
0: 但系其实又系一件好蠢嘅事嚟嘅。
1: 啱啱知道个生意压几大啊？
0: 系啦，啱啱创业嘅你真系唔好立乱嚟。
2: 就系一租金啦，唔该咁。
0: 系啊，真系你唔食唔着，你都要嚟呢度租先。
1: 系啊。
0: 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你有一个 showroom 咧，你真系俾人哋睇到，你实实在在可以俾人睇到衫。你可以有人上到嚟，或者
1: 即見到你個真人添，仲
0: 係啦，或者其實有
2: 唔
0: 係
2: 騙局嚟嘅呢個。
0: 你成日都講緊呢度係 create community， 你有時網上面咧去做一啲買賣嘅話咧。或者你就咁交收，你交收完就完噶咯喎，即系你唔系可以真系可以建立到关系，或者同人哋倾到偈，或者你冇一个地方俾人哋聚埋一齐嘅时候，你讲乜嘢 community 咧？系咪？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我几坚持嘅原因嚟嘅，但系亦都系我觉得系即系又系一个勇士，
1: 太大胆嘅决定。
0: 系啦，即系但系你问我，如果我当初可以翻转头再去，会唔会咁样做？我会咁样样做嘅。
1: OK，
0: 系啦，但系可能会搵得平啲。
2: 即系再迟啲先搬大少少，但
0: 系
2: 好有使命喎。原来你喺呢一间嘅网上代购平台，系想建立一个 community 嘅，嗰阵时有咁嘅远观。
1: 我等于人哋开嗰啲 coffee shop 咁样，亦都话想系维系住个 community 嗰个社区一啲嘅人士咁样嘅。
0: 系啊，理念太大，
1: 好嘢！果然系
0: 理念太大，
1: 做开高级嘅管理人员咧，嗰个眼光系唔同啲。
2: 系我哋睇比我哋目前见到嘅更加远咁样，建立我哋嘅 community， 我哋代购嘅 community。OK， 好咁啊，呢一节咧就了解咗阿 Julian 啦。点样系开展呢个网上代购平台啦？咁而家不如休息一阵先啦，一阵间翻嚟继续同 Julian 倾下偈咧。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4: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5: 中意。
4: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5: 点会唔知啊？
4: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5: 梗系想啦！
4: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今个星期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日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5: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4: 以前考试。

0: 想要贴士，
1: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2: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3: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4: 创业啊啊啊！
1: 好，休息过后咧，我哋继续同今日嘅嘉宾啊，网上代购平台嘅负责人 Julian 倾偈嘅。Julian 你好，
5: 系好，
1: 系话头先我好好奇啦吓，就系你点样开始呢个生意咧？都话你好大胆嘅吓，一下子就觉得系话要系放弃晒自己正职啦，全心全意地投入呢个网上代购服务咁样。
6: 虽然回想嚟讲，可能觉得有少少愚蠢，不过你已经行咗啦，唔紧要。
1: 你帮咗我哋好多客人嘅嘛，系咪先？系，我哋系好好奇，就系话一开头嗰阵咧，或者而家都系啦。其实点样去选择你代购嗰啲货物？有咩窿路
6: 咧？我见你都有。好多唔同 item 唔同 categories， 唔系净系衫咁简单
5: 嘅。我谂一开始就系你由一样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开始先咯。咁、慢慢咧，你就开始发展其他嘢咯。咁、我就一开始咧，我就中意做韩国衫啦。咁我就去韩国嗰度揾咯。咁咁本身因为其实我自己中意行街，又中意去韩国咧。咁其实我本身对韩国都好熟悉嘅，包括佢哋嘅批发啊，点样样去攞货啊，各样嘢。咁变咗呢一个对我嚟讲咧。个难度唔大嘅、
1: 哦，但系
5: 系啦，但系当你要去到譬如可能试护肤品啊，食嘢嘅时候咧，呢啲咧就会系你要慢慢摸咯，都有时会踩雷噶。
1: 咁又系，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呢度，佢把关方面几严格
6: ，regulation 都几劲。
1: 食品啊，或者系保养品、护肤品等等嗰啲系嘛，即系、有时一惊住话啲嘅有啲产品入唔到境噶喎，系嘛？
5: 系啊，你要做好多 research 咯，即系我花好多时间去了解嗰只牌子或者嗰个产品入面有啲乜嘢成分啦、啊入唔入得关啦、啊、你需唔需要攞 permit 啦、其实好似好简单一包当士多啤梨干咁样、
1: okay?
5: 其实你入关你要报之外你仲要攞 permit 㗎。吓、
1: 士多啤梨干咗。
5: 係呀、就算你係一啲蟹肉罐头都好啦你都係要攞 permit 㗎。咁、所以你要嘥好多时间去申请呢啲 permit。
1: 同埋你要懂佢做嗰啲嘢先得㗎申请呀咩成
5: 呀。
1: 仲有时间嗰方面。即係佢所以话喺背后功夫都好多喎。时间心机等等啊，
6: 系，但系一开头嘅时候，因为呢一样嘢都系对于你嚟讲系好新速速咁样噶嘛，系会唔会都有啲困难咧？当要入呢啲片，
1: 有冇啲盲公竹俾你，
6: 或者呢个咩
1: 教下你啊？
6: 试到俾你干咁样。
5: 有时就我就好中意试嘢嘅，即系我乜嘢都试嘅，试咗唔好食咁咪唔好买咯，系咪？或者你买咗之后咁你试一次，你咪下次唔好买咯。即系我就好中意试，不断去揾啲新嘢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要做好多背后嘅功夫，就系你要做好多上网揾资料啊，或者去睇。咁但系我亦都好感恩嘅就系咧，嗱，因为而家咧，我其实都除咗做韩国之外，咁我哋有做泰国啦、日本啦、
6: 哇，你个版图越嚟越大喎，
5: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好嘅就系因为咧，始终我喺唔同嘅国家咧，都真系有朋友，而有朋友佢哋又有做代购，都唔系相识，即系咁啱好彩啦，感恩。咁所以其实咧，呢一个亦都系帮助咗我好多。
1: 哦，其实佢哋都会介绍下，譬如有啲咩好嘅货正嘅，又介绍俾你。
5: 有时又同一齐做 live 啦，咁其实都好好玩嘅。
1: 哦 ，OK， 话果然听落去仲加有趣过以前嘅工作，唔怪之得要全程投入呢样嘢当中啦。
6: 咁当然真系作为自己嘅生意咁样啦，好多嘢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咁样。有咁多嘢，譬如处理，譬如搵货啦，咁嘅物流啦，要复客人啦，我相信你嘅电话都不断咁响噶啦，要做 marketing 宣传自己啦。咁你觉得即系做边个环节对于你嚟讲咧，系即系比较
1: 吃力啲啊？
6: 吃力啲啊，要用更加多嘅心机去处理，唔系你嘅强项嚟嘅咧。
5: 我谂最初咧系揾嘢咯，即系揾新嘢，
1: 揾货。
5: 因为当你譬如你賣緊一個產品之後，你要不斷咁樣有新嘢俾人。
6: Julian 賣嚟賣去都嗰套嘢㗎啫。係
5: 啦，即係你唔能夠賣嚟賣去都係賣士多啤乾㗎嘛，你要不斷咁樣去揾一啲新嘢，咁你就要嘥好多好多嘅時間心機去擺落去睇其他國家嘅嘢啦，去問好多朋友啊，或者可能係佢哋專業啲嘅，有啲乜嘢係近期流行啊，有啲咩係 OK 㗎可以做啊咁樣，即係。我觉得好彩嘅就係有啲咁样嘅朋友俾你问。咁但係当譬如有啲嘢你而係你都想试下啲新嘢嘅时候呢，你就好需要自己去研究囉。
1: 咁如果譬如初初嚟讲就话一个人自己开始啦。我听闻话而家呢即係都有啲请啲帮手帮下你㗎喎。
5: 係呀係呀。
1: 咁要帮系边一步环节多啲嘅呢，就係
6: 就帮你试食咁样。
5: 係呀係呀係呀，我哋就会。
1: 呢个系咪其中一
5: 个？係呀，我哋成日都会邀请好多朋友啦，甚至乎客人啦，去上嚟试食嘅。咁我哋之前呢就因为我呢排就飞得多啲啦，其实我哋有一段时间呢好 regular 呢，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试食㗎。
6: 哦，

0: 一次試嘅嘢都唔同嘅喎。咁有啲咩咧？有海味啦，有花膠海參，鮑魚啦，係啊。但其實最緊要嘅就係，因為其實我真係自己用好多時間去整嘅，即係你要浸啦，你要炆啦，係啊，
1: 自己搞掂曬，
0: 你仲要自己買料喎。
2: 啲客問：喂，可唔可以俾埋個 recipe 嚟？
0: 都有嘅。咁因為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咧，亦都係本身我做直播嘅原因，亦都係我覺得係可以帶到一啲唔同嘅嘅體驗俾啲客人。
1: 嗯，絕對係啊。
0: 係因為你可以邀請佢上嚟食。
1: 係啊，係。
0: 咁你又可以俾佢又可以俾一啲好真實嘅 comments 你啦。
1: 係啊。
0: 咁當然啦，你自己嘅準備功夫要好多咯。係啊，你都要攞成本出嚟㗎。即係我話喂，我未賣啊，自己已經可能攞咗200蚊出嚟去整呢一個餐㗎啦。咁我覺得 so far 其實嗰個 feedback 係好好嘅。
1: 係啊，咁仲要話你成日都要飛來飛去攞貨啦嗰啲咧，我覺得成個其實係咪個成本方面嘅都即係都唔少嘢喎都。
0: 係啊，即係其實有好多隱形嘅成本咧，我哋係即係好多客人佢係未必睇到嘅，你可能見到一個產品嘅嗰個售價係咁多，咁但係咧。嗱，譬如可能你飛機票啦，酒店啦，搭車費啦，咁然之後寄到嚟嘅時候嘅運費啦，關税啦，你嘅銷售税啦，咁同埋因為我哋嘅價錢咧已經係包咗銷售税嘅，咁所以有好多客人咧，佢哋就會覺得，咦？
2: 喂，點解你賣得咁貴
0: 嘅？係啦，咁但係當我拆翻開俾你哋睇嘅時候咧，哦，原來係咁，因為就算我自己攞翻嚟，我加結。嘅錢啦，同埋你關税嘅錢，因為你每人就係得800蚊嘅啫嘛。但你唔係講個人咯，因為我哋 commercial 咧冇800蚊嘅。
1: 哦，乜都要報曬。
0: 係啊，全部係要報曬噶。
1: 哦，
0: 係因為你唔報嘅話，其實你好大鑊噶。
1: 係
0: 嘛？咁所以我哋通常就全部都所有嘢係報曬噶啦。咁但係如果我真係攞唔到嘅話咧，你寄翻嚟嘅運費，你都係要報税噶嘛。咁所以嗰啲其實好多隱形成本係你一個數目咧，你未必睇得到。
2: 係咁，即係入揀唔同嘅貨去入，都係要透聽眼光咁樣。咁 Julian 有冇試過一次你覺得啊，以為呢樣嘢一定會 OK 嘅，但係實質賣翻嚟之後去銷售嘅時候，發覺啊，點解成績咁差咧？有冇試過啲 product？
0: 又未去到好差，但係都會有 feedback 話啊，唔係咁好喎，咁都會有嘅。咁但係我試過有一次咧，係真係譬如一個護膚品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咦，唔係喎，嗰個效果好似功能啊，各樣嘢係好。好喎，咁我就入咗翻嚟，咪未入翻嚟，咁啊，只不過係即係開始同客人講啊，我哋嚟緊會有呢一樣嘢喎。咁後屘咧就咁啱有個朋友，好好嘅朋友就話俾我知，佢亦都有好多專業知識嘅，就話喂唔係喎，你呢個產品好似唔入得嘅喎，你自己睇清楚喎。咁我後屘咧真係睇咗之後咧，原來佢係真係唔入得嘅。咁我就即刻要話翻俾啲客人聽，喂唔好意思啊，原來呢個產品係唔入得嘅。即係我哋都好誠實去話俾啲客人聽，而佢哋嘅 feedback 係好好嘅，即係佢哋寧願我好 honest 咁樣話俾佢知，好過我賣咗唔俾佢。但係其實佢哋即係其實嗰個成分咧，佢唔係一啲損害有損害嘅成分，只不過你都知道加拿大咧係不嬲都好
1: 嚴格，
0: 好嚴格，同埋佢哋好
1: 係
0: 啦係啦，佢安全至上嘅exactly。咁只不過嘅就係佢可能啊，你長期用，講緊你可能用呢樣嘢長期用3年
2: 咁樣，
0: 係啦，咁你就會有咁嘅情況，有機會有咁嘅情況。咁但係佢哋都會都未必俾你過噶嘛。咁即係當然我哋做生意嘅，咁無謂博啦，系咪先？咁我哋就会即刻同啲客人讲，哇，唔好意思啊，即系唯一一次咯。咁之后就好小心啦，即系所有嘅护肤品啊，各样，同埋其实你所有护肤品你系需要报噶嘛，你系需要去一个部门嗰度话，即系报你有啲乜嘢嚟紧啊嗰啲。咁我哋就全部都有做足嘅。
1: 但系有冇话啲客人咧都系话，譬如话都系话你卖俾我先，我真系好想要啊，你帮我啦。
0: 有噶有噶，但系我都唔卖噶，
1: 都唔
0: 卖噶，
2: 系可以做正确嘅事情。
0: 我卖咗好大镬噶。影響佢嘅生
2: 意，同埋唔可以犯法咁樣。OK，
1: 有冇啲話，譬如話喺客人嚟講咧，即係佢話見到係，譬如話當地係，譬如韓國又好，邊度都好啦，揾到一樣正嘢，佢好想請你幫佢買嘅。
0: 有噶，
1: 都可以落 order 嘅。
0: 可以可以，我哋通常就臨，譬如話臨去一個國家之前咧，我哋早個半月到啦，就會開始提啲客，咦，我哋幾時去幾時去啦？咁佢哋就會上網揾咯，揾完之後咧就會 send 圖俾我哋睇啦。咁我哋就盡我哋嘅能力啦，即係會安排我哋嘅行程啊，可以。嘅話，我哋都會幫佢哋睇咯。
2: 係，我想問喎，
1: 好貼心啊！真
2: 係，你一年飛幾多次嘅咧？其實
0: 其實我冇計過，但係我啱啱呢一年係飛得，即係啱啱呢半大半年係飛得多嘅。
1: 係啦，可能飛咗5、6次
0: 咁樣咯，一個月一次到咯。
1: 我差唔多，
0: 係一個月一次。
2: 咁可能有啲朋友都。

0: 我自己真的覺得做生意，我 自己抛头露面是我的事、嗯、但是我做 live 的时候我有很多朋友上来的嘛，即有时候他们客串啊，或者但是我不能够可以给到我的朋友有这样的伤害，有时候你 cap 了图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哦哦、所以我们一见到呢我们就会即刻就 block 了他啦 delete 啦 okay, 所以呢你见到我们 follower 永远都不到、
1: 哦、okay, 即是不是追求 follower 不是追求这些东西，
0: 有时候想为什么这么久都只是

0: 增加咗几个人呢咁样样。
1: 佢追求嘅 community 啊嘛，唔系假嘅人呢样嘢啊嘛。系咁啊，最后都想问一条问题啊。咁啊，我想问，如果有啲嘅听众咧，都可能好似好想 Julian 咁样咧，都可能譬如创业嘅，唔一定系呢一个网上嘅平台嘅。咁以你呢个经验嚟讲咧，啲咩建议俾佢哋咧？
0: 嗯，我觉得凡事嗱，首先咧创业咧系你可以话好艰难嘅。但系我亦都觉得咧，做每一份工咧都有艰难嘅时候嘅。
2: 系，
0: 有时你真系要睇你自己，你要好清晰你自己想要啲咩。咁、我就对我自己想要做啲乜，同埋想我个 business 系点样咧，我系好清晰嘅。即系我对自己嘅 vision 系好清晰嘅。我知道我自己究竟想要啲乜类型嘅客人，我想要譬如点样样去做生意，我系对自己系好清晰。即系你一定好需要你自己。有一个好清晰的思路你才可以去做，同埋有时是真的不要怕输啦，不要怕失败啦，同埋有时是你会面对到很多困难的，那你很需要的就是身边要有朋友去支持你，身边有家人去支持你，这个我觉得是我这几年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咯，那同埋逢亲所有对你好的客人你要记住咯，因为这一班不是单止你会是你的客人，是第二是你的朋友嚟嘅，咁呢一样嘢系我觉得个满足感咧系大过你真系唔知赚几多钱，因为其实咧我做生意咧，我好多朋友咧都同我讲：，哇，你做生意实蚀，因为我系对数字系好唔敏感嘅，我系其实成日收错钱啦，唔记得咗收钱啦，
2: 咁好，
0: 我啲客系，我啲客次次见亲我都话：，你唔好收错钱啊，你唔好收漏钱，你又收少咗钱，即系会有咁。咩情况？有时系好多时我系冇收钱先嘅，我系攞咗货先。
2: 咁大方
0: 嘅，但系亦都好多时会碰钉咯。咁呢一个我觉得就系经验嚟噶啦。你有时碰下钉，你就会知道自己应该即系应该要点样样做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好感恩就系我真系身边咧，我有好多好好嘅屋企人啦、朋友啦、同埋客人系真系非常之好。咁所以呢一个系我可以继续做嘅动力咯。因为有时当我自己一个人做，我记得初头嗰三个月呢，当我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嘅时候呢，你又冇客嘅时候，我其实嗰时系成日都要有喊嘅，我喺度做咩？发生咩事？
1: 我点会做咁嘅决定啊？
0: 即系又或者当自己喺度执紧货啦，或者可能我试过有一个冬天去韩国呢，真系好大雪，系个地下已经系一尺嘅雪啦，我仲要系攞住啲货，你夹都推唔到啊，你系要攞住咧，跟住我系真系一路行一路喊啊！
2: 哎哟，
0: 我真系谂我点解要咁凄凉咧？其实我系为咗啲咩？但你又要成日谂翻啊？点解我当初要做呢一样嘢咧？我做呢一样嘢有冇错啊？其实我个得着系啲咩咧？咁我就会觉得当我谂翻啲好嘅嘢咧，啊，嗰啲其实即系只不过一好细微嘅嘢，
2: 系一个过程嚟啫，都系。
0: 系啊，所以每一个生意或者做每一样嘢，其实都有辛酸嘅。你可以嘅就系只系向前望，同埋你要正面啲去谂咯。
2: 哇，非常好啊！经过今次我哋访问之后咧，我哋同 Julian 咧亦都变咗朋友啦，已经系。
1: 冇错
2: 啊，系啊，多个嘉宾咁主持。
0: 系啊，下次叫你上嚟试食啊！
2: 我要花胶，
1: 多啲上嚟做下节目啦。
2: 好啊。
1: OK， 好，今日唔该晒网上大个平台负责人 Julian，
0: 多谢晒，
3: 尽情 vibe 一下。
4: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下午三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北温骑警再次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由今个月7号就失踪嘅女子。46岁的失踪女子 Mihela Udiudak 最后一次现身，穿着紫色的 T 恤、蓝色牛仔裤、黑色 Nike 波鞋、带有灰色帽以及是黑色背囊。警方表示，事主最后在今个月的7号下午3点03分在 West Cliff 路100号街区附近露面，目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事主的失踪涉及刑事成分，呼吁有消息的公众请致电604-985-1311同调查人员联络。警方追缉两名的男子涉嫌同数理 Newton 区昨日

0: 照片，呼吁提供消息，可以致电604-599-0502提供线索。 一名23岁的电单车司机 日前在1号公路高速穿插车路被行车记录器拍下， BC公路巡警根据片段成功追查涉案的司机， 向他发出超过1700元的罚单。 事发在7月3号， 地点位于素里176街附近的1号公路。 一名目击者以行车记录器影低涉事电单车在高速穿插车辆的片段。 警方在4日之后找到涉事的23岁男司机， 并且向他发出总额1769元的告票。 世界消息， 俄罗斯和乌克兰完成新一轮的阵亡军人遗体交换。郑浩景报道。
1: 白俄罗斯当局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星期四在白俄罗斯瓜梅利州边境地区完成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31具遗体。白方话将会继续为俄乌两国交换战俘、平民同阵亡军人遗体提供安全通道同场地，保障相关交换工作的组织同实施。
0: 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表示，已经接收本轮乌军遇难人员遗体，后续将会展开遗体身份鉴定工作。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543.跌7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53.跌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22523.跌10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1.跌183.，S&P 500指数收报7533.跌38点。 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61日元、4.82人民币、5.58港元、12.9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4: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0: 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8，夜晚有雨，最低气温16度，听日多云，最高气温2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6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7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系77%。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Hello，Hello，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7: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6: 好啦，经历过一年一嚟嘅战斗之后咧，大家养精蓄锐咧，嚟都系作为迎接啦世界杯之最终回啊，星期六、星期日啊。咁其实点解世界杯叫做世界杯咧 ？FIFA World Cup 咧，开到个名咁大咧，因为佢实在举足轻重啊嘛，同全世界都关事咁滞嘅。好多人啊，除咗系密密睇啊，好多人嘅生意，因为世界杯咧，突然之间啊，话劲起嚟啊，突然之间赚多咗咁之外。 有一個網站名字叫做 Pony Market， 咁啲人咧就乜鬼嘢咧走去賭一餐嘅，咁其中啊包括啦，某某國家究竟咧邊個人會當選啊？咁等等。世界盃當前咧，亦都有啊，大家喺度啦，求住咧究竟世界盃邊一隊球隊會勝出咧嚇？暫時嚟講咧，就大家睇西班牙咧係高一線嘅，但係我覺得令人驚訝嘅地方咧係正係喺呢個單一網站啊。 總共咧有幾多人落注呢？ 金额咧系可以去到40亿美金咁多，净系一

个网站40亿，仲未计其他呢个博彩网站啊，呢、這个世界上面赌场啊，系分开好多间、好多种噶嘛。有咁多人，原来佢哋睇波咧，唔系净话 OK， 我哋等边队球队咧赢而开心嘅，全程投入去，因为身家性命财产都摆晒落去。

全新 Mirror 再版 Crossover 张继聪歌名叫做《童往》。赌博实在太过方便啦，咁所以咧，大家啲钱咧同往好似咧泼出去咁样啊。有人赌波会倾家荡产啦。同样地，有唔少嘅人，其中包括有好多韩国方面嘅年轻朋友咧，亦都系赌博搞到焦头烂额。咁但系呢个赌场咧就系股票市场嚟嘅，买晶片股谂住一定升嘅，呢个世界点会有一定啊？

0: 今日打头阵有 Mirror 嘅新歌叫做《童往》，就系张继聪作曲嘅。另外亦有张学友嘅旧歌，系嚟自 Eric Kwok 嘅作品啊，歌名叫做《有个人》。
1: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七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任 NX350 利率由0.4厘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TX350只需1.4厘。另外，指定示范车有高达8888元出车优惠，等你用更心动嘅价钱体验 Lexus 嘅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期到7月31号，请上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3: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 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本地有人搞朱古力自助餐、甜品自助餐啦。咁喺亚洲方面啦，有鉴于啦今年嘅榴莲咧系极度丰收嘅关系，咁所以要大家食咗佢咯。系有唔少嘅酒店啊、餐厅咧嚟到系搞一样嘢叫做榴莲自助餐噶，令你榴莲忘返嘅自助餐咧里边咧。是有多款不同的榴莲，产地不同，甜度不同等等，也都是给你选择的。然后呢即时在你面前开了它，带够榴莲就在面前吃啦。当然一讲到自助餐的话，大家小不免会想到我会不会还有其他东西吃，有。但是没有鱼生、没有生蚝那些东西，全部都是榴莲来的，有榴莲三文治、榴莲糯米糍、榴莲雪糕等等。但是对于一些榴莲控来讲，你吃那些东西的话，就是浪费 quota、浪费弹药咯。榴莲自助餐怎样享用呢？绝对不需要刀叉，吃的朋友是戴上胶手套，然后大啖食，有没有这样的斤两先？
5: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

0: 喺歌名亦都系电影名。
1: My Lady in Red，
0: 佢系音乐诗人，佢名字叫 Christy Bird。1980年代中期有呢只脍炙人口嘅歌喺世界各地多个唔同流行榜都系 number one 嘅位置。咁大家以为我因为嗰套电影咁，所以作咗呢一只歌出嚟啦。但系 Christy Bird 自己话，其实唔系啊，创作灵感咧系见到佢老婆有一日咧着住一条红色嘅裙啊，就系咁简单。

0: 是一个经典综艺节目的名字，亦都是呢首歌的歌名。古巨基《欢乐今宵》。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AI 俾人嘅感觉咧，而家系有点邪嘅。就连 AI 数据中心啊，好多唔同嘅城市都谂住起噶啦，大兴土木噶啦。咁但系咧，就有好多民间团体咧都系强烈反对嘅，就话唔应该起呢啲数据中心啊，喺民居附近嗰度啊。咁温哥华咧系明街附近咧都有一个数据中心咧谂住兴建嘅。咁啊，而家受到咧多方面唔同嘅压力啦。有人更加指出咧，就话到数据中心对面咧系咩嚟嘅 ？Artist Studio， 所以有成100个嘅艺术工作者咧喺嗰度咧从事佢哋嘅艺术事业嘅。咁就有趣嘅地方咧，系喺呢个数据中心咧，即一方面咧就有咁多人反对啦。但系原来咧计划当中咧系谂住数据中心嘅地下嗰一层咧，是将会起一间餐厅 cafe 的、哦。有人怀疑啊，有咁多人反对，究竟有边啲人呢第日餐厅起好嘅时候会走去帮衬呢？

0: 在这部里面很多以钢琴为主的歌曲，其中包括有 Gareth T 我很小朋友 Chris DeBert The Lady in Red， 另外有古巨基欢乐今宵，以及郑欣宜我所看见的未来。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今个月列治文 Apple Nissan 有大量精彩优惠等紧你，趁住 Score with Nissan 推广活动，即刻嚟睇下全新2026 Kicks 呢部灵活又实用嘅小型 SUV， 陪你轻松应付生活每一段旅程。而家购买2026 Nissan Kicks， 即可享36个月零贷款利率，或高达3500蚊现金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Nissan。
0: Hello, good afternoon.
1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好多名人咧，佢哋嘅衣着咧，来来去去都嗰几件嘅，等你认得佢啊嘛。黄仁勋系其中之一个例子啊，佢着衫嗰件黑皮褛，好似阿乐舒华、辛迪加咁样嘅，原来系名牌嚟噶，系 Tom Ford 嚟噶。咁啊，较早时候佢捐咗其中一件啦，仲签埋名啊，俾人攞去慈善拍卖。咁就未正式完成嘅呢个拍卖，因为咧就俾大家咧走上网嚟都系竞投嘅。到目前为止有20几个人先后 bid 过，咁已经去到60000几蚊啦。咁其实都系几抵嘅一件事嚟啊！60000几蚊可以得到黄仁勋嘅签名黑皮褛，佢招牌恩基嚟噶嘛。咁啊，但系讲起呢位名人咧，除咗咧佢系出名啦。高科技界嘅首屈一指嘅天才之外咧，咁另外佢更加咧系食家嚟噶嘛，经常咧去到唔同城市嗰度咧，就会走去街嗰度，佢最中意食啲乜嘢咧？系街边嘢噶嘛？会唔会第日有人收集埋咧黄仁勋所用过嘅木筷子啊、牙签啊、竹签啊等等咧？目的都希望。

0: 放咧，捐俾有关慈善机构，我哋筹款。
1: 佢系 Gonna 大歌手 Matt Dusk。

一个秋季将会来到温哥华 Matt Des A Little Bit Bad 较早时候在美国有一些公司和政府方面的官员被禁止使用某只牌子的手机和某些APP 因为说到为了公司安全和国家安全起见最近反过来在中国大陆方面也有一些公司他们是叫员工 不要在工作的时候使用Cloud AI的程式 原因也是一样怕泄漏机密影响国家安全你以为电脑无远忽界怎知原来一样有很多限制存在

0: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最近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有唔少人咧身体出现毛病，有咩奇难杂症咧？第一个去揾嘅唔系自己医生啊，而系问 ChatGPT 啊。咁啊明白嘅，因为快捷又方便啊嘛，又能够提供意见，但系注意嗰啲未必系专业意见啊嘛。有学者啊担心，净系问 ChatGPT， 净系问 AI 嘅话，你唔揾个专人睇清楚究竟断错症点算先？

0: 喺呢 part 里边，我哋听过加拿大歌手 Matt 所带嚟嘅60年代感觉，叫做 A Little Bit Bad。另外有彭玲演唱会演绎《如果得不到爱情》，啱啱听过有陈柏宇《腰心腰肺》。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慧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大暑期间嘅养生重点。
2: 中医入边典故咧，就《黄帝内经》啊嘛，就系心者生之本也，神之变也。通于下气，心属咩咧？属火嘛，夏天又属火嘛，两个火加埋就火上加油啦，咁就伤身啦。所以对情绪嘅情况嚟讲咧，心藏神，暑热会直接影响个心神，咁所以有情绪嘅问题咯。
3: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6.1。
1: Hello, good afternoon.
0: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听真啲态度。
1: 电池车大家中意揸，咁但系有时揸揸下车，发现到冇乜电啦，要喺街边充电啦，有啲烦恼啊，因为要等咯。在中国方面有电池车厂就说他们有插电器提供高压架构1000kW 那么多，即是一兆瓦，差400公里的话只需要5分钟。安全程度如何呢？什么时候这个技术成熟到一个地步周街都可以见到呢？

黎明。当然佢身兼数职啦，会演会唱啦，咁另外亦都系袁振合嚟嘅。经典作品一首《愿你今夜别离去》。一提起 Titanic 铁达尼号啦，好多人可能会觉得啊，电影里边咧阿 Jack 同埋阿 Rose 可歌可泣嘅故事咯。另外，铁达尼号咧真真正正系有过呢只船噶嘛，但系曾经发生咁不幸嘅意外啦。估唔到喺澳洲咧有一位富商，名字叫做 Clive Palmer， 佢真系想将。

铁达尼咧带翻嚟呢个现实世界里边啊。2012年开始咧，佢经有个咧叫 Titanic Second 嘅计划，佢真系希望可以再做一部船出嚟，同原装嘅铁达尼咧系一模一样嘅。咁但系里面咧好多嘅硬件咧，全部都系非常先进嘅。不过呢个计划咧就系延迟多次啊，而家希望出年嘅六月份可以正式首航。会吸引边啲人去咧？坐嘅时候会唔会惊惊噶？

Hanson 的卢汉廷送给神徒的一首歌叫做最后一个降落伞。打波打到尾声依依不舍呢，是啦，明白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啦。接下来有什么活动啦？7月尾有烟花啦，跟着有 PNE， 然后差不多要回客了。

12份将会有另一个机会俾许志安啊，三场演唱会得来不易，三场红馆，对上一次喺红馆演唱已经系11年前嘅事，有时旧嘅嘢抹咗佢啦，任何人都需要一次新机会。

0: 女声系邓紫棋 Jam， 男声嚟自汪苏泷啊。佢英文名好有趣，叫做 Silence， 即系唔出声啊，静静鸡啊，宁静咁解。但系偏偏佢系唱歌嘅。新作品嘅名字叫做《让你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而家由梁中文报道新闻。今日开始，运输联线99号巴士前往 Commercial 百老汇街站嘅东行方向路线，喺百老汇街市政厅站嘅位置会移后大约50米，以配合千禧线百老汇街沿线项目嘅工程。 省府早前宣布，喺温哥华市政厅附近，介乎 Cambie Street 至到 Alberta 街附近一段嘅百老汇西街，喺7月20号下星期一开始要封路半年，以拆除因为兴建千禧线百老汇街沿线项目而临时安装嘅交通平台板。所以原先位于百老汇街市政厅站外嘅99号巴士今日开始需要迁移，移后佢。 臨時嘅巴士站現時位於介乎 H 街至到Cambie街一段嘅百老匯西街，近住 快餐店 Chipotle 同埋日式餐廳 Saku 對出，同九號巴士共用同一個巴士站。區內一間壽司店嘅店主就話：喺過去5年，營業一直受到工程帶嚟嘅不便影響，利潤減少大約60%。 卑斯山火服務處表示，Boston Bar以北山火仍然未受控，當地居民已經被命令撤離。菲沙河谷地區管理局向該區居民表示，由於 Burns Street Creek 同埋 AC Creek 嘅山火肆虐，已經將 Boston Bar 選區 A 嘅疏散警報升級做疏散令，受影響居民必須撤離，前往位於 Chilliwack 嘅社區中心。另外 ，Pembroke 以南嘅 Signal Hill 山火亦都失控。 當局已經發布疏散令，地該區嘅其他幾處房產都處於疏散。

0: 佢表示，相關做法係為咗降低人為引發山火嘅風險。大溫都市局表示，負責推動大溫經濟發展嘅 Invest Vancouver 獲得聯邦政府超過370,000嘅投資，用作吸引更多外國企業到區內投資，促進就業同埋經濟增長。都市局主席侯迈豪表示，有关资金提升 Invest Vancouver 吸引、保留和扩展外来投资的能力，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他指出，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带动卑斯坦就业和本地生产总值增长，对创造高质素职位和提升区内经济繁荣发展有重要的作用。而 Invest Vancouver 主席 Linda Bachman 就说，撥款有助機構加強在國際市場推廣大溫地區，建立和跨國企業的合作關係，吸引更多企業、人才和資金落戶，進一步鞏固大溫作為國際投資目的地的地位。另外，大溫都市局都說，在上個月實施的第三階段限水令，今日開始已經重新下降回變回做第二階段限水令。但當局都提醒，由於天氣在未來下一星期有機會繼續炎熱，水庫補給有限，仍然需要節約用水。由廖日康報導。
1: 大溫都市局表示，由於連接北岸 Capilano 和斯摩水庫，負責輸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現已恢復運作，所以由今日起將限水令由第三階段下調至第二階段，直至本年的10月15日，違規人士或者商戶將會面臨罰款。在第二阶段的限水令之下，大溫地区居民可以在朝早5点至9点使用洒水器或者滴灌软管为植物和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亦都可以在屋企清洗汽车和船只，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但是不可以为观赏用途的喷泉或者是水景设施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亦都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路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者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大溫都市局主席侯迈豪表示，感谢居民在工程期间节约用水，令到全区每日用水量的目标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高峰期亦都只有13亿7千万公升，无超出目标。他补充，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今年的积雪量不足，水库的补给有限，呼吁居民继续节约用水，确保供水足够维持至秋季。大溫都市局又表示，第三阶段限水令由今年的6月8日起实施，除了受到干旱和低积雪的影响之下，亦都因为要配合史丹尼公园的供水隧道工程，需要暂停 First Narrows Crossing 的输水管运作，以确保施工期间维持供水系统的压力。工程现已完成有关的阶段，所以供水系统恢复运作。当局表示，该工程更换一条在1930年代兴建、已经接近使用年限的主要输水管，以提升抗震能力和供水容量，配合人口增长的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340点，跌7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54点，跌2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552点，跌10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81点，跌387点；S&P 500指数收报7,533点，跌38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5.61日元、4.82人民币、5.58港元、22.98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5: 往前行3步。
4: OK。
5: 往左转。
4: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5: 另外个左手边啊。
4: 那个是妈咪的。

0: 书房嚟㗎喎。
1: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0: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2: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3: 加拿大自欺中文歌曲排行榜，
4: 以下系自欺榜28期嘅三甲。
5: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着汗水？
4: 社会上有一啲被传统既定落嚟嘅规限，要活喺呢啲规限之下咧，可能会为自己带嚟一啲无形嘅压力。究竟有啲咩系可以，乜嘢系唔可以？系咪纯粹因为自己嘅性别？有啲嘅痛楚就唔可以表露出嚟咧？自希望今个礼拜第三位作品有上升两级嘅 MC 张天赋歌曲《男人怎可以》。讲起强壮坚强咧，佢都有啲嘅心得嘅，坚强啊，企好啊，等等。咁但系企到咁硬，撑到咁行，有冇问过自己最紧要嘅问题？你开唔开心？你快唔快乐？今个礼拜只榜亚军歌曲有 Jenny， 你快乐吗？冠军歌咧，我照读佢官方嘅歌曲简介吓。成长我哋都会被灌输要踏实，要跟循定好嘅规矩前行。咁但系咧，率真嘅自信系无价，亦都冇年龄限制，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揾到自己嘅天空，破格亮相。成段可以摆落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招募当中，所以由佢担任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咧，系最适合不过。嚟紧你可以见到佢嘅现场演出，佢系 Chantel 姚卓菲今期冠军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6: 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7: 天气报告。
8: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7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开始天清，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4%。
9: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因应现时路面状况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新嘅 S curve， 马士隧道南行方向今日龙尾就喺 Westminster Highway， 另外 Nike 桥方向北行方向都会塞车，而家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10: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热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喺呢个7月16号，2026年嘅星期四啊吓。咁咧，我今日咧我就觉得咧，有少少变动咧，我就想即系讲一讲嘅，就同平时。平时咧一般咧，我哋都中意将一个话题咧就即系攞出嚟讲啦，同大家分享啦，咁亦都同大家作少少分析，咁啊睇下大家有啲咩意见。但系咧今日咁啱我喺度睇紧喺个电话度睇紧啲报纸啊啲 article 嘅时候咧，本身我系谂住讲另一个 topic 嘅，就系呢一个温哥华就喺咧呢一个CIC News 嗰个 article 入边咧，就话咧系 This Canadian city 系 place among the top 10 most livable city in the world， 即系十大最宜居。

居住嘅城市啊吓，咁咧亦都系呢一个咧喺2026年咧呢个 Global Livable Index 啊，就系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就系叫做 EIU，OK、okay? 呢一个统计方法。咁本身我谂住讲呢一个 topic 啦，咁但系咧我喺度睇翻我之前 review 翻我之前有一啲资料啊各样嘢咧，有一个 article 我。即出現翻又令到我覺得有少少疑問咧，就係咧喺講緊關於列治文嘅一個article 啦，就係講 BC Housing 咧就 ask Richmond Council 啊去 extend 嗰個 supportive housing 嗰個 permit 啊。咁呢個話題我之前都好簡短咁樣咧，係包含過喺我整體關於呢個房屋政策嘅問題入邊，但係從來都未試過咧好深入地去了解。咁就繼而咧就頭先令到我喺考慮一樣嘢就係、是、嚇。即系全球最宜居城市，但系点解又解决唔到一啲基层人士嘅问题呢？咁样住房嘅问题呢？咁样咁其实即系两篇嘅新闻摘要呢，好似完全系南辕北辙咁样，好似唔关事咁样。但系我觉得其实有时我哋睇呢，另一方面你可以负面少少去睇呢，就觉得话啊，其实即系唔准确嘅吓，十大宜居嘅题系可能佢哋会唔会系有啲市政府啊或者各方面 marketing 啊第二啲地方想promote 呢个温哥华，咁就将佢好嘅嘢就挑选咗出嚟吓、啊，而去做呢件事然之后去即系唔啱嘅。咁但系我咧有另一个睇法，我就觉得咧，其实呢两件事啊，最宜居嘅城市十大啊吓，咁、啊、应该系以一个对比性。嘅方法嚟去做 compare 啦，系咪？唔系话独立单一有一个 standard 过唔过关啊，或者考试合唔合格咁样，唔系。咁所以其实我个睇法就系，其实两件事系可以并存嘅。咁但系并存嘅同时，究竟入边有啲乜嘢我哋需要知道咧？呢、這个就好紧要啦。即系可以，我可以同时间系做紧一样嘢系好正面，但系同时间亦都有啲事情出嚟系好负面嘅。咁所以我系想将呢两件事去统合咗咧，嚟同大家去探讨下嘅。咁嗱，我简单少少第一部分啦，俾少少 background 大家先，就系咧呢个 supportive housing 啊 ，Richmond 啊呢个咧就要再希望咧就再延长三年啦。咁就系呢个市议会咧喺6月8号当时啊，即系上个月啦，就正系审议呢个 BC housing 嘅申请，希望位于 Smith Street 同埋 Bridgeport Road 嘅40个单位啊，支援性房屋咧临时使用许可可以再延长至到2030年嘅啊。咁支持嘅理由就系认为咧，如果唔续牌咧，呢40名住可能重新会流落街头啦。支援性房屋亦都系属于医疗同埋房屋体系嘅重要一环嘅。啊，咁变咗严宜居城市咧，我觉得响应地咧，亦都系呢样嘢好重要嘅话，系嘛？即系你话啲嘢好唔好食咧？调翻转可能有时有啲 article 会讲话啊，呢、這个城市啲嘢好唔好食咧，都固然重要，但系唔够你话房屋。同埋醫療緊要喎，係咪？你住一個地方最緊要係乜嘢啊？就係住嘅地方嚇，同埋你有病有痛嘅時候，啲醫療究竟得唔得咧？咁樣啊，咁反對嘅聲音咧，就當然就係治安啊，有啲就會覺得即係影響到個毒品問題啊，即係財物嘅問題啊，各樣嘢。咁而原本嘅理念啊，呢、這、一個係本身係諗住咧係支援性係短暫嘅過渡期嘅啫，過渡性房屋嚟嘅啫，咁樣啊。咁而跳去另一个层面 article 咧，哇！呢、這、一个就系讲到我哋好好、啊，就系话咧，温哥华再列全球十大最宜居城市啊，咁就由呢个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咧系排名嘅。咁啊，温哥华排名全球第9、啊，更加系北美洲唯一打入全球十大嘅城市之一。咁、那个评分咧就包括5样嘢嘅，第一样嘢就系稳定性啦、医疗啦。教育啦、基础啦、文化同埋环境 ，OK。咁温哥华咧嗱，佢以呢一个嘅比分啊吓，教育就100分，医疗就96分，基建就93分，整体咧即系总之加埋整体 overall 就96分嘅。嗱、啊，呢、這个分数出咗嚟咧，就问下大家啦，大家都系喺我哋呢个城市嗰度居住啦。咁故之然，我哋城市得到一个好嘅名声咧，大家都高兴嘅。咁但系系咪真系呢啲评分中唔中肯咧？我真系好想问下大家。所以如果大家有意见咧，可以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嘅。
即系你话教育呢样嘢咧，我真系唔清楚啦，因为呢样咧始终都系即系。

叫做各花入各眼，或者喺唔同階段嘅教育咧，你好難去統一去講嘅。咁點解我話好難統一去講咧？譬如話有一啲喺小學階段嘅一啲評分啊，中學有一個評分係嘛？可能係大專院校有一個評分。咁好多唔同㗎喎，譬如歐洲有啲學校大家都知道最出名就是挪威，佢哋呢可能話到即係好小學嘅階段呢，佢哋返學嘅時間係四個鐘㗎咗喎，北歐有啲國家係咪，咁可能喺如果你用小學或者係十二歲以下嘅人嚟咗個評分嘅呢，可能 maybe 佢哋可能係整體嘅分數未必係最高嘅係咪，但係換言之去到可能中學係咪，或者senior high school 嗰個階段又唔同。咁所以呢個我唔去評價。但係醫療佢100分滿分俾96分，大家覺得合唔合理啦，呢、這個 ,ok。咁而我最關鍵呢就唔係呢兩個新聞本身，而係如果我會問一個問題啫，就係、是、如果 Vancouver 真係全球最宜居嘅城市，點解我哋每一日新聞嗰度好多時又會睇到嘩面對又有露宿者嘅問題啦，啊，毒品嘅問題啊，精神健康治安嘅問題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深入要思考嘅矛盾嚟嘅呢個啊，宜居究竟係邊個嘅宜居呢？係嘛？呢、這個又一個問題嚟嘅喎 ，For who？ 你嘅 target audience 係邊個啊？係嘛？我相信 Vancouver 絕對唔係中產宜居嘅城市咯，系嘛？嗱，又或者如果系你话我唔讲呢啲啊，我净系讲外环境啊，山有冇山，有冇海，有冇水，空气啊，嗰样嘢啱嘅。的而且确，我哋 Vancouver 咧有嘅硬件配套，即系所谓一啲盐酒嘅嘢，系有山有水有海，空气啊，大自然嘅方便 ，Stanley Park 我哋有系嘛？呢啲硬件配套系你冇可能好短时间咧搬落嚟嘅呢啲。确实系唔错嘅，但系当你系一个可能正常嘅打工仔，系嘛，又或者系一个稳定收入嘅时候，而你个收入就好稳定，但系你嘅使费唔稳定，持续上升紧，系嘛，屋租啦，系嘛，或者可能你住嘅区域入边会留意到就系治安嘅问题啦，系嘛。又或者你好多时去到即係出去同一啲唔同意识形态。我相信种族呢样嘢我哋呢边係非常之好嘅。我就觉得对比可能北美洲其他城市呢 ,Vancouver 呢嗰、那个关于嗰个种族歧视啊各样嘢呢係相对嚟讲係真係个文化整体上嗰个氛围係非常之好嘅。不论你係可能印度人又好，华人又好，係咪东欧人又好。系嘛？非洲裔嘅人都好咧，即系大家系呢个冇得呃嘅，唔系话真系我有啲法例去限制你，而系打从心底里咧，大家咧都会有一个基本嘅认可嘅，即系觉得会睇你嘅行为而去判断，系嘛？而唔系话你嘅人种啊，好多时。咁所以咧，其实呢样嘢咧系好 interesting， 就系佢未必系错，可能都啱噶，但系只不过喺同一个城市入边咧，可能同时间。对于某一啲人嚟讲系天堂，系嘛？亦都同时间对于某一啲人可能系地狱嚟，都未定。如果极端少少啊，吓啊，好多即系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嗱，全球一流一级嘅城市都会有好困难嘅人噶嘛，系咪啊？嗱，好多人可能一路以为就治安唔好就代表城市唔好，其实唔一定嘅，系嘛？冇分嘅，世界有唔少排名高嘅城市咧，都未必系治安最好嘅嗱。我睇啲数据呢，好多时譬如话罪案都比较高啲嘅系边啲呀，但係有宜居嘅城市。Vienna 啦，维亚纳啦，哥本哈根啦， Copenhagen 啦，啊，或者系澳洲嘅墨尔本囉。同样原来佢哋呢都系有好大嘅吸毒问题喎。亦都有精神病患者嘅问题，无家可归人士喎。啊，有嗰啲全部存在㗎喎。但个差别就在于喺边呢，其实差别就在于呢各级嘅政府系点管理嘅啫。啊！而我哋好多时社会遇到最大嘅两个问题啊，就系如果我哋反对支援性房屋，咁请问系住喺嗰度嗰啲居民咧去边咧？啊，系咪去街咧？公园啊，天桥底啊？但系同时间，我哋如果支持嘅咧，附近嘅居民又点咧？系嘛？会唔会影响到当地区嘅生活质素下降咧？公唔公平咧？嗱，呢个咧系最关键嘅。

即係有啲嘢咧，我會見到即係而家尤其是即係我唔係話各方面即係選舉啊各樣嘢佢哋唔啱，而係大家要明白到就係當你任何發射一個訊息出嚟嘅時候啊。你唔可能坐喺度好似个 professor 咁样啊！大家，我哋今日有一个 lecture，OK，、okay? 两个钟头嘅，好仔细，全部同你哋公开晒啲数据啊，各样嘢我同你哋讲一大轮。就算啊，本人啊，小弟喺度同大家倾偈，有时我都要注意，唔可以太多嘢讲，太繁复啊，我都要将啲嘢简化咗佢，等大家可以容易吸收，系嘛？因为呢样嘢唔系哗众取宠，而确实系我哋而家生活上太多嘅 activities， 太多嘅嘢要去做嘅时候，咁如果你个目标系希望可以将信息尽量量化佢，可以俾到大家嘅话咧，咁有一个取舍就要吓。咁呢个取舍亦都系喺各政党或者各方面都会系揀对于佢哋嚟讲认为呢系可以针对性令到广大嘅市民有认同感有支持系咪呀，即系呢样好正常㗎嘛系咪呀，咁所以就会好多时就会流连咗喺哎呀即系我哋毒品啊各样嘢。但系原来你即系拉后少少睇由呢个宜居城市嘅 list 入面啊吓。其实原来好多其他地方都有呢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唔会走嘅吓。咁、啊、至于我哋系点样去将呢件事去处理嘅，今日我介绍咗啦吓，排名我哋评分嘅方法系嘛，系咪唔即系而呢个人都好多时一睇排名咧就会一跳跳到哇唔啱。其实系在乎于你系用边一个角度，同埋你系代表紧边一群人去。做处理㗎嘛係咪呀，即係应该点样讲呢吓、啊、譬如话用一个冇咁有准则嘅假设性啦，即係假设譬如话我 group A 有一班人呢係天生唔怕熱嘅，觉得诶熱係冇问题嘅，我一啲都唔怕，反而我怕冻㗎啫，咁你可能喺拉斯维加斯呀或者有某啲城市係酷熱到飞起嘅呢，喺佢哋嘅角度嚟讲我唔介意呀、啊、你咁熱但啲屋个平喎係咪呀，因为可能其他人唔鍾意去㗎嘛。是吗，即是这个是一个极端小的例子，但是所以我都要提即是将这件事想带出来呢去同大家倾，就是说其实都是好睇你本身哪一群人啊。咁亦都举个例好坦白讲啦 ,Vancouver,ok?、Okay? 存在緊我哋有好多人，唔好理佢系咪吸毒或者系经乜嘢问题先。首先 ,at least,有一条线是大家知道，就是支援性房屋是什么啊，就是全部要去支援性房屋的人都经济不得不掂有问题是吗，你不要理他是因为单亲又好吸毒又好，总之画一条死线先，就是他们的经济负担不到，所以就要支援性房屋。这个第一。那如果以这条线去计呢又似乎有点眉目是吗，那 Vancouver,唔系话你有钱就得，可能系你系做紧嘢一个比较好嘅中产，但系你都会 struggle。反观你系要，如果你一个位置度系，譬如你系退休啦，系嘛？譬如你系某一啲方面，即系你个 cost 就系比税嘅支出少，而可能你住房，可能以前买落嘅屋啊，或者有住嘅地方，系嘛？咁而加埋温哥华嘅配套啊，背山面海有。揸半个钟头就冬天可以去滑雪，夏天就可以又揸十分钟就去打 golf， 系咪啊？咁你又冇嘢做嘅，使费唔大嘅，系咪啊？喂 ，Vancouver 天堂嚟嘅，真系系咪？确实系，但系好多如果家庭好似譬如话小弟咁啦，又系啦，即系有小朋友养啊，即系喺呢个阶段嘅时候咧。你又要去买餸係咪，跟住当你可能喺个 medical system 入面，因为你仲未系好年纪大，咁可能有啲嘢未到你 priority 嘅係咪，各样嘢你会觉得似乎又唔系咁好喎係咪，人系有对比性㗎嘛，有时会觉得咦即系我要俾咁多支出落去，但系可能我去睇医生啊福利啊嗰方面又攞唔到咁多喎係咪，可能专业人士人工唔错嘅，咁变咗好多福利都冇喎係咪，即系呢样嘢咧，就系我哋其实要去睇嘅啲事情嘅两面性啊，吓，就系我哋对于我哋成个 system 入边，究竟呢个公唔公道咧？咁其实我睇两方面咧，将呢两样嘢融合咗埋嚟咧，温哥华确实系有好多方面系绝对 qualify 系全球最适宜居住嘅城市之一啊，但系我哋。都系翻返个问题，就系、是、

0: 经济条件之余，仲要系睇你个经济条件喺边个 position。当然啦，如果你话去到即系可能系一啲超级富豪嘅 level 系嘛，或者系有你本身你已经有一个 running 嘅 business 啊，各样嘢你嘅税务嗰方面嘅 cost 系低咧，固然系好嘅。但系我哋要问大家自己嘅问题就系，究竟呢一个位置我哋点样去 determine 呢？而政府当佢知道有呢啲数据嘅时候，我哋又应该用啲咩方法去引导政府，或者系俾建议政府？喂，其实啲政策系啊，表面上嘅数据系咁啊，但系有冇一啲系比较弱势少少，或者系需要帮助，或者被忽略咗嘅一啲人群，反而你要调节下啲政策系倾斜于翻去俾佢哋咧，系嘛？嗱喺呢度我就有几个问题咧，就想问下大家嘅，即系呢个宜居。是平均数啫嘛，系咪啊？咁但系你要考虑嘅就系，如果你月入一个月啊，月入系 around 10,000蚊到咧，其实好尴尬嘅呢个水平，非常之尴尬，因为你又可能扣完税，你喺个高嘅 tax bracket 嗰度，但系你同时间嚟讲咧，又实质你话系咪真系可以 afford 到一啲好多嘅便利咧？又唔系。咁所以几样嘢我哋自己要去问啊，就系第一，大家确认咗就系其实同时间进行紧噶啦。一方面我哋要知道就是 Vancouver 呢本身是有好多啲经济有问题嘅人係需要帮助嘅，呢个第一。但第二我哋都有好好嘅环境配套係可以令到呢个城市又好美好喎。咁反而咁样呢有时先至会令到北各方面嘅政党或者我哋居住嘅人呢係唔开心嘅，反而。因为我哋如果你话本身个城市係好差嘅，我哋可能一下就，我哋都系咁差㗎啦，算啦，系咪放弃。但唔系、其实硬件配套已经喺度㗎啦。只要我哋人为去引导呢件事行嘅呢，系 reachable 嘅呢个目标。系咪系喺我哋掌握之内㗎喎。咁所以我今日呢就想向住呢个方向呢同大家谈论下嘅。咁而家我哋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后再同大家倾呢个话题。
1: FM961 专题热线。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俊永报道新闻。兰里王家骑警表示，今日中午发生交通意外，一人由直升机送院，情况危殆。事发今日的下午12:50左右，骑警接报位于兰里208街和16 Avenue 交界，一架 SUV 和一架商用卡车相撞，骑警消防和救护员到场协助。一名伤者已经被直升机送往当地医院，情况危殆。意外导致当地道路封闭几个钟头，骑警呼吁驾驶人士避开相关区域，以配合骑警去调查。而骑警都呼吁，如果有今日见到意外经过的人，请致电604-532-3200，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2-2350联络兰里皇家骑警。卑诗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六月全省住宅销售量是7225套，较去年六月增长0.9%。住宅平均价格是94687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0.8%。住宅销售总额是68.4亿，较去年同期增长0.1%。而单位销售量较过去十年的六月平均值下降18.4%。地区方面，大湾地区仍然是平均楼价最高地区，六月是1,249,154元，较去年同期跌2.1%。维多利亚地区紧随其后，平均楼价超过1,010,000，较去年同期升2%。活跃房源方面，大湾地区有17,017间，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500间。飞沙河谷亦都下跌近800间活跃房源。今年至今，大湾地区住宅单位销量较去年同期下跌接近600间。今日开始，运输联线99号巴士前往 Commercial 百老汇街站的东行方向路线，在百老汇街市政厅站的巴士站位置会移后大约50米，以配合千禧线百老汇街沿线项目的工程。省府早前宣布，位于温哥华市政厅附近，介乎 Camby 街至 Alberta 街一段的百老汇西街，由7月20号下星期一开始会封路半年，以拆除因为兴建千禧线百老汇街沿线项目而安装的临时交通平台。

0: 所以原先位于百老汇街市政厅站外的99号巴士站今日都开始需要迁移。 临时巴士站位于介乎H街至Canby街一段的百老汇西街， 近住快餐店Chipotle 和日式餐厅Saku对出， 和9号巴士共用同一个巴士站。 大温都市局表示， 负责推动大温经济发展的Invest Vancouver 获得联邦政府超过37万元的资助， 用作吸引更多外国企业到区内投资， 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 大温都市局主席侯迈豪表示， 有关资金提升Invest Vancouver吸引， 保留和扩展外来投资的能力， 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他指出，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带动非资产就业和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对创造高质素职位和提高区内经济繁荣发挥重要作用。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福音相约星期天， 逢星期日晚上7点半 FM961和你见面，
2: 还有3位司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生活成本是感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的全电气化限制和上升的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民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黄昏有机会有雷暴， 最低气温摄氏15度， 落雨机会70%。 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 下午开始有阳光， 最高气温23度， 最低气温15度， 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 落雨机会40%。 至于星期六有阳光， 最高气温23度， 最低气温15度， 落雨机会30%。 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 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 吹南风， 风速每小时9公里， 湿度63%。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 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 娱乐生活杂志， 大会指定航空， 加拿大航空公司， 至尊赞助，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 银赞助， 艺士眼镜， 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FM 961 天地线交通，
0: 现时路面状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定东街塞车， Ironworkers桥的南行方向， 现在龙尾就在Lonsdale Avenue， 另外斯梅桥南行方向， 龙尾就在Taylor Way。 这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 来看看Capital Direct怎样帮你。
7: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哪看球啊？
8: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嗰度唔系开
7: Candlepot Party
8: 嘅咩？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欢畅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7: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8: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8-3889。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 专题热线冯子豪。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今天我就讲一个跨界别消息的问题，或者是将两个不同的报道摆在一起去看。 哪两个
3: 主题咧就系咧，我哋温哥华其实咧喺上个月咧6月8号咧，即系 Richmond News 讲咧就系支援性房屋嘅一个问题啦，就话咧呢个 BC Housing 咧就希望啊，呢一个。

李慈文市政府可以再延长至到2030年啦，呢、這个啦，咁即係反映到呢，其实我哋对于即係呢一个无家可归者呢嘅一个问题呢，其实喺 Vancouver 或者喺 Richmond 啊各方面大湾地区呢都系非常之紧要嘅一个议题嚟嘅。咁但係同时间呢，另外一边呢就又同时间我哋温哥华又入选咗呢一个全球啊十大最宜居城市喎、啊。嗱，呢样嘢咧，如果你单方面睇每一个 article 咧，你就觉得好合理嘅。但系当两件事你一同时间睇到，你再尝试翻砌翻个构图出嚟咧，就会有好多咧一啲自相矛盾嘅点，亦都会觉得系即系，哇，点解会好可以好似唔完全唔同嘅平行时空发生咁嘅一啲嘢咁样？咁我嘅睇法咧就会系咧，其实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或者系嗰个人本身，或者系边 for 边个啊？即系我觉得两件事都系事实嚟嘅。啊！亦都我头先讲咗咧，撇除咗唔好将支援性房屋捞埋咁复杂毒品先。首先，我哋画一条好清晰嘅线，就系需要到支援性房屋嘅人，不论佢系残疾、有毒品问题、心理问题又好，或者乜嘢都好啦，一个死线好清晰嘅就系佢哋喺经济上系有问题啊。afford 唔到去维持自己即系住嘅地方，咁所以先至要支援性啫嘛，系咪？呢个第一啊，咁之后代表喺呢个城市入边有好大部分嘅人咧系 struggle 紧，系生活唔到嘅。而另一方面咧，就系温哥华被选咗为哇世界最宜居嘅城市，人哋嘅评分嘅机构咧，当然我有质疑啦，但系有几样嘢我系同意嘅，就系咧佢讲紧嘅一啲 criteria 吓、啊。就系、是、譬如话哦山啊海啊天气啊系嘛空气指数啊咁呢啲系科学嚟嘅，我觉得系嘛即系各样嘢咁，但系呢啲硬件配套亦都佢有另一方面我唔同意嘅，就系佢俾分，譬如话教育佢俾100分，医疗俾96分啊，基建93分，咁整体系96分。咁基建啊各样嘢嗰啲唔知啦，即係我觉得可能我哋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我哋成日由唔同嘅城市穿梭嘅时候呢，都发觉呢个道路啊基建啊经常嘅交通系唔系咁满意嘅，呢个第一。医疗啊，佢可能系表面上攞啲数据，就系平均嘅省民啊，OK， 或者我哋平均嘅市民係需要花费几多钱落去医疗嘅，梗係唔使啦，你想去使钱落去医疗都冇得俾你使，係咪逼你唔使得钱，然之后仲俾一啲普通嘅服务你，係咪咁梗係唔使使钱㗎。但係医疗96分呢，我个人就觉得真係好唔合理嘅，即係我唔知大家觉得係咪呀，评下你啦，我觉得即係係咪教育反而我唔敢出声，佢哪怕佢俾几多分都好呢，因为我头先都讲过唔同阶段呢你係点样去决定呢係好难嘅。即係譬如有啲国家佢喺小学嗰方面嘅发展会好啲，係咪中学好啲，大专好啲，係咪亦都欧洲好多国家呢佢未必系用我哋传统嘅大学模式嘅，可能系会用一个类似系师傅徒弟学徒嘅身份。咁到最尾呢句定义系点咧？即系睇大家睇啦，系嘛？完咗可能你到最尾教育完嘅，你系计嗰个人本身佢之后揾嘅钱啦，系嘛？定因话系讲佢我到最尾可以去到读唔读到硕士博士，呢、這个都可以系一个指标嚟噶嘛。所以教育嗰方面我就唔去评价佢啦。但系医疗同埋基建呢两样嘢咧，一个基建啊93分，医疗96分吓、啊，大家睇下有啲咩意见，欢迎大家打电话，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咁所以我就系讲紧啦。同时间我哋有咁多人係需要呢一个援助性房屋，但我哋又被选为最宜居住嘅城市喎。咁呢个我就加深一层问题，就係宜居系一个平均数啊，咁究竟係for咩人呢？係咪？咁而虽然我哋係有呢一个咁嘅好嘅配套设施啊，但係其实都要靠政府啦，或者各方面嘅机构啊，做生意嘅人啊，系咪一啲发展商啊，去将呢一个咁好嘅我哋有山有水，系咪30分钟可以去滑雪，然之后30分钟之内又可以打 golf 嘅一个地方，系咪点样可以将佢做到好啲呢？系咪呢个先至系关键啊。因为我哋其实好多时呢即系都系諗緊嘅，就系会唔会系我哋可能好多时即系个睇法就会觉得排行榜啊，或者系我哋或者好片面就觉得啊系咪应该最弱势嗰啲社群我哋帮助啊各样嘢。其实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就系
唔係話我哋需唔需要支持弱勢，

而是反而怎样令到各方面的支援有效率呢？这个第一件事啦。怎样可以建立到完整的住屋的衔接的机制，是吧？未必一定是可能穷到窿或者是一蚊都没有的人，可能是一些 OK 的 doing OK 的，但是你可不可以减轻到一啲中产佢嘅负担，咁唔知㗎喎，即係可能你话我太过阿 Q 精神都好啦，但係如果我哋中产係咪可以即係嗰个生活政府有啲政策可以帮到嘅，令到我哋各方面嘅负担少咗嘅，佢係咪多咗空间去洗钱呀、啊、又或者 even 如果有一啲机构需要援助嘅时候，调返转係咪啲钱喺翻一啲中产嘅手上边，佢哋都有多余嘅钱可以做啲呢啲嘢，唔使下下依赖乜嘢都要政府做晒啊，系咪啊？因为一个富裕嘅社会，我唔系话即系要喺一啲普通人身上边话所谓乞衣兜攞饭食，而系你自己都顾唔到嘅时候，你点样去帮助人呢？系嘛？有好多时捐钱，有啲 NGO 需要帮助嘅时候，你睇下呢几年嘅数据，你大家睇下。唔使多讲啊，任何机构一定係跌嘅。点解啊？唔係讲一啲大嘅 donor， 係讲一啲平时嘅可能I don't know， 红十字会、宣明会，有时佢会有啲 subscription 嘅，係咪？喂，而家我哋可以连自己本身嘅生活都顾唔到嘅，呢啲点样去帮助啊？係咪？又或者可能本身一啲中产嘅人自己本身都好问边，你都得唔到援助嘅时候，你再有一个 campaign 去要求，喂，我哋要帮助一啲弱势社群，係呀，表面上我哋嗰个道义上或者係嗰个道德上表面上好似好睇。但係当大家攞住个选票或者当大家攞住呢一件事去做一个 decision 嘅时候，大家嘅心里服唔服气呢？呢个系好反映到呢样嘢㗎。即係我好多人都会话好极端，就係话啊，我哋 Vancouver 又排名几多排名几多啊，呢做俾人睇嘅啫，係咪？又或者我哋自己自吹自擂，我又觉得唔係喎。其实我好 proud of 呢个城市，我觉得我哋即係好多条件係容许到我哋可以呢即係变一个更好嘅城市嘅。但係好可惜，就係可能有一啲唔同嘅冲击啊，经济上嘅变动啊，旧社会同新社会衔接，好似琴日我哋讲嘅话题就系点解啲年轻人搵唔到工啊？系咪啊？系一个世界嘅潮流嚟噶嘛？因为一啲科技嘅嘢取替咗一啲好 basic 嘅工种，而唔系净系取替咗咁简单，而系取替完呢工种之后咧，件产品要卖出去嘅时候，呢个成本压缩咗啊！咁所以表面上好似啲嘢平咗吓，而家买部电视机。以前可能讲紧几千蚊，而家你减价唔使好靓牌子，一部 flat screen 好大嘅，可能几百蚊、一千蚊楼下都买到，系以前系从来唔会谂到嘅。但系喺呢段过程压缩咗之后，有几多嘅工唔见咗呢？系嘛？又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工种啊，各样嘢。咁我哋究竟点样去调节呢件事呢？系嘛？应该话我哋其实最主要系喺呢两件事嘅平衡入边，点样可以兼顾到我哋即系居民嘅信心，居民对于生活上嘅一啲基本嘅需要，以至弱势社群点样可以帮助到嘅平衡啊？因为最简单可以解决到嘅就系、是、哦，唔紧要啊，我攞一啲最弱嗰啲人 ，OK， 我帮佢，我出一啲政策出嚟嘅，唔使烦啊嘛，系咪啊？好简单，系一定要帮嘅，只不过批唔批嘅啫。点解中产成日我哋得唔到帮助啊？我话俾你听，其实就因为太复杂、太难搞啊！好多时系你点样定一个界线话哦？呢、这个人譬如话佢冇政府嘅帮助或者冇政策嘅帮助咧，都生活到嘅。咁你点样 justify 去帮佢咧？哦，原来帮咗佢系一个长远嘅 benefit 嘅，对于社会。哦，我哋如果做咗呢啲某某啲嘢咧，我哋会长远嘅。但系我哋系好多时嘅选举都系几五年一届嘅啫嘛。有啲嘢未即刻见效嘅时候，我哋就会短视咗㗎喇。好多时咁咪导致到两边就係、是、一边你就觉得 Vancouver 呢个地方好好喎，但係我哋喺住緊喺入面嘅人呢就觉得嘩 struggle 緊。我相信好多我哋住喺 Vancouver 大湾地区嘅人睇到，如果睇到头先我嗰、那个article， ok， 呢个係CIC News 啊入面嘅嘢，你大家都会拧晒头。

0: 有，譬如有边啲其他城市咧，即系 made it to see 咧，就系咧，譬如话我哋见到东京啦，系嘛，而反而奥克兰咧，New Zealand 就踢咗落嚟咁样。咁其余嗰啲咧，就有边个咧？有哥本哈根啦、维也纳啦、墨尔本啦、悉尼啦、Sydney 啊、Australia 啦、Zurich 啦、瑞士啦、Geneva 啦。嗱，瑞士呢啲长期都系头十噶啦啊！咁你睇到呢一啲系嘛？其实即系佢得而佢嘅评级嘅指数啊，呢啲咧其实最紧要就系咧，你要知道，好似我头先讲紧，可能医疗嗰方面，佢就系计人均你要使喺医疗嘅费用上边，系嘛？呢啲咪会系欺骗到人哋，令到人哋睇到觉得哇，呢边原来医疗咁好嘅，但系我哋又自己有苦自己知，系咪啊？而呢啲会唔会系导致到误导咗？執政嘅嗰方面咧，嗱，聯邦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市政府又好，一睇到呢啲咁嘅評級就，哇，我哋做得唔錯啊，其實係咪？大家睇下啊，其他城市都有，哥本哈根都有毒品問題啦，係咪啊？有好多其他地方都有呢啲問題啦，係嘛？即系呢个唔系话一样嘢可以，所以点解我哋要保持清醒嘅？就系、是、我唔否认我哋加拿大或者我哋 Vancouver 确实有呢个条件入去，但系。其实你要睇翻就系佢哋评级系用啲乜嘢嚟评级啊嘛，系嘛？如果你话用一个affordable 嘅城市嚟加埋落去嫌疑居嗰度咧，我话俾你听，点可能入到头十啊？系咪啊？即系我呢个我冇嗰啲数据喺手上边，可能即系嚟紧。You know, perhaps 可以即系揾一啲即系数据嘅专家啦。之前我哋都有啦，嚟睇一睇呢件事啦。但系佢有几个 category 咧，系有 weight 嘅。我觉得嗱，而最我觉得最合理嘅咧系两个嘅啫。我觉得第一稳定性呢、這个 political stability 确实系嘅。我哋唔会好似话亚洲有啲国家，可能泰国啊或者第二啲地方咁样，系一个唔清晰嘅环境，但系可能会有政变嗰啲。我哋唔会嘅，呢从来都唔会有，系好基本噶啦。呢、這个第一，我唯一赞同嘅。第二就系、是、个文化同埋环境，文化嗰方面咧，我好 proud of 嘅。我哋 Vancouver 就系咧，其实即系各方面我都话啦，头先新闻讲过前，系每一个人打从心底里系。基本嘅你话区别性，可能某一啲人你会觉得有少少哦，会唔会华人会做某一啲嘢咧，会有少少，但系可能大家未去过美国系嘛，佢未去过其他北美洲嘅地方，喺歧视或者系 culture 嗰个环境咧，Vancouver 系非常之好嘅。虽然我哋成日都会拗话会唔会有啲人系左派右派系嘛，但系 overall 如果你真系放眼睇下第二啲城市啊嗱。我哋系算系好温和，同埋佢接受度好高，所以喺嗰五样基本条件：infrastructure、education、healthcare、political stability 同埋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咧，我比较真系认同嘅得两样，就系、是、呢个 political stability 同埋呢个 culture environment 嘅吓。咁咧喺呢度咧，我都想问下大家啦，即系咁矛盾嘅表现，大家会点睇咧吓？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欧阳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1: 系 Evan 好，
0: 系你好，
1: 一开到个心机，
0: 唔紧要唔紧要系，
1: 咁我只系有基本上面有一个问题嘅啫，就系、是、你提到咧话我哋加拿大人咧好多尤其是中 middle level 嘅citizen 啦，都系 struggling for life 啊，咁就但系咧你会 link with 呢一个 struggle 咧系 with 一啲 minority 一啲少数嘅人。而是影响了我们的 struggle for life， 那我想知道其实为什么会将我们加拿大人的 struggle for life 呢是 link with 一些少数的社群呢，即是这个是我的问题的。
0: 嗯 ,OK, 好 ,OK, 好、okay.。
1: 那就同埋呢就是我想知道譬如其实我们会不会 roughly, 有一个percentage, 究竟我们所谓的少数的社群在我们加拿大整个整体或者 by province, 或者只是讲我们 BC,占个 percentage 其实系几多咧？呢个第二个问题。
0: 嗯。
1: 咁我咧就回应翻少少你头先所讲嘅一啲嘅说话咧，就系话移居。首先我哋要 identify 移居系点样，系几时移居？系退休啊，因为嚟搵工作咧。咁嗰个移居咧，就系、是、一个好大嘅一个嘅 factor 去影响究竟温哥华又好，加拿大又好，系咪一个适宜移居嘅国家？有好多人，我自己香港嘅朋友嚟。

0: 咗呢度移居咗过嚟呢度之后咧，系自然都会回流嘅。
1: 系啊，
0: 咁呢个好明显，for工作，for发展，加拿大唔系适合香港人啦。即系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去到嚟到讲啊吓。咁所以我哋要 identify 咩叫移居，移居系喺边一个 age group。我自己啱啱朋友喺即系过嚟睇世界杯咯。他们是很欣赏温哥华，他们是之前有我有个朋友呢，因为我很多时候都车去的，
1: 是啊是啊，
0: 他呢就但他当然不好意思啦，他说有时候自己要去搭这个 Translink， 他又去搭 Translink， 他回来给我呢就跟我讲话欧阳，其实原来温哥华的transportation 呢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差，不是代表好啊，但是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差，那这些这样的界线呢是怎样去 identify 呢，我们自己也都要去想清楚加拿大或者温哥华的你说的 infrastructure 或者是一些的transportation 是不是真的又是差得很紧要，或者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其实是有很多的讨论点咯。最后呢就是我始终觉得呢温哥华都是即加拿大一个在as a whole 对于一些退休人士呢是不是差的，即我曾经有人打电话入来即是不是柜台或者第一点就讲呢就说哇中国都不知几好啊，啲退休人士有成五千几蚊一个人啊，即五千几蚊人民币啦，但是你知不知普遍加拿大人退休如果是工作的话，退休嗰阵时凭佢攞嘅值政府的钱或者他一些的退休金，他其实都有成三千几加币一个月的。那即是能不能够生活到呢，退休人士是不是真的那么差呢，即是有很多的因素是足以去讲，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到去讲加拿大是不是一个好的宜居的国家咯。啊，
1: 好啊 ,thank you, 你欧阳小姐。是啊，即是好像刚才我都有讲啦，那可能都是即是呢、这個 spread 好大啦，我喺第一節咧，同埋第二節開頭都有講過，即係 sort of 係一個 eye of the beholder 嘅一個 situation。首先，我哋當移居，我哋要問自己嘅問題 ，exactly 歐陽小姐講緊嘅就係邊個先 ，for 乜嘢人先，係咪啊？我頭先話 struggle 緊嘅咧係兩方面，我 clarify 少少啦，就係加拿大咧需要喺 BC 啊，需要如果冇政府資助就冇地方住嘅人咧，大概係有呢一個佢有幾個 support 嘅 Stats Canada 咧就話咧 about 9.9% of households 啊係 in core housing need，OK，core、okay? housing need 即係話係需要持續嘅資助先至可以維持到啊嚇。咁呢樣嘢我就係想講嘅就係一啲好明確地。是一定弱势社群，但最 struggle 嘅咧，反而系一啲中产或者系可能系做紧嘢，但系亦都 afford 到佢自己生活嘅，但系佢好难去前进啦。又或者佢当佢如果有啲任何 medical 嘅 issue 一冇收入之后咧，即刻可能就会跌咗去一个好难嘅境地啊。咁当然对比美国嚟讲咧 ，at least 加拿大虽然医疗唔系100分。但是都叫做话唔会话因为一个病痛而令到人倾家荡产咁啦。咁但係当然我就亦都讲緊话头先嗰个 census 啊嗰个评分呢嗰个 EIU 个评分呢就係分五大类 ,which is 好概括嘅啫，佢就话 political stability, 係咪呀，即係有冇 military conflict 啊嗰啲呢，咁大家唔会有啦。healthcare 呢基本上就係availability of public healthcare。係嘛 ？Over the counter drug 同埋我哋人均要 spend on 呢一個 healthcare 係嘛？咁跟住有 culture environment 啦，啊 education 同埋 infrastructure 就係 quality of road networks， 啊 public transportation 啊 water provisions 啊嗰啲咁嘅嘢。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最令到我哋應該去注意嘅就係其實好多嘢我哋搬唔走嘅硬件配套，譬如話好似我哋嘅 natural 嘅嘢嘅水啦，我哋係。好多啦，水源啦，有山啦，天然环境啦，系咪啊？气候啦，啊，空气啦，呢啲嘢咧，系同埋本身我哋个经济啊，各方面我哋嘅政治环境咧，其实都相对嚟讲系比较自由嘅咧。即系我哋先天系有好多好嘅条件咧，系其他国家要用好多嘅办法去做先做到嘅。咁所以点解喺呢度咧，先至我会想将呢个问题带出嚟，就系希望各方面市民又好，或者政府好多官员又好，各方面都好咧，唔好自满，唔好俾呢个评级咧蒙蔽咗先。固之然是好事，应该是 positive 的，但同时间呢唔好浪费咗我哋而家呢温哥华咁。

0: 好嘅一个天然资源，咁好嘅地方吓，可以令到佢更加好咧，我哋咧生活咧更加宜居，希望可以实至名归啊吓。咁今日咧时间就差唔多啦，非常之多谢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吓。咁听日咧我哋会咧有一个录音咧，就同阿黄兴贵先生咧讲关于今次世界杯嘅总结啊 ，before 呢个季军赛、冠军赛。Thank you， 保持收听 ，Thank you。
1: FM 961专题热线，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下同我讲咧，佢话佢架 van 仔咧，平时开车门嗰阵咧，嗰啲防灯咧就会自己着噶啦。咁闩咗车门之后咧，十零秒咧，佢就会自己熄翻噶啦。
6: 诶，咁啊正常喎、啊、，Sam。
5: 冇错，师傅。咁但系咧，最弊就系而家咧，要成20分钟咧，啲防灯啊先会自己熄。咁人客咧就担心咁样会影响架车个电池。诶，
6: 系咁啊，等我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5: 师傅啊，究竟系有啲咩坏咗啊？
6: 哦，主要个毛病咧。是嚟自嗰个尾闸门锁内置嘅仿灯掣坏咗，开关出现问题。
5: 咁而家要点做先啱咧？
6: 哦，而家就要拆开嗰个门锁，换咗个仿灯掣，咁我会回复正常噶啦。
5: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7: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7: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省府设立第一个骨灰撒放地点，美军连续第六日对伊朗发动打击。代表云福苑居民的大律师质疑政府过度相信承建商。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省府在菲沙河设立第一个骨灰撒放的专用场地，黄耀明报道。
3: BC 省府宣布同三角洲市府在菲沙河设立全省首个骨灰撒放专用场地，让家属和社区成员可按照文化、信仰和殡葬传统在指定地点悼念挚爱亲人。两级政府正改善位于 Tilbury Island 的 Fraser View Point 部分设施，在公共公园设立空间，供民众以庄严的方式将亲人火化后的骨灰撒放到菲沙河。公园目前设有静思花园及座椅区，而三角洲市府将拨款最多225,000元进行改善工程。省府早前同三角洲市府讨论后，选址 Fraser View Point， 并已经向三角洲市批出设立公园所需的土地使用权，计划旨在回应社区长久以来的需要，提供一个专用地点，让家属可以在庄严、便利且获公共机构支持的环境中，举行符合文化及信仰的殡葬仪式。省府同时发布指引，供有意在辖区内的省拥有土地上设立骨灰撒放地点的地方政府参考。指引概述以庄严和可持续的方式设立相关地点时必须考虑的主要事项及所需步骤。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多年来菲沙以南地区的居民，包括南亚裔社区成员，为举行重要的殡葬仪式不得不前往外地，或将挚爱亲人的骨灰运送海外。全省首个骨灰撒放专用场地将会令家属可以在邻近居所一个富有意义的地方聚首、追思，并按照其传统悼念挚爱亲人。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就说，在河畔设立专用空间，供公众聚首和追思，既回应社区需要，亦体现对居民多元文化和信仰传统的尊重。三角洲市将投放资源改善场地和无障碍通道，确保为家属和社区成员提供一处安心聚首、庄严追思挚爱亲人的地方。三角洲北选区